0: 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马上来连线郑州市公安交管四大队的陈警官，来请陈警官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目前通行情况怎么样，请讲。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四大队辖区早高峰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中国大道南向北，从陇海快速路到金水立交路段；二是陇海高架东向西，在玉峰路下河口有一个两车事故，交警已经到现场正在排除。以上道路车辆较大，通行时间大约约10分钟。另外提醒各位车友，早高峰期间车辆较大，行车注意安全，减速慢行。主持人，
4: 好的，谢谢陈警官的介绍。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任何的交通状况呢，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直接搜河南交通广播，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6: 你好，齐涵。这会儿呢，日兰高速的兰考段在466公里南向北的双方事故呢，还在进行清理作业当中啊，占据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另外呢，京港澳高速的新乡段633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一起双方事故啊，占据着右侧车道还有应急车道，目前呢这个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吉广高速在商丘段345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啊，目前呢是占据着第一车道还有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右侧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谢涵。
4: 好的，谢谢丁氏。我们经常说车子是我们移动的家，那咱真正的家呢肯定得更用心，是吧？好好的去装修它，去装饰它，让一家人住得幸福舒心。有装修计划的朋友也别忘了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让你随时找得到人呢。而且咱们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啊，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有朋友说那怎么保证呢？你看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发生了什么纠纷了，你说我到时候找不到人怎么办？放心，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什么事儿，拿这个钱可以直接赔付您，而且签的是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的套路。发送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行，算是正常吧。
1: 嗯嗯。
0: 但是呢，有一些路段需要提醒大家，就是陇海高架的东向西，从中州大道开始啊，从中州大道开始到黄河南路，现在快到东风南路了啊，快到东风南路这个地方，东向西方向今天早上不好走。
1: 嗯。
0: 啊，尤其是在陇海高架和中州大道这个交汇的地方，由北向西和由东向北。啊，这个大家想一想啊，中州大道和陇海高架这个路口，从中州大道上由北向西转和从陇海高架上由东向北转，现在呢都是深红色的。
1: 嗯，来，大家在路上看到哪些地方不好走了，如果知道原因的话，麻烦您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给其他朋友多提提醒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看看这个米哥啊，他说个路况啊，
1: 嗯，
0: 发了一大段，他说京广快速路二层北向西啊，就是从北向西往合一那个方向去。他说早高峰呢是有隔离栏拦着的啊，然后说一个很暖心的事儿，这个从花园路迎宾路拉了一名女乘客来郑州火车站这个小商品城，他说一上车啊态度就非常好，对我说今天的二号线通知临时不让往前走，然后导致他快迟到了，说迟到会罚50块钱，全勤奖没有了。他说师傅，你保证安全能快点吗？跑到以后我给你发奖金。我就冲他一笑，米哥冲他一笑，就一路我们两个都在很轻松的状态，我也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给他快跑，跑到那儿呢还有6分钟，就提前了6分钟到了。乘客很满意，下车呢车费46，他又多付了10块钱，
1: 还挺远的呢，你看。
0: 还对我这个笑了一下啊，说一声谢谢你师傅。顿时啊，我觉得我成就感可大了。
1: 是帮助别人顺利提前到达了这个工作地点，
0: 是
1: 免去了那个扣钱的那个风险，是吧？
0: 我觉得米哥真的是，就是他很善于从生活当中发现一些闪光点和一些就这种就是怎么说快乐，和一些成就感。
1: 嗯，
0: 这其实我们很多人会觉得你的工作很普通，大家的工作都是机械性的，或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这些事情。
1: 嗯，
0: 但是你像米哥也是，他每天呢就是送客人嘛，
1: 对
0: 啊，从这儿到这儿，从那儿到这儿，迎来送往的。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遇到不同的人，接触到不同的事情，然后感受到不同的温度。
1: 嗯，
0: 很不错，就是也希望大家都能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发现一些小的闪光点。
1: 哎，让我们培养自己那一双善于发现美、发现温暖的眼睛啊！
0: 是的。
1: 好，来看看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说现在 AI 发展的这么快，发展的这么好，想问问大家，将来啊，如果有机会，咱也自己用上这个人形机器人什么的，你希望它为你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嗯
1: 啊，你希望要一个什么样功能的机器人？
0: 对，
1: 这平台上就开始了，大家就畅想起来了呀。
0: 哎呀，还有刚才说有帮忙遛狗的
1: 啊，就养宠物的，
0: 打扫卫生的，
1: 半夜起来喂孩子的，
0: 啊，还有火花也说了，也需要一个能辅导孩子学习的机器人。
1: 你就知道这事儿对家长来讲压力多大了。
0: 有没有可能啊？
1: 啊，
0: 就将来就孩子的学习就没那么重要了
1: 啊？我觉得会更重要啊。因为你像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它不，
0: 我觉得不，
1: 它不得像海绵一样吸收各种各样的新知识吗？
0: 错，我觉得不。
1: 嗯，
0: 你吸收的再多，能有 AI 知道的多吗？
1: 嗯，
0: 能，就是现在都已经这样了，你很多不了解的知识，你问 AI 它都知道。
1: 嗯，
0: 所以这些知识是不需要你去死记硬背的，或者是了解的，你只用知道，就是需要，我觉得需要提高的是什么呢？是会学习的能力。
1: 嗯，那不还是学习吗？
0: 不，是学习的能力。就你如何在快速能够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门新的这个领域的这个逻辑。
1: 那你要想达到这一点，也得需要之前给你一点一点打基础啊。
0: 嗯，
1: 是吧？我觉得这两个事儿是相关的呀。
0: 我觉得不是，就是打基础，记那些知识点和你知道如何去运用，如何去掌握这个逻辑是两回事儿。
1: 嗯，那
0: 我觉得不是这样，
1: 咱俩观点不同。
0: 就我觉得未来孩子肯定不是那种死记硬背的啊，背各种知识点，背各种这个公式，背各种这个定理，不需要这个了。你只需要会问 AI 就行了，你只要需要怎么去用到这些知识就行了。就比如说，牛顿第一定律啊，什么什么什么物理第一定律等等的，你知道这些定律它在哪些方面会用得到？然后你再去问 AI 调取这个知识就可以。
1: 那他
0: 你不需要知道这个定理是什么，你需要知道在什么场合下要用到什么样的知识点。
1: 反正观点不同吧，我认为他还是需要把基础给打扎实。

0: 了，才能进一步去更好的运用 AI。
1: 但是你说你能把方方面面的基础都打扎实吗？
0: 能打多少打多少啊，
1: 咱现在高考还分文理科呢，
0: 或者在某一个领域要深耕啊，对吧？
1: 啊，对，某一个领域深耕，这个我是支持的，
0: 啊，
1: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门你是觉得很你很就像大学选专业一样，
0: 嗯，
1: 深耕一个专业一个领域，但是呢其他的这些知识不用做到死记硬背了。
0: 哎，不过你说到这儿，你看小朋友啊，就在成长过程当中，家人也会去培养他，有的时候是培养孩子学一门这个。

0: 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清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5: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6: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谭晓东节目，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当然，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直播热线。那线上的是我们看一下啊，郑先生您好。
10: 啊，你好。
9: 嗯，有什么问题请讲。
10: 我就是想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呢？我5月5号从驻马店，从雀山到驻马店，驻工洞的那个杨庄村，我走到那个宜城大道与小庄路口的时候，我需要右转，导航指示我需要右转，我占了右转车道，我右转了之后，导航也提示我进入辅道直行，然后我再不能再进入杨庄路口，但是呢，他显示呢说我是他过一个开个罚单。摄像头拍住了，他说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说我后面括个括号说我是闯红灯，罚50，记0分。我现在不解的是，前面的灯右转、左转、直行都是绿灯，我为什么闯着红灯了？
9: 首先这个我跟您确认一下，郑先生，您的违法行为我看录入的应该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吧？
10: 啊，对。
9: 对啊，这个没有按照闯红灯处罚您呀，而且我看到您发来的图片了，应该是罚款50记0分呀，哪有2分啊？您这，
10: 对呀、啊，就是记0分嘛，50记0分
9: 啊，就是罚款50不扣分呗，不记分。
10: 对呀、啊，他不扣分、但是我不理解的就是我站的是右转车道，我右转进入辅道，导航也这样提示，我为什么不看导向车道？行驶了。
9: 现在就是等于说违法录入了，您不按导向车道行驶，您对于这个违法录入本身有疑问，对吧？
10: 啊，对，我要到车管所，雀山车管所去咨询了，咨询了之后，他就说了个字，他说那个你不能完全依导航。
9: 那对呀、
10: 啊，但是我需要到那个村庄，我必须要那样走啊。
9: 是呀，
10: 那样走我过不去啊，那个。他那个村庄的路，他到他那个村庄的那个小路就在红绿灯背面呢。我必须要走辅道，我才能进入他村庄的那个路啊。因为我走宜城大道，前面是封死的，没有到他那个杨庄的路口是封死的。
9: 我跟您确认一下，郑先生，就。

0: 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1: 违法图片我看了。
0: 嗯，然后就是您被录入了不按导航车道行驶，然后您对您觉得这个有疑问，我跟您再确认一下，就是图片您看过了，首先您在路口右转了吗？就是您被违法抓拍的这个义城大道小庄路。
1: 对呀，我就是占了右转车道，我右转打了右转灯右转了呀。
0: 嗯，
1: 我右转了，右转到虎道上了之后我才直行啊，我才走虎道啊，进入虎道啊。
0: 那您
1: 我进入虎道了之后我才向前走啊。
0: 那不是啊，就是咱们这个在路上行驶，您进入虎道不是右转是直行呀，怎么会是右转呢？
1: 那我进入虎道，
0: 您是往前走了呀？
1: 我占了右转车道，我进入虎道，我到杨庄路口，我必须要直行啊。
0: 那对呀，您走直行车道不能进入虎道吗？
1: 那虎道也成为直行车道吗？进入虎道，
0: 您进入虎道要走直行呀，没说让您进入虎道是要走右转呀。右转指的是您要右拐了，要拐过去，而不是直行。您都自己说了吗？
1: 我现在是疑问的，这个路口的设计是这样的：如果说我要右转了，我到另外一个村庄去了。
0: 嗯，
1: 我现在要到红绿灯北面那个路口，我必须要走虎道进行直行。
0: 啊，对呀、啊。您
1: 我不走古道，我进不了那个杨庄。
0: 对呀、啊，吴先生，您刚
1: 所以说，我认为他这个红绿灯设计的不合理。
0: 就是首先，我不知道您说这个红绿灯为什么设计的不合理啊？但是您刚刚自己明确的说，您要经过这个路口，然后右转，对吧？
1: 我经过那个路口右转。
0: 对，经过这个路口右转，对不对？
1: 对啊。
0: 那你咱过路口。咱就说是一个十字路口，我过路口，我是右转过路口还是直行过路口啊？
1: 我右转呢，我占了右转车道啊，我图片非常明显的。
0: 对呀、
1: 啊，我占了右转车道，我右转了之后，我从主路进入到虎路，我右转进入到虎路，
0: 嗯，
1: 我然后再走虎路再向前，我才真正到杨庄路口。
0: 也就是说，您以前从主路进虎路都是走右转车道，是这意思吗？
1: 对呀、啊，我就是右转车道的图片一。清清楚楚啊，
0: 我知道呀，但是您走错了呀，您从主路进辅路没有问题，郑先生可以、
1: 啊、
0: 但是您需要走直行车道从主路进辅路，而不是走右转车道，您走错了，所以说违法被抓拍了。
1: 再一个字，我如果说我站直行车道，我需要到杨庄路口，我站直行车道，我必须在义城大道主路我过红绿灯，对吧？
0: 过红绿灯进入辅道呀，可以啊。
1: 我过了红绿灯，我进啥主道啊？
0: 进入辅道呀。
1: 我过了红绿灯，我再进入辅道。前面是路，是两边有绿化带，是封死的。
0: 嗯，你
1: 我车过不去。
0: 您如果要这样说，魏先生，那这个事儿，我觉得那您可能得多被罚两次，然后才能长记性。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争辩的啊，确实是走错了。如果说大家有疑问，我们后台也给大家做了这个关键词的设置啊，大家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0528啊，05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网页，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违法图片。因为图片很清晰，这个郑先生是通过路口之后啊，按照他的描述，也确实是过了路口之后，然后右转了，不是在路口。那如果说，那你在路口右转的话，那你肯定走右转车道嘛，但是你没有右转呀，你只是说从主道进入了辅道。因为之前我们在节目中其实还帮助过咱们很多车主遇到，比如说他从主道啊进入了辅道，被拍了不按导航车道行驶，那其实是抓拍有误的，因为是直行了嘛，并没有不按导航车道行驶，并没有右转，因为只是说由主道进入辅道，他可能是需要有一个这个往右走的一个状态，但其实最终的是直行了。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看一看今天这个郑先生的违法图片，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清晰啊。而且这个已经拍到，包括第三张图片我也已经看到，就郑先生的车啊，是一个连续抓拍的过程。那第一张图片是在这个右转车道内，第二张图片是在斑马线，第三张图片他已经驶进了辅道，这就是标准的直行啊。从图片上大概能看到他往前走，大概从图片我们预估应该是有个50米100米。他说的应该是在那个小口右转了，那这个你等于说是直行过路口嘛？直行过路口然后右转没有问题，你可以这样走呀。但是是直行过路口，而不是你走右转车道直行过路口，那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我觉得处罚没有疑问。那如果说郑先生，就是对这个事儿有还有其他问题，他可以申请复议，或者说还按。

0: 这种规则走，但是在路上、还按这种规则走，肯定是会被处罚的。我觉得这个罚的没有问题啊。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咱们交通广播也把咱们听众的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那每个月也在举办咱们的业主吐槽装修的吐槽大会，那董事长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而且如果有街上的意见还可以获得奖励，您装修啊想省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我们也听一下咱们上一期的业主吐槽大会的一个分享。
2: 咱们做的环保这方面比较好嘛，然后我也可以提个小建议，就是装修完的业主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甲醛的问题。那么如果咱们可以抽出一小部分的资金，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比如说甲醛的处理啊，或者说甲醛的检测报告，对于每个业主来说心里面都会更加放心，并且更加认可这个公司。
3: 有客户说，能不能我们的家装完以后给我一个检测结果，让我放心的住进去，这个事儿今天给这个业主2000块的红包，这个事儿非常有意义。就消费者要什么东西，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特别是一个人提、两个人提、三个人提，你一定去想办法给他解决掉，让每一个业主放心的住家。
0: 让每一个业主放心的住家啊！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还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而且现在也特别给大家送出了咱们的环保就是咱们的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装修完成之后会送给大家啊。这也是咱们上一期的业主吐槽大会中业主提到了一个大家所需求的一个关痛点，或者说咱们的董事长现场也拍板给咱们的业主送出了奖励，同时的话也把这个建议进行了落实。那现在您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可以报名装修，同时的话最终还可以获赠咱们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您直接发送省钱就可以了。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启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日前呢，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您可以直接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啊，有很多好礼和活动呢等您参与，您可以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前段时间呢给您报上了，带着大家买了咱们珠宝级的莫桑钻，也有很多姐妹也发来了反馈，比如说莫桑钻不错啊，戴上闪闪的还有分量，价格也不贵，说是买了全套。这不咱们的爆款商城又给大家准备了618的这个福利和惊喜，您可以直接发送钻石，发送钻石了解一下。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广东一线源头大厂直供，那色度和净度都不错，妥妥的珠宝级别。 S925 的银镶嵌，日常戴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变色。那专柜同款，直接2.5折，同时的话单件立减100元，两件立减200元。那给您推荐咱们新品是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每颗耳钉是0.5克拉，然后券后只需要229，还有2克拉的耳钩，也是每颗耳钉是1克拉，券后是359，非常划算啊，是温柔又大气。您可以直接发送钻石，有很多款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啊，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7天无理由。那工厂包邮，下单就送您专属的礼盒和礼袋。您直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

0: 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约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那刚刚我们接到了郑先生，驻马店郑先生的这个热线电话啊，他是在路口被抓拍了不按导航车道行驶的违法啊。大家如果想看图片啊，直接发送今天的日期0528，发送05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啊，就可以看到啊。这个首席行走他说罚的确实没有问题啊，然后他说这个还有中原通他说处罚没有问题，他理解有偏差，应该好好学习一下吧。还有戴他说这个处罚没有一点问题，走辅路需要走直行车道，过了斑马线就可以变更进辅道，那右转弯线路是不可以直接变辅道，他多罚几次就明白了。这个方丈他说这摄像头新装的吧，拍的真清楚。确实这个图片非常的清晰。然后飞扬他说确实这个沟通不了呀，感觉。还有这个晴空兰溪他说这是不懂交法呀，然后李毅也说是处罚没有问题，罚几次就长记性了。还有这个秋风落叶他说处罚没有问题，走直行过去再变道。其实我们以前说实话还帮过很多车友，说是因为走直行车道然后过了路口，就是因为但是他可能转弯的幅度比较大，先有一个右转倾向被拍了不按导航车道行驶，后期呢我们也帮了很多车友。正常情况下那我们在过路口的时候，因为怎么说呢，我们你在路口你走右转车道你肯定是要右转呀，那你究竟怎么判断还有你直行，那就是那你是怎么通过路口，你就是如果说你在路口右转了，那你肯定这个跟你在路口直行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呀，那你进入辅道也是直行呀，它并不是右转，所以这个规则大家一定要清楚啊。还有乐妈他说这个很明显呀，应该走直行的，如果说执意不改那下次还是会拍的。对，刚刚我反复的劝郑先生，但是他依然觉得这个说法有问题。给大家非常明确的说啊，如果说您要进入辅道那就是走直行车道，它不是走右转啊。然后这个同行员他说右转到直行没有按导向车道行驶，他说处罚没有问题。那大家想看这个郑先生的，还有说非常期待看，龙说迫不及待想看，那您直接发送关键词啊0528，发送052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详细的查看。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魏先生，您好。
7: 喂，你好。
6: 有什么能帮到您？
7: 我就想咨询一下，我是5月9号，我这边发交通事故，现在是比如到和那个保险公司理赔这段这个地步了，就说现在是我这边有人伤，对面居面他对方是就是修车了，现在就是出来以后和保险公司对接的时候，现在保险公司他没有和就是说给我找人伤什么都没赔，但是他车修好了，保险公司意思是先让我把他那个修车费，先让我自行掏腰，就是掏钱给他垫修车费呢。这合理吗？
6: 这个合不合理要看你们双方怎么商量呀。先跟您确认一下，您是5月9号的事故是吗？
7: 对对对。
6: 是在哪儿的事故呀？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责任怎么划分呢？
7: 是在偃市的河南洛阳偃市区。事故责任划分是，我这边是三轮车，电动三轮车，他那边是就是咱们家用的私家车嘛，轿车。责任划分的是我这边是主要责任，他那对方是次要责任。
6: 您这边是主要责任。
7: 对。
6: 那就是直接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那对方现在修车多少钱呢？

0: 租车花了一万三嘛。
1: 这个钱，这个包括这个维修的相关的清单什么，您都看过了吗？
0: 他保险公司给我发了一份，我看过了。
1: 就是关于这个金额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承担的比例，保险公司承，对方是有车损险吗？
0: 对方怎么样？
1: 对方有车损险吗？
0: 有的，
1: 那也就是
0: 对
1: 说，
0: 方是全险。
1: 那也就是说您承担一部分，对方的保险公司承担一部分，对吧？
0: 对对，但是我想知道，比如说这个钱，他比如我是承担他的全部金额的70%是吧？
1: 对。
0: 哦，就是说，比如说13,000，就是我给他再拿9,000块，大概8,000-9,000左右嘛，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对，大概这个意思，就是
0: 但
1: 按
0: 是
1: 照。
0: 我这边那个，我想问的是，我这个三轮车修的话，怎么是我自己出钱修还是怎么弄？
1: 你三轮车子修的话，那因为对方有责任嘛。如果说是2,000块钱以内的，那交强险那就是对方全部承担；如果说超过2,000块钱的车，因为你这是污损嘛，那就是按照责任比例，比如说，您承担70%，对方承担30%，就是他先有个，对，先有个两千
0: 意
1: 块
0: 思等于说是我这个三轮车如果修一下，只花了1,200，就是说对方只有交强险就可以全部承担了。
1: 对对，这个是污损，就是这交强险，它只要有责任，它是这个2,000块钱直接全部承担啊。
0: 那
1: 这，
0: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比如说我这个三轮车我不想修了，就是我从停车场开出来，我直接就卖给收废品的，他这个我没有修车这个单据，他这2,000块赔不赔？
1: 那你这个没有修车单据怎么赔呀？他首先他赔偿的依据就是您的损失嘛，那个。
0: 啊，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三轮车必须得修。
1: 不是说必须得修，就是说看看，首先保险公司要对你的车辆的这个损失要做一个评估。那评估完之后，那比如说，因为很多小案件，保险公司说，那我要快速处理。那你比如说，咱们商量1,000块钱，我赔给你。那具体是你是怎么修或者怎么处理你的车，那是你的事儿。还有一种就是保险公司说，那你必须这个损失比较大，你必须修完车之后把票据给我准备齐全，我才能赔偿。那这个可能需要跟保险公司具体的进行沟通。但是因为你这个按照你说的话，可能损失不是特别大的话，保险公司可能就是评估一个价格，只要说是能评估啊，评估出来一个价格，你像三轮车应该是可以给出一个价格，他可能会可以协商直接赔付，这是第一个。第二，关于人伤，您这边人伤很复杂吗？或者说您这个父亲现在是什么，就是您家里人啥什么情况？
0: 他人伤现在是，就是肋骨断了5根，骨折了5根。
1: 啊，有骨折。
0: 五根大概断了骨折了9处。他这边的话，如我就想知道，跟保险公司理赔的话，不是他怎么赔我呀？
1: 他怎么赔您？您这个就是出院了吗？还是说还在治疗？
0: 出院了。
1: 那出院之后，那首先是医药费，这个是没有什么说的。然后，因为交强险也是18,000以内嘛，保险公司大概是全部承担的，包括您这边的话，伤者是您家里人还是说是谁？
0: 是我爸，
1: 他
0: 我老爸，
1: 他还有工作吗？
0: 他没有工作，但是我就咨询你，就是想咨询什么？他没工作，但是我家有几亩地，他在地里面种了些种了点，就是类似于那些什么蔬菜呀，或者种了一点就是果豆啊这种东西。
1: 然后呢？
0: 他这个如果保险公司他没有正常的工作，没有流水的话，他只有在家里，就是我们自己的几亩地，他种了点这些东西。保险公司如果说理赔的话，我能不能赔他点，就是误工费啊什么的？
1: 那就是有，但是应该是很有限，不会太多。因为
0: 只要是
1: 对，因为比如说啊，就些这些东西，您可能比如雇人啊，1天200块钱，可能3天就处理完了。所以说，你说这个东西怎么赔，对不对？他也不能说赔你这个错误的钱啊。所以说这个可以协商。那你现在是等于说还要二次治疗吗？
0: 二次治疗，还要，意思就是医生的遗嘱是要复查，定期的复查一下。
1: 复查是复查，我说的是需要二次治疗吗？就是比如说，您现在目前是一个伤情，是还需要比如手术吗？
0: 不需要，
1: 啊，不
0: 医
1: 需。
0: 生意思就是说肋骨断了，医生说现在就是你要养，就是伤筋动骨，他说100天，就现在

0: 就是不管什么，就谁遇到这种情况，就是只有交给时间养，他定养，就是说养，就是意思就是隔一个月你复查一下，
1: 嗯，
0: 如果说看一下，就是意思就是说，长得怎么样啊，恢复的怎么样，
1: 嗯，
0: 再隔一个月再复查一下，他就应该就是这样子。
1: 那咱们再回到您刚刚说的问题啊，就要不要给对方垫付，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双方协商吧，就这个东西并没有说明确的要求，而且你这方因人伤也算是有点严重的，那对方保险公司有没有给出一个就是初步的计算的方案呢？
0: 他给了，他总共大概是这样的，医药费花了5000，他拿出来，然后住院住了10天，就是 这住院的十天中间，他有就是我老爸的，我看有伙食费什么的，营养费也都是补了10天嘛，10天，啊，这营养费后他出院以后，比如说在家里面，他保险公司不理赔这个营养，没有营养费吗？
1: 通常是您住院期间的。
0: 通常只有住院期间的呀。 通常只有住院期间是吧？嗯，对。但是遗嘱上面标的是写的有，就是说住院以后加强营养，他后他这个住院期间是吧？嗯，对。但是遗嘱上面标的是写的有，就是说住院以后加强营养，他后他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到时候，比如说我跟他沟通的时候，能不能？ 沟通住院以后的营养费啊，
1: 如果说你遗嘱里确实有，可以跟保险公司沟通，这个没有问题。现在就是说，就是营养费，这个还有这个伙食补助，包括这个住院费，然后这个住院的医药费，然后。

0: 请假了，请假以后现在我没上班嘛，但是正常的发工资的流水还有个人所得税什么我们公司都给我交的有。我问的就是说保险公司我是不是他应该是按我的正常的工资来走呢？
1: 那你首先目前你这个东西还没有产生呀，那到时候如果说你确实有这个东西，那可以跟保险公司进行协商嘛，因为你这个误工费确实高嘛，实际的支出这个是可以协商的，不是说一定是按照这个最低标准。我觉得你这里边需要协商的东西一是比较多，另外就是稍后您把您的一是您的诊断证明呀、医嘱呀，包括这个事故认定书给我们发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哪个保险公司？
0: 平安，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1: 嗯，平安保险。然后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协商一下吧，好不好？就是关于就是具体的哪些费用还有主张，因为你这个说的就比较细了，还有你这个受伤的情况，根据情况那我们跟保险公司协商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同时双方达成一个协议，就是您这边该垫付，然后他这边该核算，不影响后期比如说给您支付相应的费用，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说不给车主比如说垫付，因为他全险嘛，他可以申请代位赔偿，同时的话他可能后期那就拒绝赔偿了，让您起诉了，这个可能如果说一旦恶化到这种情况，那可能对咱们也是不利的，你明白意思吧？
0: 对，因为他现在我意思就是说保险公司现在已经他是管人伤的是一个理赔员，管车损的一个理赔员，车损这边就是说车修好了让我跟人家垫钱，我说那你不行的话你有钱赶快双方都算好，比如说算多少钱，算了以后如果我这个钱不够赔人家对方的，我另外拿钱，如果说是多的话你给我退回来，我是想这样弄。
1: 这个理论上你应该是没有办法给你抵扣的，具体我们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吧，好不好？
0: 行，
1: 行不行？我们跟保险公司联系一下，具体确认一下这个事儿。然后另外就是还有就是您把您的资料稍后提供给我们的记者，我们帮您具体的再核算一下，因为你这个费用还是比较杂的，我们具体看看哪些费用比如说是有提升的空间，到时候也协助您跟保险公司尽快的把这个事儿协商好，行不行？
0: 好的。
1: 稍后您也把保险公司
0: 我怎么提
1: 您稍后等我们记者电话就行了，稍后您记者联系的时候也把对方跟您核算的具体的金额呀还有这个类目啊这个给我们提供一下，行不行？
0: 好嘞，
1: 您注意保持电话当中，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协助魏先生呢，尽可能的把这个事儿帮忙给解决掉。
2: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幸运大战满，好礼抽不停。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战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2026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早鸟价已经开始了。那咱们很多车友都参与过，包括孩子都去过。那今年仍然是有陆军线路是战地突击，那海军线路是踏浪冲锋，那空军线路是风动跳伞啊，各有各的特色。那重点来了，那今年也是咱们我是特种兵夏令营10周年了，给大家特别推出了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而且6月1号之前呢，只要提前付9.9元啊，不管说您报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200元的报名费，而且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报名。那我们也给大家推荐的是持续好评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配备了咱们的记者质量监督团队监督咱们的施工过程。您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阿布商城在六一儿童节还给您带来了咱们很哇塞的一个礼物就是一款让孩子爱不释手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个相机出游的时候啊，咱母亲的拍照搭子就有了。这款相机的功能不少啊，首先是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另外是高清的前后双摄8倍的变焦放大，还有拍照录像都支持，带有后置的补光灯，那天黑也能拍，还可以定时可自拍包括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图片，那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让孩子的记录更有意义。您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而且现在专柜这款相机专柜价是299，现在咱们的限时秒杀只需要89.9元，而且是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有蓝色和粉色两款可选。

0: 包括还下单，现在下单送您相机的保护套，您直接发送秒杀可以看一看。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3: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2: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3: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2: 我也赶紧订上。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燕之屋。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行，那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售后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礼现金，您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线上的是李先生，你好。
9: 喂，
8: 哎，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9: 啊，你好，你好。
8: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9: 我就是5月23号上午11点的时间嘛，我走到兰考玉路大道和健康路交叉口，自东向西，就是那个红绿灯，它就是绿灯直接变的红灯，然后我就过去了。
8: 嗯，
9: 他会不会给我记划分呢？
8: 您说会不会怎么？
9: 就给我几个闯红灯啊？
8: 首先闯红灯的录入是先要看您越线的时间啊。如果说比如说您越线前都已经变红了，那有可能会记录。但是您提到比如说如果说这个信号灯啊在变的时候它没有这种闪烁，或者说没有黄灯，那这个它这个信号灯是有问题啊。那如果有问题可以后期申请复议撤销。您5月23号，那这个如果说录入的话，违法信息就应该有了呀。您是您个人车辆吗？
9: 哦，对，我个人的，在我名下。
8: 那你个人车辆，那你直接查自己的交管113就可以啊。如果说
9: 现在我还没有收到违章信息，
8: 那就是没有录入。
9: 对，现在已经，你像现在28号了。就5天了嘛，
8: 嗯，
9: 没有收到违章的信息
8: 啊。一般啊，通常情况下，对，最多2天。虽然按照规定是5个工作日完成这个违法信息的录入上传，但其实在日常的实践中，基本上2天左右啊，最晚2天，这个违法信息就会完成录入。所以说，你现在没有录的话，可能当时一是

0: 是不是没拍上？另外就是当时您越线的时候不是啊，不是这个，还是可能是绿灯，可能您当时没看清楚，都有可能存在。但是，您提到这个，您
1: 直接绿灯变了红灯。
0: 嗯，我知道。那可能比如说您越线，
1: 不是我一个人。
0: 我的意思是，可能是您越线的瞬间，它变了红灯。那可能您越线的时候还是绿灯，所以说没有拍，这是有可能的。
1: 我知道了。
0: 还有就是，我跟您确认一下，您说是在开封兰考什么路？什么路？
1: 兰考线。
0: 嗯，
1: 玉路大道。
0: 与
1: 健康路交叉口。
0: 什么方向？您还有印象吗？
1: 东向西方向。
0: 东向西方向是吧？
1: 对。
0: 经常走这儿吗？还是路过？
1: 我经常在这走。
0: 经常在这走是吧？
1: 对。
0: 那后来有再遇到过类似情况吗？
1: 没有。
0: 就是现在信号灯就是都有黄灯是吧？
1: 那这个没注意。
0: 那结束之后我们把这个路口的情况向兰考县交管大队反映一下吧，好吧，看看排查一下信号灯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按照国标的要求，你肯定是红灯，这个中间是要黄闪的，这个红绿灯切换的时候，好吧？如果说确实有问题，让他们排查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目前这个违法应该是没有录入，也不会再录入了，就或者说就可能是您越线的时间它就是这个绿灯，或者说没有抓拍上，但如果说现在没有录，那您应该是放心不用管。
1: 哦，好，谢谢你啊。
0: 嗯，好吧，也希望能帮到您。
1: 好的。
0: 同时的话，你像李先生这种，那路口有信号灯，那它确实突然变红，那这个信号灯如果有问题，真的是因此被抓拍了，那这种违法是可以申请撤销的，没有问题。那节目之后，我们也会把李先生反映的这个兰考健康路和这个玉路大道啊东向西这方向的这一个信号灯的问题，我们也会向当地的交管部门进行反映，争取如果说是排查一下，如果有问题，直接尽快的进行修复，没有问题那更好。如果说只是临时性的问题，那更好。那我们节目之后也会帮助李先生进行反馈一下。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六一儿童节，马上六一儿童节了，咱们阿波长给您带来的是奶酪博士家的这款奶酪棒，选用的是进口的甘酪，而且是每根的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有原味、混合水果、芝麻、莓果，包括咱们的香草冰淇淋四种不同的口味。那布丁口感入口即化啊，细腻 Q 弹，直接吃，或者说冻成小冰棒，还有拌水果做奶酪，还有奶酪蛋挞都可以啊。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了解一下，那限时秒杀价。10袋50只只需要99，再送您加送一只，也就是说11袋55只，到时候只需要99元。您可以这个京东顺丰发货，您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3: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1: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0: 好喜欢！
1: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脑卒中也就是中风，具备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死亡率的特点，严重威胁中老年人健康。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长期吸烟酗酒、熬夜久坐都是中风高发诱因。生活中要定期监测基础病指标，清淡饮食，规律作息，坚持合理运动，戒掉烟酒陋习。牢记中风突发信号：口角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清，一旦出现立刻就医，抓住黄金救治时间，最大程度降低后遗症伤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幸运大转盘，好礼抽不行。即日起到5月31日，河南分行的受邀客户，您可以打开邮储银行的手机银行 APP， 搜索幸运大转盘，那最高呢有机会抽取188元的立减金，那快来参加吧。那这是今天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说大家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您可以关注一下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热线，然后点击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2: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我们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连霍高速民权段431公里的北半幅，也就是东向西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大家可以走第4车道来通行。陆镇河交警呢也在紧急处理。另外，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602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第2、3车道是可以。

与同行的陆正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那么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大家可以放心行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最新通行提示，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今天已经周四了，就是临近周末呢，可能很多朋友哈，咱们也会就提前策划，比如说咱周末怎么玩，去哪儿玩。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哈，就是平时咱们周末出行的时候呢，可能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车是不是要加满油，车是不是要充满电，对吧？但是在这个就是周末通勤的时候，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也得多看一看咱们的这个车险，注意看的是什么呢？它的生效和终止的日期。可能很多朋友说还早嘛，然后你拖到临那个到期前一两天不得不买的时候，一个是就是相应的保障可能就失去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你在这个联系的过程当中，你以前对接的这个人员比如说联系不上之类的事情发生，会让我们整个人觉得很焦躁。而且现在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哈，有时候我是打一个客服电话，各种人工作息来回转，确实是让你挺头疼的，一会儿这个按警键，一会儿那个按警键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对于咱的听众，我们始终坚持给大家设定的是真人人工作息的一对一。因为车险这个事情哈，它是可以说是千人千面的。为啥这样说呢？是因为车险的选择，一个是要看咱是什么车，它的这个车本身的一个价值，另外要看我们经常用车的环境，这两个因素哈，就直接就是决定了我们在车险的选择上哪些是必要选择的，哪些可能大家觉得说没听过呀，不知道啊，到底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说车险哈，找专业的人去沟通。河南交通广播就是我们经常说我们每天跟车友们打交道，对吧？我们每天是处理的就是车友们的那些问题，您有车险相关的内容都可以及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比如说三者险买不买，买多少，对吧？车损险划不划算？有时候就是凭感觉的一些事儿，但是我们的后台是有大数据的，我们可以推演出来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就是这个车险的这种使用率是极高的，我们会把这些信息都反馈给咱的就是车友朋友。所以大家哈，有任何信息和车险相关的，一定记得就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是车险哈，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另外呢，今天已经是周四了，按照我们的节目惯例哈，就是每个周四呢是咱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今天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我们的特聘专家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哈，就是已经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大家现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发信息过来，比如说您的车辆需要评估的要告诉我们哈，因为二手车评估的这个价格需要参考的因素，第一个哪一年的什么品牌的什么车，它的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以及一个简单基本的车况描述。编辑完整以上信息哈，大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真是有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各位，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同样的哈，我们节目一开始呢也会请刘老师把爆款的车型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请大家来评估。一方面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增加二手车的一些知识，那么另外的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有奖的一个互动哈，大家可以及时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在先编辑您的车辆信息的一个车况描述，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任何消费其实都要秉承这样的一个原则，特别是像汽车这种就是大宗消费类的哈。就朋友们有任何疑问的话，其实都可以先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一个互动，像交朋友一样，您把您的这个困难和诉求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会尽全力的给大家来进行解决。每个周四都是咱们的二手车好车市集的时间，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这个特聘的评估师，帅车好兄弟的刘健刘老师，来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好。

0: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帅车好兄弟评估师刘健啊、我们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1: 就每到那个就是刘老师不在的那些天哈，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有人问到就是二手车的这个信息
0: 啊、
1: 有人问到怎么联系刘老师，还要找刘老师去吃饭的哈、
0: 欢迎欢迎。
1: 对，所以哈，就是我们的节目就是大家把它当成一个就是平台，您的任何需求在我们的平台上哈，我们都可以给到大家回复。
0: 对，
1: 那当然今天一开始刘老师依然会拿出平台上的一个爆款车型跟大家来进行分享，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您的竞猜价格后面直接跟上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子您就有机会就获得我们节目提供的奖品，也方便我们在第一时间联系上您。所以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今天平台上筛选出来的这个爆款车型是哪一台。
0: 行，今天给朋友们推荐的这个车子啊，也是一个目前非常畅销的一款车型，比亚迪的宋 Pro 新能源车。这个车呢是一个插混的车型，上绿牌的插混车型，是宋 Pro 新能源2025款第二代智驾版。这个车是带那个智驾，混动是115续航，纯电115续航，这个卓越版新车指导价是132800的这个配置。这个车呢是2025年3月份上牌，目前行驶了是只有12000公里，全车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它这个混动呢是一个1.5那个插混的那种混动版。当时这个落地价，像这个车子一年多一点，当时这个落地价基本上要在将近150000的一个价格了，就是优惠完以后将近150000的一个价格。目前只行驶了一年多，但是公里数非常少，才行驶了12000公里。白色的外观，黑色的内饰，也是一个主流的配色。这个车呢，这个朋友们可以预估一下，目前现在这种比较畅销的新能源车型，一年多点的折旧大概能值，还能值多少钱，可以这个参与一下。
1: 大家哈，把您的这个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会有机会来体验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哈，就我们自己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到时候就是我们待会儿哈会公布幸运的朋友，大家到店里面去领取就可以了。另外也来回复一下我们的幸福这个朋友，说已经买了万能通的套盒，怎么开发票？您在后台就是直接把开票信息联系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哈。正好这个问题也回复给大家，需要开发票的话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就会直接给您开去，一点问题都没有哈。朋友们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和二手车相关的信息，直接编辑好车况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先来看一下钉子的信息，别克 G1819年的 28T 的，应该是18款的哈，豪华型的，然后跑了150000，19年的跑了15万，
0: 19年28T 豪华版的，
1: 对豪华，
0: 这个应该是 ES 版的吧？
1: 这个没跟我们
0: 说、没有
1: 说
0: 是吧？
1: 那个、
0: 我感觉应该是这个配置，150000多公里了，
1: 对。
0: 什么颜色说了没有？
1: 颜色也没说，按照常规
0: 说
1: 吧。
0: 朋友们如果想详细精准评估的话，最好把颜色然后大致车况也尽量描述一下。
1: 对，
0: 像这个19年的 G28， 这个车子基本上也就是 ES 版的大几万块钱。ES 版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就高配置的吧，就是新款的叫这个陆尊。老款的这个现款叫陆尊，如果是之前那种这个咱俗称的这个胖头鱼那种的、如果那种车的话，基本上也就是在这个60000元左右，5-6万块钱，它这个两个车型能差一个2-3万块钱应该是还没问题的。
1: 所以哈，就是这个价格给您评估，因为有一些刚刚我们刘老师也讲到的一些信息哈，您可以继续再补充过来，我们给您提供再完整一点的这个价格评估。另外看一个那个这个是 Model Y 22年的 Model Y 后轮驱动的版本，也没说行驶里程啊，约摸着估吧，就是信息还比较很少。
0: 这个 Model Y 这个二款后驱的，它这个销量还是非常好的，在二手车里边新能源车型保值率也是名列前茅。因为首先它这个特斯拉的品牌保值率就很高，并且呢这个主销车型就是 Model Y， 标续版的也是一个比较走量的车型，像22年一般我们接触的大概在50000公里左右吧，50000公里左右，如果是精品车况的话14到15之间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大致是这个行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是跟大家不是也在分享说这个新能源车的估价嘛？我们的老朋友哈，童星也说了，他说：“哎呀，新能源汽车这个价格不好拿捏，不好估啊，大概给个10万左右吧。”我来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刘老师就是提供到的这款车型，目前就是大家这个价位段哈，给的还可以。我看一下，现在平台上可能出到最高的也就给到不到12万，就11万8、11万5是一个价位段。另外呢，就是9万出头的朋友给的这个价格也比较多，10万，相。

0: 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您有什么需要我们家装记者出面替您去解决的打探的吗？也都欢迎把问题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啊。咱们的节目也不是光嘴上说说，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为您服务，从选材到钉工地，从合同到验收，是帮您跑腿，帮您把关，帮您维权的。您装修路上有可能遇到的坑，提前联系我们都可以避掉。咱别说有事儿了找人解决，咱们提前就别让这事儿发生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您搞不懂的工艺也好，搞不懂的流程也好，咱们还可以请到一些专家给您讲明白。关键是还有优惠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点开链接就可以领取了。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
1: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10: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9: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10: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是28到30度，最低气温呢，西部山区北部、东北部15到17度，南部20到22度。来看明天，全省是多云转晴天的。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西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19到20度。天儿这么热啊，总是觉得口渴，有没有觉得喝很多水还是感觉口渴？不解渴的水喝了好像没用，那什么水解渴呢？给大家来推荐啊，河南交通广播为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啊，都是源自深山的自然水源，就像咱们去大山里喝到泉水一样，感觉口感是清冽甘醇的，这才是清爽又止渴。你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可了解一下。那水比较沉啊，大家觉得能不能送货上门呢？当然可以，整件24瓶，郑州四环内23.9块就可以送货上门了。那省内的其他地方呢，2件包邮，2件只要53.8块。所以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直接就能下单，把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当然我们也支持

0: 爷定制啊，可以把山泉水，天然的山泉水搬回家，口感非常的柔和顺口，日常饮用啊，你车上放点啊，居家待客都是合适的，少不了的。夏天开车出行啊，这个车上的水是一定要备备齐的。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0: 河南交通广播呢，当下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1到2场。那以往的品质家装节啊，大家在现场了解了解具体的施工工艺，标准的工艺是什么样的啊，每一个环节都了解了解。现在呢，我们不仅有品质家装节，每个月还增加了一个业主吐槽大会，一个是服务新客户的，一个是服务老客户的。您看啊，面面俱到。新客户是没有装修过的朋友啊，我们让大家知道装修的流程是什么，工艺是什么。那对于正在装修或者说已经入住的朋友，我们想要了解的是您在家里施工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吗？哎，比如说工人有没有不按规定进行的，或者说材料有没有一次充好的，又或者说哪些服务出了问题，都是可以董事长现场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哈，也是为了让企业走得更远，当然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您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参与一下，既可以参与前期的品质家装节，又可以在施工过程当中遇到麻烦，或者说入住1年2年之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当场去解决的啊。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除此之外啊，我们听众刘先生说，他们家因为孩子马上要面临上学的问题啊，着急要把房子装好，希望一个月内把一个小房子啊，50-60平的房子能够装好，希望能够如期完工。就相信河南交通广播，说害怕其他的装修公司即便承诺了，到时候没有装好，影响孩子上学。那确实存在这个工期的问题哈。有些呢是签合同的时候说的很好啊，3个月工期、1个月工期什么的，说完之后可是迟迟不开工，又或者说施工过程当中干了一半，其他的工人匹配不到位，工艺和工艺、流程和流程之间衔接没有那么的流畅，造成的延期。延期虽然赔钱，或者说有的压根儿就是各种拖延啊，但是影响孩子入学，影响家里办大事儿，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工期啊，还是要有保障的。河南交通广播就给大家承诺，工期多少天啊，一天延期赔多少钱，这个是明明白白写在合同里的，就是保证能够如期完成，按时入住。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或者是省钱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都可以报名。除此之外啊，还有就是这个房子装完之后，哎，给大家赠送一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这也是大家呼声比较高的，也真真正正有需求的。就是不知道这个家里还符不符合环保要求，我什么时候搬家呀，我到底晾到什么时候才算合适啊，有些味道能闻到，有些味道闻不到，那我是不是能入住呢？有这个空气检测报告做依据啊，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这个信心。当然这个也会反逼前期的施工，材料要环保，施工工艺要标准啊，希望大家入住的更安心，工艺更考究。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

0: 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不仅是交通出行的问题可以帮大家梳理的明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服务啊，还有就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是如此。比如说啊，咱们天热了，车里要开空调了，你不开空调，这个车就没法进人啊。那这个时候呢，空调一开，油耗升高了，又或者说空调一开，它怎么就不凉呢？这些都是咱们的车子啊，发动机的积碳厚了造成的。所以赶快清理一下车子的积碳，10车9积碳，不用怀疑。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下单。那车子从买回来跑个5000公里以上就会产生积碳了。那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万能通系列除碳产品呢，3万公里以内的车子你买一瓶90多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是3万公里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建议您买一个万能通三兄弟。三兄弟是3瓶啊，一瓶除碳养护剂，一瓶动力提升剂，还有一瓶是3元催化清洁剂。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那当然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过来，不仅可以买产品，还可以参与幸运大抽奖。这个奖品呢很丰富啊，首先有万能通免费的，你可以拿一瓶。另外呢还有这个12点疯狂张真人那档节目的定制周边，是一个很漂亮很有趣的很潮的一个手机支架。哎，就是节目定制周边很多人都蛮想要的啊。你发送阿拉伯数字3个8到微信平台来下单，就可以参与抽奖了。那当然还有大额满减券，买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啊，好方便。阿拉伯数字3个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昨天晚上孩子试试探探的说，妈，马上要过6.1了呀。我说知道呀，他等着我说下半句话呢。这个6.1准备给孩子准备些什么呢？这几天啊，妈妈们爸爸们可能都得绞尽脑汁去想了。因为孩子们是在一个物质特别充沛的年代，孩子们这个不缺玩具，对于买礼物的人来说啊，已经绞尽脑汁不知道买什么能给孩子带来一些兴奋点，或者说对孩子来说真正有用的啊。你说呢，小汽车买一个又一个是吧，什么奥特曼买一个又一个，你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总觉得这个什么可玩的哈。还有那小女孩的什么布娃娃洋娃娃之类的，一堆一堆的。今天我给你推荐一个与众不同的，去年我们就卖爆了，收获一众好评，那今年你也可以试试看。本身产品有升级，另外没有买的一定得出手了，就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我一说小霸王，有没有立刻想到学习机？说学习机孩子不要。那它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是真的相机，不是玩具哦。我们同事测试了，他800块钱买的手机还没有这几10块钱买的儿童相机的像素高，所以你足见什么叫专业哈，专业做这个事儿的。大家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特别有趣，特别好玩。首先呢，它是那个不怕磕碰的，小孩们什么爱咬啊，爱淘皮啊，淘气调皮的呀，都不用害怕摔坏的，环保 ABS 硅胶安全的材质啊，作为保护套。另外颜色都是马卡龙色的，一个粉色的，一个蓝色的，很漂亮，男孩女孩都可以，都非常适配。关键是你知道这个相机设计的多么的超前吗？它可以自拍，相机可以自拍啊，可以拿着自拍，也可以对外拍，正反都可用。关键是它还可以变焦，还有出厂自带的16G 的内存卡，小孩们就一直拍，内存卡小了可是不行哈。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照片，还自带读卡器，能把照片导入到电脑里呀，或者是去打印什么的都可以。这对孩子来说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个玩具。你带着孩子出去旅游的时候，他可以记录一下风景，关键他锻炼了孩子的美商构图，对吧？我觉得当下对孩子的审美提高来说是很重要的。未来当 AI 取代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孩子要有审美。

0: 美能力去鉴别啊。你发现有审美能力的孩子，他的生活呀、兴趣啊、对生活的热爱啊，都是不一样的。来说说价格哈，这么好，一定想拥有。那价格给不给力？我配不配拥有？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拥有它的啊。小霸王儿童相机专柜售价是299块钱，那咱们二手房嘛，楼上邻居家干闷闷的，什么事儿都没有。哎，但是他家的天花板就完了。啊，就全部漏掉了。但是邻居也好奇啊，说我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这是哪儿出现的漏水啊？现在正在排查原因，排查完自己家得修，别人家也得修。所以您看啊，得先找出漏水的原因，并且观察楼下是不是存在渗漏的情况。因为很多细微漏点短时间根本看不出来的，只有长时间积水之后它才会逐渐暴露。如果避水实验本身就不规范，那么后期漏水是迟早的事儿。卫生间漏水之后到底要不要砸砖呢？这个给卫生间打孔必须避开水管区域，同时呢要做好孔洞的密封。你比如说置物架，现在其实都有那种即时贴，对吧？都是那种免打孔的，直接粘上去的。我亲测有效啊，你不用担心说啊那么重的东西怎么粘上去会不掉呢？如果你前期操作的方法得当的话，后期真的很牢固，特别牢固。所以你不用担心哈，说只要我不给它钉到墙里都会掉，没有安全感。我早期也有这种担心，后来我真正用了那个免打孔的，挺好用的。对于咱们的家庭装修来说哈，遇到漏水最重要的不是急着砸砖，别着急，我们要先准确判断漏水源头，因为不同原因对应的维修方式方法是完全不同的。盲目返工呢，不仅浪费了钱，还可能让问题反反复复，越来越复杂，解决不了。真正靠谱的卫生间防水啊，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刷几遍防水材料，而是一整套的系统工程，只有基层排水节点防水避水测试以及后期维护全部做到位，卫生间才是一个长期稳定舒爽不再反复漏水的区域。装修啊，就是哪一步你也别省事儿，也别觉得我当个甩手掌柜，因为房子是咱自己住的。但是前期的选择其实决定了后期咱自个儿是不是麻烦。如果前期选择的好呢，这些您就是去看一看就行了，后期入住了也安心，特别是有售后保障的就更安心。如果说前期您选择错误，那后期您就算天天到场，它问题不断，您也是麻烦不断啊。大家就发送家装节或者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跟您一起选好装修公司。如果您怕套路，咱们这儿有一系列的制度。如果您怕推诿，没关系，咱们有记者跟进哈。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来了解、来领取装修补贴。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要出行自在，咱的车况要好啊。那想要让咱们的皮肤化妆自在，那咱的皮肤底子得好，是不是？你只有皮肤底子好了，你怎么化妆？那个什么气垫轻轻一拍，哎，就容光焕发的。那小眉毛一画，是吧？口红一涂，人就精神百倍，没问题。一切都是 皮肤的底子得好，因为这个面积最大呀，在脸上。哎，那解决皮肤问题的话，底子问题的话，给大家推荐啊 ，SK2 的前男友面膜。夏天天热啊，脸部容易出油、暗沉、毛孔粗大，所以啊，解决了皮肤的这些。

0: 出油暗沉、毛孔粗大的问题，咱们的底子就会好很多了。SK2 前男友面膜里边它的核心成分酵母菌发酵精华，不是水，不是普通的保湿剂，是跟咱们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所以它才可以直接渗透到角质层的深处，帮助咱们去调理角质啊，平衡水油啊，促进皮肤自我更新。敷完一片，改善皮肤出油、暗沉、干燥，皮肤就会变得又嫩又光又滑，这个底子问题就解决掉了。前男友面膜之所以有这个名字，也是因为它的功效带来的哈，速度很快，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强。那么专柜一盒是十片，1190块钱，一片得120了啊。那河南交通广播今天618抢先购给到各位，同样是一盒十片，3.3折你就可以拥有了。那么这样算下来，一片还不到40块钱啊。赶快发送大牌两个字，顺丰就包邮到您家了。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今天还有一些赠品，十片面膜外加30克的大红瓶面霜，您猜只要399块钱，这也是618提前购才有的福利啊，只有100单，发送大牌两个字，微信平台来下单。同样可以让咱们非常的精致有气色，显得我们啊面部闪闪发光的，还有这个饰品，脖子里戴一个那种人鱼类的项链是吧，手上你戴一个闪闪发光的戒指，这个手腕上再来点什么饰品，耳朵上来点饰品，你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的闪耀。可是这种闪耀是只有天然钻、培育钻才能带来的吗？那个价格太贵了。我昨天晚上太困了啊，我躺下的时候一个耳钉没有去，造成今天早上一个耳钉找不着了啊，死活找不着了，也不知道掉哪儿了。你想想看，如果它很贵的话，我是不是得很心疼，今天班都没有心情上。但是因为它便宜，所以无所谓。这就是我一直推荐的，不要买太贵的饰品，因为这种小件东西太容易掉缝里啊，也太容易丢了，有时候出差还会忘到酒店啊。来吧，莫桑钻就不会让咱们有这种负担的困扰哈，咱也不能随时出门带个保险箱啊，是吧？您那种贵的那个值钱的，您会经常带它吗？也不会哈。但是饰品它确实有少不了，特别是夏天。咱们今天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咱们的莫桑钻是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价格。人人可以拥有，也值得拥有。钻石两个字发送过来，看看款式哈。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2克拉的耳钩，1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还有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200多、100多、300多都可以啊，简直是钻石自由。还有满钻的网球手链，漂亮的很，非常时尚，款式都很潮。大家可以发送钻石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还有国检认证啊，支持复检的，一物一证，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是工厂直接包邮的，所以价格这么给力。您发送钻石两个字来下单。给自己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别让孩子心生嫉妒了。马上儿童节就要来了，有时候自个儿给买个饰品，孩子就问妈妈，你又给自己买东西了。好，来给孩子买点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对孩子补钙呀、长身体啊很有帮助哈，是专为儿童设计的，品质很有保障，宝宝吃得开心吧，妈妈才更开心啊，是吧？咱们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吧，这个每次去超市都会买，那从河南交通广播买，首先您不用拿了对吧，直接送到家，再有就是价格给力啊。超市里普通奶酪棒一根得卖到3块多钱， UP 商城今天儿童节秒杀啊，限时秒杀10袋50只只要99，现在下单我们再加送一袋好吧，11袋55只啊，55只只要99，满满一大箱，平均一根才1.8块，这个价格划算吧。孩子们是得补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是有助于促进钙吸收的啊，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各位成年的大朋友，我们都可以吃，味道很好很好，无法抗拒，我也是吃的停不下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即可下单。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哎，小雨妈，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她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7: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6: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7: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6: 我也赶紧订上。
8: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9: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洗干燥，未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9: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疯狂张真人节目现在正在进行，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是的，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啊，继续啊，
1: 确实有一些装修公司，有些朋友选择了这家装修公司，他确实有点店大欺客，他可能无法捕捉到消费者特别细致的一些诉求和要求，导致整个消费过程中你觉得非常生气。有些公司吧，他比较负责任，把你的一些诉求都解决了，但是情绪这个东西你已经无法再抚慰下去了。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咱的家装记者为什么设立一个监督的岗位，就是希望大家通过交广推荐的我们合作的这些朋友们做的任何的一个消费行为，最后呢咱既在钱上不吃亏，又能在情绪上不吃亏。注意，是都不吃亏。业主吐槽大会不是综艺节目，朋友们，是真的有事当着就是直接怼到董事长脸上，不舒服了，是吧？关于你们公司给我带来怎么怎么的，不会存在店大欺客啊，你可能会客大欺店，你知道吗？互相尊重。
0: 哎呀，别欺负人家。
1: 不过这个可以推荐给阿木。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平时都要出那个美食探店视频，然后推荐好吃的食材。
0: 一年怎么
1: 还？对，他每天吃一种吧，做一种主题。
0: 从探店就变成了探食材了。

0: 是，然后只专门拍一个一年的这个工作，不是都安排了吗？活儿都给干了，
1: 嗯，
0: 这多好啊，是吧？阿木老师从小就注重营养均衡搭配，
1: 哎，
0: 但是阿木老师那岁数呢，他那小时候还没有氨基丁酸这个
1: 说法，那确实是没有，
0: 因为这是国家新批准的一批营养元素，
1: 近两年才有的，
0: 发现了它的亮点，
1: 嗯，
0: 是我们成长中非常必要的元素，很多人可能在成长里边，他不是说凭空出现的啊。说我们以前其实都在吃，但是他没有专门提取出来，专门列到这个我们需要的营养之中，就是没被发现，但是我们在吃，这就是现在的氨基丁酸的由来。交广领航团队呢，也联合了咱们的营养团队啊，更加是在里边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还有根据科学的配比，把它调制成草莓味的，酸酸甜甜，孩子更加容易接受，是吧？都说了，那对身体有益的，往往可能。大人还好，小孩可能不太愿意吃，所以你为了让小孩能接受，那就得加点其他口味了啊，让他能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你也能够成长的像阿木老师一样茁壮。
1: 哎，你别像他了，那人家孩子成长都是竖着长，他光横着长了就。
0: 他主要竖不动。
1: 他现在确实竖不动。不过有啥说啥，在美食这个板块，咱阿木老师确实是就非常之专业。包括前两天他告诉我一件事情啊，说这你这马上夏天了，你不要吃点龙虾啥的吗？我说我要啊，就是你准备请我吗？他说我不准备请你。但是我可以跟你说哪儿好吃，我说哪儿好吃。
0: 基本上聊到这儿，你就可以说他是职场骚扰了。
1: 我说哪儿好吃？他说锅圈实惠啊，517烧烤龙虾啤酒节，而且现在是全场满99元就可以赠送给你精酿啤酒，满159元还送你小龙虾一盒啊，就是你想不花钱吃小龙虾也是可以的。我听着。嘿，还真怎么回事儿？充值还再赠送你50块钱券。他说，我就问他哪个门店能享受啊？他说锅圈实惠，各大门店都可以。
0: 他这口气是接代言了，感觉是接代言了。
1: 反正就是感觉这不老对，
0: 反正从他嘴里说出来是不老对，事儿是对的，
1: 事儿是对的，
0: 事儿是真的。
1: 这对啊，就是
0: 他人我们有待商榷。
1: 很难得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达成了一致啊，
0: 必须。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希望可以迎来今天的第一位的参与玩家啊，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来吧。

0: 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块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疯狂张之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想要进群的朋友们，记得发送"游戏"两个字。刚才有朋友提醒我们啊，我们的23群的二维码已经过期了，已经给大家重新更换上新的了，可以重新发送"游戏"两个字，扫码进群。
1: 今天出门的时候打一辆车，
0: 哎嘿。
1: 这车呢，它这个在我的上车点就离得特别远，而且它这个远，它尴尬到什么程度？它这个错过了那个最佳掉头时机，
0: 嗯，
1: 也就是说，它需要再给我绕一圈，我们才能掉头走。
0: 嗯，
1: 当时我就是满腔怒火呀，就特别的生气，我准备拉门，我就看师傅你什么情况？就是我准备的词儿全部都已经在我嘴边了，噼里啪啦准备一顿输出。
0: 嗯，
1: 一开门，首先一看是一位女师傅，
0: 你嗨，这气都消了一半了。
1: 往那一坐，再一看，停靠的是1041，
0: 啊，听着104.1，
1: 一句话说不出来了，啥也不说了，就立马闭嘴了，就报了一下我的手机尾号，老老实实的坐在那。
0: 咱也不知道这位师傅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
1: 而且空调开得非常的好。
0: 哎呦嗨，
1: 跟昨天完全不一样。
0: 哦，
1: 昨天您。我开空调嘛，开空调跟我说，我一句话不说，这空调开的，哎呦，美美哒，
0: 非常的舒适，
1: 很精致，很舒服啊。
0: 你看
1: 那个动力也不错，我也没给他推荐万能通，因为还是电车，
0: 还是不需要的，
1: 还是电车，
0: 还是不需要的。
1: 我但凡遇到。

0: 租车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说一说啊！您的空调制冷是否影响了您汽车的动力？如果您在开车的时候，哎呦，真的，我以前我一直不知道怠速抖动什么情况，后来我们家那老破车，我那天就感觉到那个怠速抖动是什么感觉了，就是有一次就是假期吧，在高速上可能需要。有点堵车，就一直需要停，我就一直觉得我那个车在抽抽，你知道吗？
1: 哦，你是这会儿才知道的？
0: 我真的是，我一直对于怠速抖动这个概念，我知道，我也了解，但是没有亲身体会过。
1: 哦，
0: 然后那次亲身体会过之后，我就真是觉得怠速抖动这东西啊，太恶心，你知道吗？而尤其是在你需要一直刹车、一直启动那个过程中，可吓人。也有一种我是不是踩着刹车了？我踩着没那种感觉啊，确实挺头疼的。所以说，清理积碳刻不容缓啊！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品牌啊，各位发送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看到购买链接。
1: 嗯，是的啊。
0: 但是
1: 现在还能够
0: 现在这个购买链接。最上边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
1: 对，因为你会发现你发送了888之后，它给你出来一呼啦一大片东西啊，你把它往上扒拉扒拉，最头件有一个蓝色的可以点击进去的这个小程序，那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
0: 是，
1: 点击它每天都有一次转动它的机会，你有可能随机获得到的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再或者是大额的满减券，再或者是咱们疯狂张真人
0: 的
1: 节目定制周边限量哦。
0: 是的啊，再次强调啊，如果真的抽到我们节目周边的话，一定跟我们节目组晒一下，我们特别想看到这样的回馈。同时呢，你也别觉得后边出来一呼啦东西是不是太多了呀，费我流量什么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用的啊。首先有这个产品的介绍，
1: 是
0: 啊，其次呢，这个也有我们的卖家秀，他们是什么样的车型，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他们有10万公里以上的，用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是什么样的感觉，
1: 而且还有视频给大家辅助的，让大家看一下啊，用内窥镜看一下啊，就是你用完它之前和用完它之后，你的车子的除尘效果，
0: 对、
1: 啊、
0: 我们都帮您解剖了、看得清楚了，您这就不用太费神的探寻了，欢迎各位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1: 咱也不知道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有没有用过哎。
2: 正在进入游戏狂欢过，玩家已进入。
1: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莹莹，你好莹莹。
3: 你好珍妮 ，Hello 大家好。
1: 哎呦。一个小姐姐，还有刚才那个问题，不知道您听到了没有？就是莹莹有没有用过万能通？
3: 我用过，我之前买过的是那个单瓶装的，我感觉用上去还挺好用的。
1: 真的？那你来给大家举个例子，朋友们，这可不是托啊，随机的啊。你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你觉得用完之后哪里好用？你觉得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3: 因为我老听咱的节目嘛，然后我就非常的好奇它到底怎么个好用法，然后我就自己买了一瓶，我是那个加油之前加进去的，然后第二天早上就是踩油门的时候就感觉车就整个就是轻了，就
1: 是
3: 一个很明显的感受，我也
1: 说
3: 不出来，但是感觉就是踩的就是车都变轻了、
0: 车变轻了，
1: 就是之前你可能就是开一辆车会觉得比较肉，就是你再努力去踩它可能就是动力没那么足，说明什么？说明它这个积碳一消除，然后动力提升起来了，车整个都变得轻盈起来了、
0: 我还以为第二天早上一看啊，开
1: 车子飘了
0: 好轻啊，啊怎么回事啊，原来轮胎被人卸了、
1: 讨厌。好的，那莹莹说了经常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哎呀，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莹莹，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1: 好的，张弛
0: 来，
1: 做好准备。好长时间没出题了哈，
0: 有点怀念啊。来吧，
1: 我怕你紧张。来，倒计时，3、2、1，开始。
0: 请问绿巨人的老家在哪里？
1: 啊，这
0: 脑筋急转弯啊！
1: 脑筋急转弯，
3: 山东
1: 呀，
3: 山东啊。
0: 好客山东，欢迎您！
1: 哇，
0: 接歌啊！
1: 该不会00后吧？
0: 坐着火车去拉萨，下一句。
3: 去看那神奇的布达拉。
0: 哎，哎呦！
1: 我刚刚说他是00后，现在有点怀疑了。
0: 最近爆火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中，乔批是指什么？
1: 给阿妈的情书，
3: 我看过，是信。
1: 行，我算他对，好不好？我算他对，一会儿再给大家解释。
0: 请问中东新区的地标建筑被叫做大玉米的是什么地方？
1: 这都好几天了。
3: 天喜广场。
0: 哎呀！
1: 哇！
0: 好，最后一道题，请说出三个带“新”字的四字成语。
1: 新旧的新，新旧的
3: 新，温故知新，万众一心，日新月异。
1: 几个？三个。
0: 三个了，够了。
1: 哦，
0: 够不够？
1: 一二三四五，正确。
0: 恭喜。
1: 答对了。
0: 通过吗？太顺畅了。
1: 我的天哪，
0: 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1: 是吧？我就知道这一周一定会憋个大的。
0: 越来越像托了。
1: 想问一下莹莹。
0: 太完美了。
1: 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你去看了是吗？
3: 对，
1: 所以说这个，它当中的这个桥批，除了信还有什么？
3: 除了信还有，我记得好像是给他们是不是寄款还是什么？
1: 寄钱，对，
3: 寄钱，
1: 对，来给大家来捋一捋啊，在潮汕还有闽南方言里面，批其实就是信的意思，桥批又叫银信，就是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给家属的信加上汇款，这就叫桥批。那有些人可能有点难理解，说你把钱跟信放在一起，你不怕丢吗？但是因为啊，在就是这个电报很昂贵，或者说电话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的一个年代，所以说如果只给家里寄钱，你都不知道，家属可能都不知道你是否还活着。所以说他写信主要就是因为报平安，报平安
0: 这证明是我还在。
1: 对对对，
0: 因为其实有一些那种一个电影桥段里边的故事，可能你的好朋友帮你依旧在家里寄钱，其实。对于这个家来说，他其实更想知道的是自己的这位亲人还在。
1: 对，是的啊，所以说恭喜莹莹今天顺利的通过了新手局，真的很棒。刚才问到了没有，莹莹你是不是00后啊？
3: 啊，是，
0: 真是啊！
1: 你看吧，要不然绿巨人家老家在哪儿，他怎么会知道？
0: 那坐上了火车去拉萨，这么冷门，我们60后都打，那可能就是00后听。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这首歌它就是60后、80后都打不对，那就是00后听的，
1: 真是
0: 合理了。正在进入进
1: 阶局。好的，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啊！主持人在提示的时候可不能说和答案相同的字啊。那么莹莹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做好准备了没有？
3: 做好准备了。
1: 张弛，看一下，给他出点难的。
3: 也别太难了，
0: 来吧。
1: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0: 就是唱那个茉莉花那位歌手。
1: 茉莉花。
0: 三个字。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1: 你应该说唱那个南海姑娘，或者说是甜蜜蜜。
0: 甜蜜蜜。
3: 邓丽君。
1: 正确。
0: 三个字啊，这个企鹅是地球那一端的生物，那它隔壁那一端那三个字那个叫什么？
3: 北极熊。
1: 啊，正确。
0: 一般需要找您去您家，需要摁个什么才能让你听到？
3: 门铃。
1: 正确。
0: 两个字啊 ，tomorrow 的中文翻译 tomorrow，
3: 明天。
0: 哎，漂亮。两个字啊，就是大张伟有一首歌叫阳光什么什么小白吗？
3: 彩虹。
0: 漂亮、啊、
1: 还有一个
0: 就是三个字吧，我们一般吃水果为了补充某种营养。
3: 维生素。
1: 哇，
3: 维他命。
0: 我现在就打俩答案了都。
1: 恭喜你，
0: 完全
1: 答对了。我跟你说，邓丽君那个绝对是张弛就是这个误导了。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跟邓丽君女士应该没有关系。
0: 没关系吗？
1: 她唱的应该是夜来香。
0: 好一朵美丽的夜来香。
1: 她唱的是夜来香还有甜蜜蜜。
0: 我为你思量。
1: 但是关键是00后居然也知道甜蜜蜜是邓丽君唱的。说明在咱们这个在咱们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啊，确实地位非常显赫。接下来属于您的
0: 华语乐坛局。
1: 终极 boss 局，当然也是。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我的天，好熟悉又陌生的片花，好久没听过了。好久没人来这一关了啊！恭喜你勇闯无人区。
1: 好的，那接下来莹莹，60秒钟内要猜对3首歌的前奏，只要你听出来了，你就直接告诉我们答案，好不好？
3: 完了，这个是我的弱项。
1: 没关系，
3: 我争取。
1: 你现在已经打败了99%的这个玩家了。
0: 99.9%。
3: 好的。
1: 不要有任何的心理压力、心理负担啊！倒计时60秒钟，来听您的第一首歌。
3: Okay.
1: 哎，稍等啊，稍等稍等，我要重新给您来计时，
0: 重新计时，
1: 来来来，
0: 什么情况？
1: 倒计时60秒钟，
0: 开始了啊，
1: 开始。

0: 这肯定听过
1: 啊，我没有印象，我感觉一点也不耳熟。
0: 不能吧，他邓丽君都听过，这个没听过，
2: 这个比这太年轻了，小
0: 这就好年轻啊，这个没感觉吗？
1: 没有，一点也没有感觉，
0: 一点也没有感觉。那我给他，那我给他出个老一点的。
2: 他没准是1900后，他可能要听老的。
0: 来听听看这个，这个应该知道吧？

0: 怎么回事？莹莹到现在没有动静。
1: 行，我真的听不出来，什么 DJ 版吗？
0: 我们在这个环节当中是不可能给你放 DJ 版的，这就是
2: 原
0: 版、啊。
2: 原版就这样。
0: 对呀、啊，一点感觉都没有。
1: 我感觉我怎么没有听过这些歌的前奏？难道我都一键跳过？
0: 有这可能性？我跟你说，我只要把他的副歌放出来，你还有可能跟着唱呢。
1: 我可能只听过高潮。
0: 好的，那没关系。莹莹今天已经成功闯关
2: 了
0: 啊！就是好长时间没有把咱们的，没有人把咱们的这个西贡黑咖啡拿走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到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呢，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1: 好的，谢谢，
0: 好的，感谢，欢迎下次再来，
3: 谢谢，
0: 拜拜。
3: 谢谢你的参与。
4: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5: 哎呀，一换季感觉口干舌燥，皮肤干的卡粉儿。
6: 我最近在吃燕之屋晚宴，温温润润的，特别舒服。这燕之屋晚宴打开就能吃，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品质特别好，而且还是低糖的。
7: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刚才给大家放的那两首歌真的是有一些朋友啊，到现在为止都还在猜，说我怎么觉得我没听过呢。这拉货小刘就说了，大头池啊，我自认为我听出的歌、听过的歌已经很多了，
1: 没有，
0: 但是刚才那两首
1: 他原话不超多了，
0: 对，超多了啊。他说但刚才那两首歌到底是啥呀，放一下呗，我确实一点印象都没有。
1: 你等有人答出来才能放。
0: 不是啊小刘，你可以不用等人答出来，你要不然进群吧，那群里面基本上的这正确答案都已经满天飞了。真的，你看这是谁，加菲猫说的，今天猜的歌都挺火的呢，是吧？我说啥来着，
1: 火火怎么了？那很多觉得简单，这个简单的他进不了这一关啊，他到不了这一关。
0: 哎，但是我非常非常感谢刚才那一位玩家莹莹，他把咱们已经怎么说呢，至少有感觉有一两个月的一个
1: 积灰了都，
0: 对，就一个老演员给排除了，就是正东新区的这个地标建筑被叫做大玉米的到底是叫什么地方。朋友们天天光说大玉米大玉米，不知道人家 正儿八经名字叫什么，人家叫
1: 益阳广场，
0: 千禧广场，人家叫千禧广场，当然 人家的这个全称叫做绿地中心千禧广场啊，然后就是喜应该是玉玺的喜，但是有朋友呢可能去取一个很方便的一个谐音，就是千禧年的喜，也 OK， 千禧广场好不好，别到时候人家外地的朋友就直接说，哎，你们这千禧广场不知道啊，
1: 你千禧广场是为了纪念易烊千玺。
0: 哎，我说实话，我第一次来郑州的时候我真的是那么认
1: 为，是
0: 我以为我说易烊千玺
1: 不至于啊，
0: 这么大这么大能耐啊，
1: 不至于啊，他也不是郑州人，换个郑州人可以，可以考虑一下。
0: 好吧，哎，这今天这我感觉新仇旧恨都已经给大家出完了。
1: 对呀，好客山东欢迎你，终于算是解决了。
0: 对，可能有些朋友不太清楚，说绿巨人老家为什么是山东？因为好客。
1: 绿巨人叫好客。
0: 对，绿巨人叫好客。
1: 好客，
0: 好客，山东欢迎你啊！好的，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来参与，说不定啊，这接下来您就可以。跟这个莹莹似的啊，就是一关通关关通，
1: 就当然前提是现在听到，就是上一盘听到这朋友我觉得是有优势的，因为起码最后这个题有两，这答对三个，但是有两个你已经提前听过了，
0: 那万一一会儿我不出呢，也不一定，
1: 那另说
0: 了，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好不好？
1: 没错，反正咱们高效率解决这些问题啊，开开心心过六一。当然，咱的金主爸爸阿布生成呢，其实对于六一节也是有很多自己的小心思在里
0: 头。是的，昨天不是给大家就是送上的是小霸王的那个相机啊，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就是手速很快，哎，就
1: 拿走了。
0: 对对，就是。90块钱以内居然都可以拿走的。
1: 首先恭喜大家，
0: 是
1: 你抄着了，因为今天换品了。
0: 对，没了，那就没了啊。
1: 了
0: 那但是今天这个品，我记得去年咱们卖的也非常之火爆，这就是大人小孩其实都很爱的奶酪博士的精装奶酪棒。我是从去年才开始接触到奶酪棒，因为说实话，就平时接触小朋友的时间不多，机会也不多。但是我知道小朋友很爱吃这个奶酪棒，那么这个经过了咱们UP生小伙伴的一通推荐，我发现啊，这个奶酪博士人家是专注于奶酪制品的，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它的品质有保障，所以说爸爸这个爸爸妈妈买的放心，让孩子吃的也非常的安心。哎，来说到这一款奶酪棒，用的是进口干酪，它的干酪的含量在55%以上，一口下去满嘴都是特别浓郁的奶香味，更重要的是它不额外添加一滴水呀，朋友们，它是纯纯的用生牛乳来代替水，所以这个营养价值它会更高，要不人家为什么叫奶酪棒，对不对？而且每100克就有700毫克的钙，特别还添加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A 有助于促进钙类的吸收啊，甭管啊你是3岁以上的家里的这个小宝宝3岁以上，还是成年人未成年人大宝宝，这都超级喜欢吃，
1: 都能吃，
0: 哎，关键是它非常的方便啊，而且很怎么说呢，很干净又卫生，因为它是独立包装，
1: 味道很多，比如说你说我岁数大了，我不爱吃水果味儿，我不爱吃这个芝士，
0: 纯奶酪味儿啊，
1: 这个草莓果味儿的，不爱吃冰激凌的，你可以吃原味，
0: 那你别吃了，你怎么啥都不爱吃啊，
1: 你可以吃原味儿嘛，就有的不喜欢吃那个 因为很多人成年人觉得，哎，小孩吃的我不吃、嗯，我吃，我觉得我吃的不合适。
0: 哎，但是话说回来，我之前一直只吃到原味的，如果这次有混合水果，有那个芝芝莓果，有这个香草冰淇淋，
1: 都可以尝试一下。
0: 我觉得可以，
1: 就看你是你口味是怎么样，反正我们做的也很丰富，
0: 嗯，
1: 大家都可以选择一个适应你的、适合你的，毕竟没有水分，纯营养，所以说其实老年人如果能习惯这个味道，对于他们来说也不错，因为他不需要用牙咬，嘬一下就可以，
0: 因为它是布丁口感，
1: 对，
0: 入口即化这四个字放在他身上一点都不为过，
1: 全年龄段适合啊，嗯、这个市面上普通奶酪棒的一根得卖3块钱，咱们阿布长城儿童节限时秒杀，就给孩子们的礼物，重点是给他们啊、嗯，因为口味也更贴合他们的啊，
0: 是
1: 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10袋，一共50只，只要99块，
0: 50只啊，
1: 没错，
0: 正常你要去买，你像3块钱一只的话，
1: 啊、
0: 这得150了，
1: 那现在您下单发送秒杀，我们还限时加赠一袋
0: 哦，11袋，55只，
1: 你这一根就不到1块钱了呀？
0: 哎，不，不到2块钱，你怎么算的？你怎么算的？
1: 不是，我们是不是给10只99，又送了一袋啊？我以为送10袋呢。
0: 啊？
1: 那你算对了，行，你数学比较好。
0: 我是数学代表，
1: 等于说11袋了啊，11袋55只，到手99，满满一大箱啊，平均一根1.8块，很划算，不到2块嘛、啊。
0: 这会儿又会算了。
1: 美味又营养，全部升级，京东、顺丰发货，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下单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说到孩子，我们怎么可能不来说一说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不要忘记了啊，就是今天已经5月28号了，没2天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在特种兵夏令营满10周年之际，我们为大家提前送出了啊，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等到开营了之后，甭管你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这个夏令营的路线，你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块钱的报名费、哎、关键还有17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课程，还有3节的直播课程，大人小孩都可以跟教育专家一对一的唠一唠，好不好？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这个福利非常有限，6月1号之前我们只给200个名额，哎，报完咱们就直接截止了、
1: 是5到16岁啊，所以说想报名的家长朋友们，看一看自己的宝宝今年多大了再考虑啊。
0: 哎，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打浴液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5: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6: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5: 好喜欢！
6: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7: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

0: 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2: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上在你身边，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刚才有一些朋友啊，可能奔着咱们奶酪棒来的，结果在这发奶酪啊，发商城啊，发错了啊。只要发秒杀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您才可以进入到咱们的 UP 商城当中来。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另外两个字，就是车险。开车通行或者说是周末自驾的时候，咱们还是比较关心啊，这个车险能不能够顺利的承保到我们的这个安全啊，我们的这一份安全感。所以说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会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来购买到车险。在您留下联系方式的那一刻起，我们马上就会有真人的坐席团队一对一的和您聊。为什么说是真人坐席团队？因为我们摒弃了这个 AI 啊，不需要你反复的去按菜单转语音，你的车是什么情况，什么样的环境停放，你跑高速跑的多不多等等，你都可以直接跟咱们真人坐席来沟通。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啊，用他们的专业经验来服务于您啊。
1: 因为说白了，你想问百度，你想问 AI，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对信息都不了解，你连关键词你都不知道输入什么来搜索，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人
0: 去啊，
1: 因为说白了，你想问百度，你想问 AI，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你对信息都不了解，你连关键词你都不知道输入什么来搜索，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人去听，你可能说的大概很模糊，但是经验之谈它可能。

0: 证，都是有国家检测的认证的啊，证明它是珠宝级的莫桑钻。
1: 没错啊，今天呢依旧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认为不错的啊新品上市一克拉浪漫雪花项链，灵动雪花造型，精致又唯美，赠送您 S925 的银链。
0: 你怎么回事？一看都不常跟人家送这东西，是不是？
1: 我们这种有钱的，一般都不问材质，好看就买。钻面那是璀璨闪耀，贴合您的脖颈，更显温柔修长。日常佩戴优雅，哎又耐看。券后价只要299。
0: 你听听看，你听听看，这是人话吗？299。我的天哪！
1: 夏天戴搭配简单的 T 恤也能够给你提亮，搭配简单的衬衫也有不一样的闪亮啊，配上咱们的莫桑钻气质就会不一样啊，戴上显贵耐看不张扬啊，这波活动咱们结束就恢复原价了，所以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
0: 等一下我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啊，两克拉的这个人鱼类的项链，算是明星同款，而且这一段时间在就是这个小某书上啊，或者是网络上有好多的这些明星达人啊，这个网红都会戴这个人鱼类的这个项链。什么意思？人鱼类的项链其实它就是弱化了项链本身，它只突出了那一颗两克拉的人鱼类，然后就会让人觉得说，哦，好像是镶嵌在你的这个脖颈上的就这么一颗的这个小项链，
1: 悬浮在哪儿，
0: 哎，
1: 就是看着就很
0: 就有一种简约，然后呢又很吸引人眼球的感觉。这是才多少钱？259，哎，两克拉，哎，259，所以大家赶快回复钻石两个字去下单吧啊！
1: 当然这个买这些咱们也一再强调咱们是有证书的，你干什么事你都要有一个保障，有个认证，你得确保它的来源才很重要。河南交广的车险一样如此啊，
0: 当然
1: 咱们的来源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是吧，咱们更加专业的这个交通媒体成为您的后盾，尽管放心，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留下联系方式，马上就有真人坐席，一对一跟你聊，不是 AI， 不用你反复的什么这按菜单转语音，你的车什么情况，什么环境停放，跟高速跑的多不多，都为您直接沟通，踏踏实实办事儿，开车也更安心。
0: 所以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填写了信息之后，真人坐席会给你很专业的意见啊，帮你把保障捋顺了，价格算透了，放心吧啊，这个安心。好吧，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听到这个声音就是刚才啊，就是确实如果张弛没有错误引导的话，一找就猜对的啊，来自于邓丽君女士的这一位歌曲啊，这一首歌曲也算是她的经典之一，叫做你怎么说。

0: 走呢。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嘛，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

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第二个小时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石。
0: 哎，今天咱们闯关答题拿走好礼的这个环节，现在啊您还是有机会的，说不定今天的这两份好礼当中其中有一份你就可以抱走了。
1: 没错，
0: 比如说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这是咱们的闯关奖。如果说全篇通关的话，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国家发明专利、骨科专家都在推荐的坐垫啊，斯菲奇升级款2合1护腰脚磁腰靠，这是来自于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波好礼。
1: 没错，给自己用，哎，这个缓解腰椎压力，给孩子用，矫正他的坐姿，是吧？你平时出去玩一玩、转一转，也能够随时随地当成一个小板凳，多舒服、多方便。
0: 哎，你在家里也可以席地坐，而且你放在车上的话也是可以的，尤其是
1: 非常可以。
0: 开这个高速啊，或者开这个长途的朋友们，真的是需要必备。是不是对自己的腰好一点？
1: 不过呢，我们说的你再好，
0: 你能不能拿
1: 不走白搭，是吧？
0: 那就看看接下来这位玩家他今天的
1: 有没有这个实力，
0: 战况如何。 Welcome to the game，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接下来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抱抱熊。你好。
2: 哎 ，Hello， 你好。
0: 你好，抱抱熊。哦，我以为是个姑娘呢。因为他起这个名字，我以为是个姑娘呢。
1: 怎么了？我们男人也可以内心非常柔软，对不对？
0: 行，你俩抱一个吧。好的啊，那抱抱熊刚才也听我们介绍过了啊，这如果说进入到了今天的进阶局，你就可以率先拿走一份礼物。那么如果说进入到了最后的终极 BOSS 局闯关成功，那么咱们好礼你都可以拿走。请问一下，接下来有没有什么宣言？
1: 参赛宣言，
2: 重在参与吧。
0: 哎，他重在参与这四个字一出来，我感觉
1: 输一半了。
0: 对啊，
1: 输一半了。好，那我们争取2分钟结束，好不好？
0: 你应该换四个字，叫做都不是事儿。正在进入选手局。好的，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请抱抱熊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就是不会就可以喊过，有2次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哎，好的，听清楚了，就是。
0: 张弛做好准备，
1: 来，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小马哥是哪部电影中的经典角色？
2: 小马哥，英雄本色。
0: 正确。
1: 那么英雄本色，
2: 太简单了，
1: 你别着急，小马哥谁演的？
2: 发哥。
0: 正确。两个了啊。
1: 冷雨夜是谁的代表作？这是歌啊，一首歌。冷雨夜，
2: 黄家驹。
0: 也算对，
1: 也算算
0: OK， 正确。
1: 请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后半句是什么？
0: 这个也简单哦，抱抱熊。
2: 这个
0: 太简单了。
2: 有点急了，过了、
0: 哦、过了
1: 是吧？那么请问，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下一句接歌。
2: 离不开暴风圈，来不及逃。
0: 哦，正确。
1: 会呀、啊，我天啊！请问"颠"是哪个省份的别称？
0: 颠，三点。

0: 热水加一个真啊，滇是哪一个省份的别称？
1: 滇是云南吧。
0: 哎，正确，
2: 恭喜你闯关成功，十五道题，
0: 1、2、3、4、5，哇塞，而且他压线，压到了最后一秒钟。
2: 虽然文化水平有限，但是地理学的不错。
0: 哎。该说不说啊，我觉得滇真的有可能会难住一部分的朋友，你居然知道。确实滇呢是云南的别称，而且滇池又称为昆明湖，所以希望更多的朋友以后可以记住啊。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你的进阶局了。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那么就得问抱抱熊了 就对我们这个环节稍微有点了解。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那么就得问抱抱熊了 就对我们这个环节稍微有点了解吗？如果不了，因为我们好多朋友其实对这个环节是不了解，因为好久没听到过了啊。
0: 很多朋友没有进入到这一个进阶局了。进阶局60秒钟内您猜词，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有1次喊过的机会，主持人来形容，您来猜词，听清楚了吗？

0: 是三个字儿，一般小孩儿做作业会给他发一本什么？三个字儿，很经典的，上面会写他的名字，就一本就用来 写东西。
1: 不会可以砍过。
2: 过。
0: 你要这个少林寺附近有一个塔沟什么学校，他一般教什么的？俩字儿。
2: 武术。
1: 正确。
0: 你去消费，你到一家店里边，那你是这家店的什么？俩字儿形容你的身份。
1: 嗯。
2: 上帝。
1: 哎，我刚才就要说的是。我刚才要说的
0: 是。什么是他？
1: 什么是上帝？什么是上帝？我刚就想说这个来着。什么？
2: 客户。客户。
1: 不是客户。
0: 把
1: 客
0: 放在后边。什么客？
1: 客对了。
0: 换个形容词。
1: 什么客？客户。
0: 卡住了。
1: 我是你们的客户。不对，我不是客户。什么客？
2: 客人。
0: 什么客？客在后边。客在
2: 后边。
1: 什么客？
0: 剑客。
1: 什么课？
0: 浪课。
1: 这么难吗？这个这么难吗？想想看，其实他想不想也无所谓。什么课？现在
0: 都是。哎，太棒
1: 了！他说：“上帝，我真的是。”
0: 确实是我们也没想到啊。
1: 我刚才就在想说，要不然提醒一下他，什么就是上帝？然后他说：“上帝。”我脑子抽了一下，你知道吗？当时。
0: 但是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定啊，这个进阶局答对一道极为闯关成功，
1: 对，
0: 可以拿到闯关奖了。
1: 所以说您今天其实跟上一位玩家一样，可以拿走的是我们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就是因为您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呢，就是满打满算，就算是顾客你猜对了，也就两道。离六道题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我们就不给你放水了。
0: 很有潜质了啊，很厉害，很顺。
1: 希望您下次再来，但是等您受限了之后，把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感谢您，我们受限了，拜拜。
0: 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1: 怎么回事？这两个人的第一轮都那么这个丝滑吗？
0: 莹莹已经在隔壁哭晕了，
1: 怎么着？
0: 费劲巴拉的，都两道歌都猜了，跟他一样。那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对，
0: 你只要你考，就跟那个考驾照一样，你没到满分那就是不及格，那就是都一样。
1: 行吧啊，所以朋友们继续再接再厉吧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自己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
0: 所以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个其实也两周了，这道题
1: 是吗？
0: 差不多
1: 啊，之前出了
0: 有两周了，
1: 哦，
0: 没答出来
1: 哦。
0: 哎，这个好像还挺常用的，可能哎，也可能因为常用太常用于只说这一句，很少说下半句。
1: 对。
0: 导致接不上来，
1: 对，所以说群里面的朋友们群策群力吧啊！说到群，我必须要好好的说一下，你知道每一个群真的它是有它自己不同的调性的，就跟人一样，它每个群都有自己的性格。咱们22群，哇，这只要大家一来参与，然后就开始出谋划策。咱23群怎么了？咱23群这么挨吗？啊，这么挨吗？搞得新进群的朋友们都已经开始不知所措，
0: 不
1: 敢说话了，
0: 都怕进错地方了。
1: 说这个群难道是不允许人说话吗？
0: 老群友说两句，欢迎一下新群友。
1: 就是，
0: 别整的咱的能量在哪里？
1: 嗯，
0: 我们能够走在一起，不都是因为我们能量充沛，娱乐精神拉满，对不对？
1: 啊，我以为是缘分呢。
0: 缘分是一方面，
1: 都有
0: 是
1: 啊，是吧？所以说大家啊，就如果说是正在收听节目，然后呢可以在群里面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当然刚才有一位叫做悠悠草的朋友在这发了他自己在家做饭的视频，
0: 分享生活
1: 也挺好，
0: 也可以，
1: 也没有任何问题，
0: 对不对？我们节目也一直在关注大家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一些种种的事情，包括装修上的事儿。
1: 对，
0: 您的哪个灶台没装好，您的哪个卧室设计的还不够完美，还不够尽善尽美，我们都想给你来那么一锤子，给你修
1: 一修。哎，对，那倒可以。
0: 但是，哎，想重新装修，或者是本身你就房子已经下来了，想装修，都欢迎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了解我们联合华博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
1: 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回复"家装节"，你就可以报名。而且关键是硬核的三大福利你都可以拿走，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甭管是因为什么缘故延期的，但是只要是出现延期，每一天200块就给你往上乘啊。那么另外，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

0: 这个不是空喊口号，我们的账户上被华普装饰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到了推诿扯皮纠纷任何的啊，你提出来了人家不给你整改的，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动用这笔钱给您进行到赔偿、嗯、第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有的费用都列清楚列明白了，写清到合同里面，后期一分钱都不会跟您
1: 欢迎发送家装节参与保证。哎，珍姐我汇报一个事儿，刚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消息我刚刚收到。
0: 谁给你发来的消息？
1: 当然是我们的金主老父亲。
0: 我以为是你的前女友。
1: 那我给你汇报这事儿干啥？
0: 不是，你突然间这么严肃，我以为是有瓜吃的。
1: 很严肃、
0: 啊、
1: 刚刚我们不是说了吗，咱们的这个小霸王相机一天就卖空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就说，既然有诉求我们就立马补仓。
0: 然后呢？
1: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发送秒杀来商城看到了。
0: 哦，
1: 小霸王小相机，
0: 小霸王小相机。
1: 我形容的不准确吗？
0: 虽然说它很迷你很可爱，
1: 小相机，
0: 你小相机总感觉你有点不服，你个小子，就那种感觉。
1: 它确实是你、哦、我们客观来说你是一个相机发烧友，它一定符合您的收藏的癖好，你是家里有孩子的这些好朋友们，它一定能让你小孩玩的这个尽兴。
0: 对、而且关键是你千万别觉得就是不到90块钱它能买着什么就买这个样，我告诉你、啊
1: 哎、我们原价可200多呢，
0: 300块钱呢，299呢，我告诉你、人家里面真的是一点都不带辣的啊。首先2.4英寸的这个高清防眩光的这个护眼大屏给到您了，
1: 因为考虑到是孩子使用，所以说他必须先保护孩子的眼睛，
0: 因为他有一些那屏幕就很小、
1: 包括他相对的他那个因为是有一个外在的很好看的一个保护套，就连那个保护套、
0: 硅胶保护套
1: 它都是环保级的，就是你让我再换一个形容词啊，虽然这只是咱们聊聊你知道就行了，你别把它当成一个重要的卖点啊。
0: 嗯，
1: 食品级，
0: 对，绝对不能拿硬拿，就是
1: 说白了有些小孩就岁数特别小你卖给他。

0: 大头贴那种啊，有滤镜有边框的都有，而且出厂自带的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的照片，还自带读卡器，你可以把这个照片导出来放到电脑里或者打印出来记录孩子的啊拍摄下来的这一些个瞬间，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训练他从小的一些构图，因为孩子对这个世界是好奇的，
0: 还有审美，还有记录，
1: 让他主要是让他来做。
0: 你也可以看看孩子的视角，从孩子视角来看这个世界。对，所以大家来赶快吧，回复秒杀两个字，
2: 能力和极善而行之而从之，
1: 行，
2: 和极善者而从之。
0: 然后这只是半句啊、哦、
2: 其不善而改之。
1: 太棒了，我真觉得能把这道题答出来已然，哎呦，孔老夫子，
0: 160、170，对不对？啊、满满一大箱，99块钱，平均一根才1.8块。说实话，我都有点心动了。啊、我现在好馋啊！
1: 这个产品
0: 回复秒杀啊！
1: 这个产品其实第一次上架，应该我们还在音乐广播。
0: 对对对，
1: 多少年前？感觉有三年前。
0: 对，
1: 差不多。那时候我表弟今年是10岁出头，那时候他可能7岁左右。
3: 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
7: 办？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我发现了啊，在我们的节目收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的参与啊，可能不是取决于哎，我今天有没有空啊，我今天有没有心情啊，我今天有没有状态啊，有没有自信啊，可能是取决于什么，你知道吗？刚有人问了，今天导播是小姐姐吗？
1: 哦，都来了。
0: 干什么啊？你们干什么啊？
1: 跟大家说一个很悲伤的消息，就是我们导播小姐姐下班了，现在换成老陆了。哎，
0: 那别了，你这整的一会儿都没有人参与了，对，
1: 很有可能。
0: 哎呀，就一个朋友们，我们要是抛开现象看本质，甭管是导播老陆还是导播小姐姐，那是不是都能够顺利的给您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来？就像是你回复了车险两个字，甭管是给你的爱车制定了什么样的这个险种，是不是都是为了你的出行而考虑呢？回复车险两个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你能够看到的是我们的真人坐骑团队一对一的来跟你聊。你可以跟他说一说，你看我平时在市区跑得多，或者说是我经常去跑高速，或者我经常跑长途，我大概适合什么样的，比如说这个车损险划算不划算，三者险到底买多少，等等等等，都是由我们的真人坐骑团队凭借着他专业的多年的丰富的经验来给您推荐的。
1: 对，我就想问一下，难道这个环节也考虑是客服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吗？
0: 别了，你这我们要看专业，
1: 都很专业，
0: 对不对？随时联系啊，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尤其是你车险快到期了，黄金续保期就是在到期前的30天，您就可以来看看，来了解了解了，回复车险就行。
1: 对，而且大家对老陆也不要有偏见。老陆呢，他虽然

0: 看着男性荷尔蒙很强烈，但是呢你要知道我们是导播小姐姐们，他经常在小姐姐们中间，他其实阴气也很重，也可以很温柔，
1: 倒也是，
0: 他也可以很温柔，
1: 而且关键是他经常穿粉色的衣服，对吧？我没说错吧？经常穿那个橡皮粉的那个圆领 polo 衫，
0: 因为你
1: 圆领衫，
0: 你不太清楚，就是因为他有一阵特别喜欢穿黄的，被保安拦了，
1: 为什么？
0: 不让送外卖的进。后来他穿蓝的也不让进，当时我都怒了。那个好像都没了是吧，你也不让人进。
1: 不是，关键是他的形象确实还挺搭，你别说，就是他老是有一给人一种风吹日晒的感觉。你不行的话，要不然你把 SK2 前男友面膜敷一敷吧。
0: 风吹日晒的感觉。
1: 对，你作为他的好朋友，不行你也给他推荐推荐嘛，你怎么不给他推荐一下？
0: 因为他实在是没有前男友。
1: 来说到啊，这是这是我们的这个疯狂张真人在这档节目当中，今天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来自于爆款商城。夏天天热，脸容易出油的啊，暗沉的，毛孔粗大的，隔三差五需要敷个面膜，然后但是你又发现它不怎么吸收的，快用它。
0: 对，尤其是你像老陆这种，如果你前男友是老陆这种，我天，你要是说让他看出来你过得不如意，那更难受。
1: 算了吧啊！
0: 作为老陆的前男女友还不
1: 算，
0: 还过得不如意。
1: 来说到为什么普通的这个面膜你敷了不吸收，你敷它就没有问题，因为它的核心成分是 Pitera， 这个核心成分是一个发酵精华，它不是水，也不是普通的保湿剂，它是更贴合于咱们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的一种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所以它能够直接渗透。
0: 啊，你知道很多这个护肤品都叫什么什么发酵精华，什么酵菌这那，人是酵母。
1: 这是这吗？你这
0: 酵母菌，
1: 你别打岔。反正你用了它，它可以直接渗透到角质层的深处，帮助你的面部来调理角质，平衡水油，促进皮肤的自我更新。你敷完一片，它真的是可以有效的改善暗沉、干燥，包括皮肤出油。
0: 对，
1: 之前咱们不是说了吗？你用别的，用个一天两天，甚至人家说让你长期使用，对吧？但是这个人家真的说了，你用一天用一片，
0: 关键是
1: 就让你能够看到。
0: 你看它定价嘛，一片100多块钱。你敷个面膜100多块钱，说让你都买一包了，
1: 一包都不止，有一些可能也就10来块钱一片吧，
0: 就你
1: 或者5、6块钱一片。
0: 你看它的定价，你就知道它市场定位给你就不是说日常维稳的，
1: 对，
0: 就是关键时刻让你来一波大补品。它可以搭配一些就是普通的补水面膜相互使用，
1: 对，
0: 周期性使用它，平时使用那个普通的补水面膜就行了。这也是它设计这个价格的一个初衷。但是，爆款商城618超值抢先购可以让你。就是日常都能用，
1: 日常用它也
0: 都很便宜，但是还是建议你就是可以稍微把周期拉得长一些，
1: 那
0: 没必要便宜了天天都用。
1: 它再便宜也比人家好几片呢，
0: 一盒10片，在爆款商城今天回复大牌啊，3.3折，只要399，那么一片就不到40了
1: 啊。
0: 拿到的是一片人家100多的这个前男友面膜啊，
1: 对呀，
0: 40块钱。能拿到 SK2 的经典爆款前男友面膜，体验到精致的护肤效果。
1: 回复大牌，关键是什么？今天下单，我们最后再送你2个15克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到手30克，专柜价格基本上在500块钱左右了。今天直接送，10片面膜加30克的大红瓶面霜，只要399，只有这个618才有，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购一下吧。
0: 是啊，你马上六一了，你给孩子买个东西，你太太如果啥也没有。那他不得吃醋了。
1: 等一下，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些这个女孩子，她会陪自己的男朋友或者老公，在一些这个国际大赛事的时候。
0: 国际大赛事。
1: 对啊，一些国际大赛事，大家必须全民瞩目的时候来陪陪他们。说到的这个国际大赛事，2026年的世界杯。哎，前段时间大家也都了解了2026年的这个世界杯转播权的这个问题。那么就在昨天，咪咕正式官宣成为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实权转播商。2026年的这个国际足联世界杯啊，美加墨世界杯是在6月12号，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来举办的。
0: 那不叫世界杯啊，那叫三国演绎。
1: 来吧，这 个赛事呢，也是首次启用了48支球队的全新赛制，上演了104场的精彩对决。而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解说团队呢，也是由很多的名嘴来领衔的啊。说实话，阵容也是顶配了。希望更多的朋友，也可以到时候来去关注一下啊。反正，专业深度加上大众的趣味性相结合，也是全面覆盖。那说到世界杯，就不得不为大家送首歌了。有人说，感觉啊，这除了这个《生命之杯》之外，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好像是世界杯历年当中的啊，这个最好听的一首这个歌曲。这是来自于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来自于张学友、张靓颖为大家共同合唱的《旗开得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2: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3: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2: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4: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5: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6: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2: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7: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8: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1年质保。
7: 好喜欢！
8: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你好，燕之屋晚宴。
10: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9: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0: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
6: 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4: 好的，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已经快到尾声了，所以说我们就没。

0: 有办法给大家再拨打出去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1: 明儿再来吧，
0: 早一点好不好？早点发送，我们还是有时间来连线的啊。
1: 是，但是明天都几号了？29号了，
0: 对呀、啊。怎么了？
1: 河南保险，河南太平洋保险、河南分公司的线上粉丝节也临近尾声了。
0: 哦，在5月31号之前、啊。
1: 如果还没有关注到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的朋友们，动动小手，我们提前关注，咱们太平洋产险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活动跟礼品等待您参与，共庆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
0: 是的，记得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就可以了。
1: 对，我觉得这种凑热闹也是就听起来很接地气，但是它是怎么说，我们中国老百姓都喜欢，就是有好事都要相互分享，我们也都参与参与、
0: 啊、
1: 其实相互的一种礼貌，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我有一年去那个在北京，印象特别深，打了辆出租车，那因为北京师傅都知道特贫，是真贫。我们在路上就是他就是把这种就是我们老百姓这种凑热闹心态发挥到极致。
0: 怎么了？
1: 然后就我们走着嘛，前面有辆婚车，师傅直接车窗一摇，嗨，那喜糖我扔一把来，
0: 好
1: 像然后真给他扔了一把，你知道吗？
0: 肯定了，
1: 哎呦，太有意思了，我觉得。
0: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跟你说，好的事情大家都是想要一起来分享，叫沾沾喜气儿嘛，对不 对？那接下来这个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大家一起来沾沾喜气儿，恢复省钱两个字吧。但是关键是啊，您得是家里面有装修需求的或者翻修需求的，这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您可以直接拿走。怎么拿？恢复省钱，点击链接，填写您家的这个需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直接给您到账。什么时候去使用，在什么环节用，您自己说的算。关键是您如果报名成功的话，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回复省钱两个字，在我们的媒体这个监督之下来装修，你肯定就是非常的安心，也非常的省心了。
1: 没错啊，就我们在您就放心，
0: 有我们呢，
1: 是吧？别的你说别的主持人我不认识，我就认识你俩，没关系，我们俩这事儿我们办也没问题，对吧？你包但是你说装修这块确实得找我们高老师了，
0: 高明记者啊，
1: 高明我们也可以直接给您找到他。我今儿看到高老师，我真的就咱们每次说装修找高明，尽心尽力帮你做。其实我今天忽然看到他之后，我就对这句话印象就再次加深了一点。
0: 怎么着？
1: 他真瘦了。我不知道，你可以先留意一下。
0: 那确实是
1: 瘦多了，他以前都有点肿，他不是属于那种胖，他是有点浮肿，
0: 所以说呀，感谢大家就是帮助他减肥。
1: 就是据我所知，他是没有这个减肥的这个动向、计划跟习惯的，但是就是很明显是操劳瘦了啊，确实也不容易。但是这是我们的工作啊，所以大家有事儿想找他没问题。尤其是装修这块，他作为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一定尽心尽力，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会全程跟进的。你也不用太心疼他。啊，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0: 别，就是
1: 你只要不是说，对你不别人使唤，你是有事帮忙，该做的我们都做。
0: 了解，放心，有他在，您这个您就放心吧。就是如果说您自己去推门找华普和找到我们这个高记者，然后再去找华普，说实话啊，这个有个中间人，他是不一样的。就有一些话你可能不方便直接去甲乙两方去沟通，那有个中间人帮您传话，或者说是更好的帮助您来这个协商的话，那你不是自己也省事儿了吗？对不对？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一下报名啊。
1: 是的，
0: 看一看百万质保金的视频。
1: 对，我们是怎么给大家服务的，咱们天天挂在嘴边说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0: 哎，说到服务的话啊，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满10周年了啊，也是给大家每一年在夏天的时候给大家做服务的路飞老师，今年我相信他又得再晒黑几个度。他每一年都会晒黑几个度。
1: 我真的特别感慨，我希望路飞老师做一个动作，就是找一找那个10年前那位参加第一批夏令营16岁那孩子，今年26了，你。
0: 哎呦，还真的是。
1: 这种在一个人的身上就体现出来，真的，如果把这些曾经的小朋友们找过来，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但是针对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依旧能参加的老朋友们，我们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是10周年的我们的一个大动作。6月1号前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同时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
0: 是的，但是你要记好了，是在6月1号前，没两天了啊，
1: 下周。钱，
0: 对对对，也就这周的事儿了。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9.9元抢咱们的早鸟福利。好的，13:56了，今天的节目也已经到达尾声。如果没有进群的朋友们，还是可以回复游戏两个字来进群，我们在群里面来聊天了。今天就到这儿，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明天见，
1: 拜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目前的连霍高速开封段的48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1、2车道，第3、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广高速南乐段的176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是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第2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很多车辆都是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发现自己的三责险没有买，发现车损险也没有买啊，就后悔啊，说如果我要是买一份商业险该有多好啊。

一旦是发生有责的事故之后呢，就要面临赔偿。除了这个车损，对方的车损的财产的赔偿之外呢，一旦是有人员的这个受伤情况、伤亡情况哈，那赔付的这个金额呢会更高。也建议大家可以投保一份商业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或者是给自己的车辆投保一份车损险啊，转嫁您的风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一键给您推荐的是交通广播靠谱的车险服务，还是专属的坐席为您服务，不是 AI 啊，是专属的人工坐席为您提供指导。包括在买车险的方面，还有您售后理赔方面哈，都不是 AI， 都是人工服务的，是专属坐席。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车险服务会监督您的每一项权益落到实处哈，护航您的车险权益。回复车险两个字。强他说，我要为三兄弟代言呀，我的车行驶公里数13万公里了，虽然我之前没有加过类似燃油宝这样的养护剂，但是我加完三兄弟之后，明显感觉车子很顺滑，开起来油门没有特别沉的状态，特别是我今天加完最后一瓶，真的像是巧克力一样丝滑，强烈推荐。我也准备把精装版的养护再加起来，其实你8万公里以上就可以用精装版的，精装版的是239元，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199元的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啊。您在加油之前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利用油枪的压力，发动机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它是可以使那个积碳哈、排出的，加剧积碳排出的一个速度哈、是很有效果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朋友无偿搭载出事故，好心司机要不要赔呢？啊，律师呢为您解析好意同乘责任减免规则。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小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李律师呢，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裕问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啊。那大家如果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律师，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提问，或者是发送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朋友顺路捎你一程，同事下班带你一段啊，这种不涉及金钱、出于情谊的好意同乘，一旦是发生意外导致损害，责任该如何厘清？赔偿该如何划分？湖北鄂州的小王和小李啊，他们两个人既是同乡又是同窗，在暑假期间呢，两个人相约留在本地打暑假工。因为小李他出行不方便，这小王就说哈，我不是有电动车吗，我每天搭着你啊，你坐我的电动车往返就行了啊，让小李坐着小王的电动车。整个暑假呀，两个人相伴通勤，这份顺路的善意啊，也成为他们暑期兼职时光里的一段温暖的记忆啊。你看又是同乡啊，又是同学啊，两个人的情谊呢还是很深厚的。但是意外呢，在一次返程途中不期而至。当天呢，还是小王载着小李行驶途中呢，他撞上了路边停放的一辆车，导致两个人的鼻子受伤，牙齿受损，都是需要就医治疗。经过交警认定呢，违停车辆他占用非机动车道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啊。那小王呢，他驾驶电动车的时候呢，对路况的观察不够充分，没有能及时采取避让措施，双方负事故的同等责任。所以小李在本次事故当中是没有过错的啊，就是小王呢骑着这个电动车撞上了路边违停的机动车，小王是负事故的次要责任的啊，这个负事故的同等责任的，但是他载着的同学小李呢无责。那事后呢，小李的前期的治疗费用呢已经与违停车辆的车主达成协议，由保险公司赔付。但是我们知道啊，牙齿治疗啊，它后续的治疗的周期长，费用也是比较高。针对这部分的费用呢，小李和小王也是多次协商，无奈之下就起诉到法院了哈。你看哈，曾经呢两个人的情谊很深厚，但是呢因为一次事故，一次意外啊，经常乘坐小王电动车的小李呢，就把小王呢起诉到法院了。在法庭上呢，曾经无话不谈的好友之间的气氛呢略显凝重，小王就满心委屈说，你看我又是出于好友的情分帮忙的，我也不想让出事儿，我自己也受伤花钱了，我好心相助引来纠纷，我这份情谊是错付了吗？小李呢也是倍感无奈哈，他不仅是身体受损哈，友情也面临考验，他后续的治疗费用也是没有着落。那么法律上如何评价这种好意同乘的行为？驾驶人出于善意免费搭载他人，出了事故到底要不要赔？如果要赔啊，你像他的这种情况啊，他和一般的营运车辆赔偿标准又有什么不同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各位驾驶员朋友，我想问问您哈，就是您的爱车在路上开的时候，您有没有觉得有点没劲儿？尤其是带着空调的时候哈，觉得那个油耗也上升了， 动力呢好像负荷很重，加油门的时候呢这个车跟跑不起来似的哈。其实呢您可以想一想，你有没有清除过积碳？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在修理厂清除过积碳啊，我还是建议您可以下单一份万能通，您在加油之前呢倒到油箱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省时省力省钱，它是可以解决汽车燃油系统内的一些积碳问题的。解决完之后呢，你车带着空调的时候就会轻盈很多，而且这个车的油耗呢也会相应的降低，你老车上线检测也可能啊顺利通过。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可以下单，80000公里以下的车呢买199元的三兄弟套盒，这里面还有我们交通广播赠送的 logo 标的香片，那个香片放在车上特别的香啊，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香气，一点都不刺鼻。你像我车上有一枚啊，就是放在那儿，它那个香气是持久散发的，比香水的味道要好闻很多。如果您车是80000公里以上啊，你直接下单它239元的金装版的套盒，金装版它清除的更彻底啊，因为它的浓度更高。这样的产品呢，绝对不是智商税啊。买完之后呢，对我们的车辆的节气门呐、喷油嘴呀、包括缸体内啊，积碳的清除是有帮助作用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啊，这好多朋友问我今天还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小霸王儿童相机，昨天已经卖空了，100多单全卖空了。然后我们又连夜呢跟品牌方协调说能不能再上些货。昨天看到有一则这个短视频哈，就说小孩子呀，他对这个节日的仪式感啊，他是很重视这个仪式感的。你像六一儿童节啊，就是你不管是给孩子做一顿饭呀，啊，带他出去玩啊，或者是给孩子买一个小小的礼物啊，都会在他的童年的记忆当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你现在让我想，我小时候六一儿童节有什么样的记忆？没有，全然没有。我小时候可能就是对过年的记忆最深刻，因为过年有好吃的，有压岁钱。但是六一我真没有过哈。当然我不知道大家的六一儿童节，你小时候就80、90还有这个70后的一些朋友，你小时候有没有过过六一儿童节哈？现在的孩子不一样了，就是这个节日呢会给他留下很难忘的记忆啊。我们该创造难忘记忆的时刻呢，还是要把握住机会。如果你想给孩子买一个礼物呢，我推荐你可以买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前两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这个相机我是试过的，也摸过啊，也照了照相，照相呢很好看，因为它这里面有那个叫什么

0: 趣味滤镜，是吧？它出厂设置40多种滤镜，还自带读卡器，能存500张照片，能把照片导入电脑，也可以打印出来。它还可以录制啊，还是那个高清录制的，大电池，持久续航，可以充满电呢，拍照2000张啊，存500张是16G 的，那拍照是拍2000张，还有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趣味满满，深受小朋友们的喜欢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2个字可以看一看，你平时不想让孩子老是拿你那个手机照相，你就给他这样一个单独的专门的照相的工具，价格专柜是299。今天我们的秒杀价，相机、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89.9元啊！赶紧恢复秒杀，昨天100单说卖空就卖空了，今天可能也会随时卖空。男孩子你买那个蓝色的，女孩子你买粉色的。如果两个孩子怕打架，你就买一模一样颜色的哈。卖完之后随时就要下架，趁着还有货哈，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2个字下单。这个小霸王的相机，那天我们同事看完之后就立刻下单给自己的孩子买，还是值得买的哈，89.9元，你买一个玩具还得100-200块钱呢，这个还有趣味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1箱油加1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喝水要解渴，
10: 有选好水源。
9: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10: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9: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10: 口感清冽甘甜，
9: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10: 24瓶装，
9: 仅23.9元送到家，
10: 省内53.8元2件包邮。
9: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10: 回复水
9: 即可下单。
1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情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朋友无偿搭载出事故，好心司机要不要赔啊？律师李华阳解析好意同乘责任减免的规则。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又是同窗又是同学的小王和小李啊，在一年放暑假的时候呢，小王载着小李是骑电动车撞上了路边停放的机动车，后来呢交警认定呢这个机动车和小王是负事故的同等责任。小李呢因为坐在电动车的后面啊，跟小王同样都受了伤，小李在后续治疗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费用呢就是牙齿治疗费用。我们知道牙齿治疗费用的周期比较长，费用也是比较高，他俩一直没有协商成功，就把小王呢给起诉到法院。小王也觉得挺委屈的哈，我是出于好心帮忙，那怎么就让我去承担责任呢？这个案件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小王是无偿搭载小李的行为，他是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好意同乘。这个行为呢，并非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营运服务，它是基于朋友情谊的善意施惠，它体现了互帮互助、团结友善的传统美德，有积极的社会价值。所以法院最终判决啊，是基于好意同乘的事实，依法减轻小王应该承担的责任份额啊。其实这个案件呢，主要就是体现的法律的尺度还有温度啊。根据民法典第1217条的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无偿搭载人损害的，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除外啊。那这个规定的立法精神呢，就是在于平衡保护受害人权益与鼓励人际友善之间的关系啊。那还有呢，就是过错要去定清啊，分清他们各方的一些责任啊，还要不能显示公平啊。那么小王呢，他在驾驶当中的确是存在未充分观察路况的过失，但这个过失他没有构成重大过失，因为事故的发生它是和驾驶员的疏忽和第三方的违停共同作用的结果，有一定的偶然性，所以判令小王承担与他过错程度不相符的等同于有偿服务提供者的全部赔偿责任呢，他也无疑会加重他作为善意帮助者的负担，从长远看是不利于鼓励社会互助的风尚的。另外呢，就是我们有善意啊，当然是好事儿哈，就是挺善良的，而且还是无偿的去帮助别人。善意呢是需要守护的，安全呢是底线，减轻赔偿责任它也不意味着免除安全注意义务。所以法律呢，它是在为善意托底，但是不是为他的疏忽开脱啊。他有善意我们要保护，但是他的确是有些疏忽的行为呢不能免责。无论是搭载行为是否有偿，驾驶人都是需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履行安全驾驶义务的。我们也只有在把这个善意的它构筑在一个安全的基石上，每一程的同行的温暖才可以真正的平安抵达。其实这个案例呢，也是有我们探讨的价值。生活当中呢，的确有一些朋友啊，比如说开个车哈，载一下朋友啊、同事啊，骑个电动车载一下别人呢，都是好心的一种体现啊，不出事儿都好啊，你好我好大家好。但是，一旦是出了事故之后呢，作为这个被侵权的一方，或者是事故当中受害的一方啊，他既要面临这个身体上的一些疼痛，他可能还会面临这个就是治疗费用上的一种主张啊。他觉得我这个坐了别人的车哈，他自己没有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啊，导致搭乘者呢受伤啊，导致他自己再去掏这个医疗费呢，他心里肯定也是过意不去啊。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小李的前期治疗费呢是已经由违停车辆的保险公司赔付了，但是毕竟是同等责任，小王呢也是要负一半的责任的。那为什么这个牙齿后续修复的费用啊，这个小李他还要去找小王要，这两笔费用他在法律上有什么不同呢？
2: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小李这个后续牙齿修理费用是不是合理费用，还是无理取闹？

0: 有个听友曾经给我打过这样的电话，那女律师啊，我在十几年前在农村一个土路上和一个人发生交通事故，把一个人撞了。撞了之后呢，是当时也没有啥，达成协议，我赔了他100块钱，这个事都了了。结果过了十几年之后了，他又找到我们家，他说他现在有点头疼脑热，有啥事都找我。
1: 嗯，
0: 我能不能还赔他？我说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
1: 对，
0: 因为啥呢？实际那个问题已经圆满解决了，当时没有什么伤害后果。现在如果他向你主张，好比再要医疗费的话，应当说明现在这个病情和以前
1: 有没有因果关系，
0: 存在因果关系才行。
1: 是，
0: 而不能说仅仅说我们以前发生过啊碰撞，这小小的交通事故，那一辈子我有个头疼脑热都找过来了。
1: 嗯，
0: 这样做是不对的。
1: 嗯，
0: 那么小李这个呢，大家都可以知道，牙齿的修复呢确实有个时间过程。
1: 嗯，
0: 那么后期尽管说和前面保险公司和机动车这一方的保险公司已经达成了协议，赔偿协议，但是后续医疗呢修复呢确实仍然需要，根据常理来说我们认为是需要了。
1: 嗯，
0: 这个是合理的费用。
1: 对，
0: 合理的费用的话，我们首先认定的合理费用，然后再谈他能不能赔偿，应当不应当赔偿。大家知道我们以前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个侵权责任编呢规定有四大原则，其中第一大原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也就是说谁有过错谁有担责。
1: 对，
0: 那么小李这个事呢，明显就是根据交警队的认定，我们可以推断由于违停车辆的过错，以及小黄的过错导致了，也就是双方都有过错导致了。都有过错导致的话，那么机动车一方的话估计人家投有保险，那么和小李和机动车一方已经达成协议了，已经达成协议赔偿过了，那么他这个事情了结了。那么小王呢本身他有过错，那么人家小李呢完全在后期这个医疗费当中呢，我可以要求你减刑赔偿。这个我们这个民法典当中呢规定的相当清楚，就是说侵害他人人身造成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啊、护理费啊、营养费啊等等等等，说得相当清楚。所以说呀这两笔费用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存在不同之处。那么小王呢，就小李呢完全有权利在和机动车一方的保险公司达成赔偿协议以后呢，完全可以另行起诉小王。
1: 对，
0: 那么起诉小王，到底小王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
1: 这个就是一个
0: 我们下边再谈。
1: 对，这就是大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啊。当然，让对方的这个机动车呢，他的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赔付完之后呢，还有一半的一些费用呢，他治疗这个牙齿的费用是比较高昂的啊。那他就把这个就搭乘他的小王呢起诉到法院了。那小王他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我是出于朋友情分帮忙的，我自己受伤了，我也花钱了，我还要赔朋友啊。但是从刚刚法院判决的这个结果呢，一会儿我们请李律师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说小王还是要赔，但是法院呢却依法减轻了他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份额呢？啊，其实这里面是有法律的一些依据和规定的啊，而且呢在提倡这种互助的社会风尚方面呢，也是起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裁判指引的作用啊。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思凯在问我说怎么样去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梅雪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我已经用过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了，就像是你们的主持人所讲的那样，用完之后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了。我真没有想到这样三瓶的产品竟然效果这么的明显，你试一次就知道了。它是专业的清除积碳，如果你之前买到的一些除积碳的产品没有用，是因为它的浓度 PEA 原液的成分 那个浓度没有达到35%以上，它浓度低于35%，这个产品就是无效的，用了还不如不用。但是我们都是高浓度的 PEA 原液啊，它针对积碳有清除的作用。其实它清除积碳的原理非常的简单，就是化学成分叫聚醚胺啊，这样的一种成分呢，针对积碳这种焦灼、燃烧不充分的物质呢，它是有清除作用的。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啊。好，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尾号3302的朋友啊，他说绕城高速由西向东刚转过来。刚过来转到机场高速啊，高速口的桥上应该是匝道处哈、有一辆车呢有故障啊，这是绕城高速由西向东的方向刚转到机场高速，匝道处呢有一辆车有故障啊，也请大家远距离的提前绕行啊，看到的话提前绕行，是绕城高速西向东刚转到机场高速的桥上匝道处，它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逆向的时候看到的啊，谢谢尾号3302的这位好朋友。车辆的车险啊，还是尽量买上，你看到了夏季呢汛期来临，有可能呢在路上我们要涉水行驶，也有可能车老化的话会出现一些自燃的风险啊，尽量给车损险买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呢也保上，等到这个保险用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保险买对了。当然我们也是期待大家这车险能不用就不用啊，尽量这一辈子都用不上。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给您推荐的是靠谱的车险服务。我们交通广播还有一个家装服务，也是我们的服务亮点。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了多年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装修里面的学问呀、门路呀太多了。我教您一招啊，您可以在网上先查一查攻略，但是查完之后不要立刻信，它只能够作为您的一个参考。然后呢，您再参考谁的建议啊？就是有一些业主他装过房子，业主他们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啊是最权威的，而且是有很强烈的借鉴价值的啊。那这些业主你说我找不到，我去哪儿找这些业主？不好找啊。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他们手里有上千例的真实的家装案例啊，有一些业主装完房子之后，他们就会做一些样本方面的收集啊，哪方面满意哪方面不满意的啊，用的什么样的材料，为什么这样装，找的什么样的家装公司等等啊，就这些百科全书类的一些指南呢给到咱，对咱装房子呢是很受启发的。怎么样找到他们，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你在装修过程当中任何问题都可以向他们咨询，你加那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的记者的微信，他还送给咱们2000块钱的优惠券，他还送你一个装完房子之后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都是免费送给您的。如果你和华普装饰之间签了合同啊，他更会发挥自己的监督功能，监督我们的施工过程，工程延期要求华普装饰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交通广播账户上存着，闭口合同一口价，后期一分钱都不加你。华普装饰每个月还举办一个什么业主吐槽大会啊，你吐槽的这些不满或者是给出的一些建议，有利于企业的发展，有利于华普装饰为其他业主服务，当场人家的董事长还给咱们的业主奖励2000块钱的红包。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回复省钱两个字，找到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要买刚刚说到的那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要快一点了，这会儿已经出单了40多单了，还剩50多单。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89.9元，适合在六一儿童节的时候给孩子买啊，今天是5月28号啊，同城发货，明天就可以收到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

0: 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今晚正好。
1: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
0: 马思纯扮演的设计师徐秋意外邂逅了陈浩森扮演的作家陈宇宙。夜色下，这对都市男女穿行于北京的街头巷尾，他们一边清醒一边上头，一边戒备一边期待，从试探到坦诚，暧昧拉扯间开启了一场关于爱与欲的冒险。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微信好友环游四季啊，他说发动机运转更平稳，噪音也小，踩油门很轻，跟新车差不多啊。他说自己用完万能通，大概跑了3000多公里之后的一个效果啊，大概我们这个加个3-4箱油啊，基本上就可以明显感觉到积碳清除完之后发动机的状态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生生慢啊，在微信平台上说怎么样去买小霸王的那个儿童照相机，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他那个照相机你回复完秒杀之后呢，不是弹出来一张照片吗？那个照片呢是他实拍的一个效果，就是那天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我们那个主持人881的洋洋还有小童哈，两个人在现场拍的这个照片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他自带40多种滤镜，你别光小孩喜欢玩了，就当时我们主持人就拍个不停，说拍出来真好看，比手机拍出来的更有质感啊。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89.9给孩子买这个礼物啊。今天呢还有这个莫桑钻，如果你不懂什么是莫桑钻的话呢，你可以在网上搜一搜啊。这个莫呢就是这个莫非的莫啊，桑呢就是桑树的桑啊，钻就是钻石的钻啊，莫桑钻它其实呢是人工培育钻石的平替。那人工培育钻石是谁的平替？是天然钻石的平替。天然钻石比较贵啊，你买一个1克拉的得几万吧啊，好一点的品牌的它更贵啊，你买个普通品牌的也得几万块钱。但是有些朋友说现在有人工培育钻了，我买个人工培育钻，你发现你买个1克拉的人工培育钻也得1-2千，对吧？那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叫莫桑钻的1克拉的，那才多少钱？200多块钱，而且带出来效果跟那个天然钻没有任何的区别，它无非就是材质不一样。从感官上啊，你眼睛去看的那个感官上啊，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怎么样去区别它们呢？那得用人工的，那得用专业的一些仪器去检测，才发现它不是天然的钻石，也不是人工培育钻石啊。效果是一样的，不灵不灵的，很好看啊，搭配任何的衣服都不违和啊。钻石它就是一种低调奢华的美。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看一看，你只需要去挑款式就行了，价格不用考虑。你比如说它那个一克拉的耳钉，左边一个是0.5克拉，右边一个0.5克拉的，229啊，比专柜要便宜很多，2.5折。还有一个是2克拉的耳钩，是券后呢359。还有一个2克拉的人鱼类项链，打完折2.5折之后呢是259。还有一个是雪花项链1克拉的，打完折是299啊，好多好多的款式，您都可以发钻石两个字。我相信女生到了夏天啊，没有谁会拒绝这些首饰带给自己的一些快乐的啊。因为我觉得你戴首饰它就是一种点缀，它这种点缀要恰到好处，钻石就是这样，它又不是那种灼灼其华的那种很耀眼的光芒，但是它就是低调看上去又很品质的一种光芒。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先看一看图片，喜欢的话就下单，不用考虑它的价格问题啊。我买了一个200多块钱的一个耳钉啊，这满钻特别好看。哎呀，我说这200多块钱就可以满足我对钻石的喜爱了。以前你买一个这样的耳钉，人工培育钻呢也觉得哎呀隔不住买吧，还得1000把块钱呢。你买个天然钻吧，你更不会买了，就那么贵哈。你现在莫桑钻就让你实现钻石自由，微信平台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下单。
2: 透视社会外。

0: 真相，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好，我们继续接着今天的话题聊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关于这个好意同城的责任减免的规则。那在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对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典型案例评价，清风徐来他说，虽然是好意，但是开车的人确实是有责任，就骑电动车的人确实是有责任，你不能说免费就可以随意开，注意义务是一样的啊。岁月静好也说哈，关键是看责任大小。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呢，还有一个是违停车，小王是观察不够，他不是重大过错，所以要减轻责任。还有天高云淡也说，我支持小王，好意帮忙还要赔，法律是要保护善良的人，以后谁还敢顺路带同事呢？这个是很多人的一种认识啊，就认为自己做了好事又让人家去赔，那不是应该鼓励去做好事吗？那做完好事之后还要让他去赔的话，是不是有失公平啊？大家在这个正常的一种情感上哈，都会往这儿想哈。那李律师就是通过这个案例啊，您给大家讲一讲，驾驶人的注意义务呢，他会不会因为他是免费搭乘别人去降低或者是全免呢？
2: 好，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好多我们微信我们这个热心听友啊，都在我们这个听友群里边，经常有的听友会给我提出这个问题，说李律师啊，我们有时候找你啊，或者找其他律师，我们都比较急，能不能在我们第一时间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对我们热心听友提出的问题呢，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免费给大家解答。但是我告诉我们的听友，你要在群里边咨询某一个，好比某某警官或者某某某律师的时候，一定要注明艾特一下。在我们的以前节目当中呢，我反复强调过这个问题。你好比你找我的，我就艾特李华阳律师，这样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发现的话，我会在第一时间给你回复。但是假如你没有艾特，你要找这个律师或者这位警官的话，他会看不到，或者他必须有空的话，他对全群的信息进行翻看的时候才能看到，这时候回答都慢了。好，我们紧接着说今天我们本案当中这个问题，就是说针对这个小王，他是免费让别人达成的，那么他这个注意义务是不是因为免费而降低呢？大家都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儿。例如说，小佩，你下班了，能不能让我搭一下你的车？或者李律师，你到开封去了，听说你明天到开封，能不能免费捎一下？实际上，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中华民族，很注重传统美德了，我一个同事搭一段车，不可能说那你得给我拿10块钱或者拿20块钱，不可能，大部分都出于情谊，行啊，欢迎。那么大家都知道，坐上车以后有好多不可控的因素，难免会发生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可能来自驾驶人本人的过错不注意，也可能被他人撞击，那么导致无偿搭乘这个人受伤以后，那司机应当不应当担责呢？那么大家是这样的，首先从法律层面上来讲，法律层面上有个名词叫好意同城，也有的学者叫什么呢？好意私会。在我们民法典当中1217条，它有明确的表述，它就说针对这种情谊的基于无偿的这种达成，他不同意商业达成。商业达成啥意思？例如我到开封去了，我在郑州东站客运中心我买张票，我买张票以后，我跟你建立了一种合同义务，我是有偿了合同义务以后，你运输公司有义务把我安全正点的送达目的地，假如路上发生了事故产生了伤亡的话，那没问题， 您当全部担责，我所有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等等等等，所有的一切，你运输公司都应当担责。
1: 它是服务合同关系，
2: 那是服务合同的关系。但是

0: 我们本案所讲这种好意私会的行为或者好意通诚的行为，实际上它不是一种商业合同关系，它是不要钱的。
1: 嗯，乐善助人，
0: 乐善助人的，乐善助人的。那么说这类情况的话，我们民法典1217条它规定的很清楚，它在立法上规定的很清楚。怎么规定呢？就是说应当减轻这个司机的责任。
1: 对，减轻。
0: 哎，对，减轻。但是
1: 他为什么没有全免呢？
0: 就是说这就要加强你的责任心。
1: 对，
0: 除非是司机有啥呢，
1: 重大过失
0: 或者重大过失。故意大家一般不会，因为开车故意是撞个车，一般不会。特殊情况有些违法犯罪分子可能会出现这问题。
1: 嗯，
0: 大部分交通事故都是过失的行为。
1: 对，
0: 但是对好意思好意同城这个类必须是重大过失才行，小的过失还不行。小的过失你坐人家车呢，人家本身都免费的，你想本案来讲，他仅仅是
1: 他是负同等责任，
0: 观察不到位，偶发性很强，
1: 不属于重大过失，
0: 那不是重大过失，所以应当减轻。
1: 对，
0: 那么有的朋友说，那这样规定是不是不太合适，让有些人不负责任了？其实不是。实际上我们立法的时候，全国人大立法的时候呢，他都考虑到这些问题了。
1: 对，
0: 他首先从立法层面上来讲，叫鼓励传达善意，鼓励团结互助，所以他在我们这个2021年元月一日实施的民法典中专门加了这条，好意同城。
1: 对，
0: 这是我们以前的侵权责任法当中所没有的，也是我们这次民法典当中一个亮点。
1: 对，它叫减轻这个驾驶员的一个赔偿的责任哈，而不是免除。它为什么减轻呢？其实刚雷律师说的很详细了，它是为了能够引起驾驶员的观察注意的义务啊，让他提高警惕，就是他该在这个事故当中要承担的一种义务哈，他是要承担的啊，要承担的一些责任他是要承担的。你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如果交警没有给他划分有责，对吧？如果他无责，就是这个小王当时骑了电动车载着小李，如果是小王无责的情况下，其实小王也不用去赔小李啊，那就由有责一方，就是侵权一方去赔偿就可以了。比如说在路边停的这个机动车，他的车辆或者是他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来赔就可以了。
0: 对，因为我们讲过，像这类案件呢，一般它都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1: 对，
0: 当交强险是适用是无过错责任原则，超出交强险部分，实际上还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的话，也就民法典1165条第一款的规定，也就是说，谁有过错谁担责。假如说交警队一划责任，小王没责任了，没责任呢，小王肯定不担责。但在本案当中呢，小王呢还是交警队给他划了50%的责任，和这个违停车辆呢各承担了同等的责任。
1: 好，稍后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4: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3: 他们为成长护航，
5: 同学们上课。
3: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1: 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说好意同城哈。刚刚讲到了重大过失，那如果说驾驶人他存在重大过失，还能不能减轻赔偿责任？什么样的行为会被认定为是重大过失？比如说他酒驾、严重超速、闯红灯等等，他还能适用好意同城。

0: 成谴责吗？
1: 大家都知道，民法典1217条的规定呢，它排除了驾驶人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为，就是说你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话，依然你要担责，不允许给你减轻。那么什么叫故意，大家都知道了，那很清楚，那就是故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才叫故意。但是在一般交通事故当中很少，这类情况很少。那么什么叫重大过失，实际上就是说他严重违反基本的安全驾驶义务，例如好比说酒驾，或者没证，没有驾驶证，或者说他闯红灯、严重超速等明显违法、漠视他人生命安全行为，这些行为呢，主观过错呢程度相当高，所以呢，这类行为呢，我们一般认定为
0: 重大过失。
1: 但是像我们本案上来讲，小王就骑个简单的电动车，好意让小李打成无偿了，一分钱也不要，只是由于疏忽大意、观察不周，导致撞上路边的车辆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类小王这个行为呢，他不属于重大过失
0: 啊，所以呢是根据这个民法典的规定呢，是对小王的责任呢可以去减轻啊。那如果说小王他当时有一些重大过失，打个比方哈，他酒驾了，喝完酒之后去骑的这个电动车载着小李啊，那有可能哈就不会去减轻他的责任啊，是要依法的去在他的这个责任限额内去承担一个赔偿义务的。
1: 对，如果你好比酒驾，或者你小王，你本身非机动车，你也跑到机动车道，或者并且超速行驶，那有可能给你划主责或者其他责任了。
0: 对，这个案件呢虽然已经终结哈，但是它留给我们的思索呢是长远的。在注重人际温情和社会连结的现代社会哈，司法是通过个案的守护去守护这些平凡珍贵的善意。其实呢这个案件在定分指证的同时呢，它也传递出与人为善不必过分自危的正向价值，它既维护我们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啊，也为社会友善互助注入司法底气。也希望大家每一次出于好心的搭载都能多一份坦然，也愿每一段温暖的同行能够在法律的守护下安心抵达啊。其实呢法律也是在守护每一份平凡善意，也是在构筑一个友善更有温度的社会共同体当中哈，起到重要的作用。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60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小黑的朋友哈，他说发动机故障灯亮了，没有时间去 4S 店修车，加了你们的万能通之后就变好很多了哈，灯已经灭了，要买万能通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888可以下单。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些朋友都是在买那个莫桑钻的易森，他说真的是好好看呀，大小刚刚合适，很闪很闪。我也是对比了好几家决定买交通广播的，果然没错哈，又下了一单。我看你又买了一个人鱼类的那个项链啊。这位是星佑也说耳钉很闪，包装精美，包装盒里面还有灯，爱了爱了。还有乔楚也说很好看，收到货之后呢秒确认，盒子也很高级。他说这个是我买到的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耳环了。另外是陶林也说哈，包装精美，开盒巨惊喜，太美了，好闪好闪，超级喜欢哈。没想到那么大颗哈，看着我的那个天然钻我不想戴了，因为我怕天然钻丢了，我现在就是戴的莫桑钻啊。我真的没有什么别的词可以去形容你们交通广播的莫桑钻了，实物比照片拍出来更美啊。以后买钻戒买钻石就认准交通广播，它是团购，他可能就这一段时间团购，过一段时间这样的货就没有了啊。大家要买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钻石两个字可以下单啊，从100多块钱到600多块钱都有啊，其实你就买那个200-300的就可以了，你配任何的衣服都好看。那天我们在开选品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裙子啊，露着锁骨的位置呢刚好有一个人鱼类的那个项链，两克拉的，我说怎么这么好看呀，我以为是真正的那个天然钻石，她说这个就是莫桑钻，就是你看上去和真钻石没有任何区别啊，肉眼看不出任何区别的，喜欢哪一个就入手，适合女生自己给自己买，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钻石两个字。这位是生生慢在问我说想下单车险啊，下单

0: 车险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给孩子买六一礼物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除了可以购买那个小霸王的一个相机之外呢，啊，还可以买那个奶酪博士的金装奶酪棒。那个奶酪棒啊，在超市都是有卖的，我去超市都会给孩子买。但是奶酪博士的奶酪棒呢，它用的不是普通的奶酪，它是进口的干酪，它的干酪含量达到 55%。 就我们家孩子有时候上学带零食啊，别的可能不让带，学校有规定，这个奶酪他就特别喜欢带，还好它是营养品啊，满满下去都是浓浓的奶香。最重要的是它不额外添加水，用的是生牛乳代替，营养价值很高，而且每100克含有700毫克的钙，还特别添加维生素 D、 维生素 A。 我们知道维 D 它是有助于钙吸收，不管是三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大人啊，吃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促进钙吸收。它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好多味道，原味啊、混合味啊、香草味啊等等，我不敢多买，就这个我一多买回家，小孩子一会儿一包都吃完了。它平时售价一根超市3块，今天 UP 商城儿童节的限时秒杀，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10袋50支99块钱。你这会儿下单发秒杀，我再送你一袋，相当于是99块钱买11袋，共55支。你看六一儿童节，你想给孩子买一些礼物哈，你买这个大包装的这个奶酪棒，小孩子很喜欢的啊，零食没有任何一个小孩子会拒绝的，都是京东、顺丰发货，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如果你要是买那个刚刚讲到的小霸王的相机啊，它也是同城发货的，你这会儿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微信平台也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啊，那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几天卖得太火爆了，家长可以看一看。哎呀，我觉得大人要是给小孩子买吃的呀，买玩具呀，啊，他这个六一儿童节就过得实在是快乐满满，也非常难忘。童年啊，有一些日子就得让孩子记住哈，记住快乐，忘掉烦恼。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买钻石是适合妈妈给自己买的莫桑钻，回复钻石两个字。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之前，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啊！微信搜索的是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10个字，里面就是有奖品的啊！搜一搜奖品呢，动动手指就拿到了。到了暑期，你想给孩子布置什么样的一些游玩的项目呢？有一些家长说，哎，我带着孩子去玩玩水啊，什么水上乐园呀。也有一些家长说，我带着孩子去那种什么大型的游乐场呀等等啊。其实呢，家长如果没有过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有一个夏令营，是我们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可以考虑哈，已经办了很多年了，在市场上口碑很好的，也是品牌夏令营，还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现在没有报名，还没有开通报名通道，但是他开通了一个早鸟价，9.9块可以抢200元的优惠名额，就是到时候比如2000块钱的夏令营的价格哈，你现在花9.9块就可以锁定减200块钱的优惠名额。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3个字。如果到时候你没有时间带孩子，没有时间让孩子去哈，你说这五期这个时间都不凑巧，没关系啊，这9.9呢还有一些好礼送给你，这里面包含的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直播课，还有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你花9.9就可以拿到。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3到18岁呢，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对吧？可能有些孩子不长个子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我们家长呢普遍只关注那个什么钙和维生素，会忽略氨基丁酸，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现在氨基丁酸饮品啊，它添加于胶原蛋白肽，卖得很火的。我们交通广播交通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这个产品，您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可以下单。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科学配比，
1: 喝水要解渴，
2: 有选好水源，
1: 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
2: 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
1: 源自深山自然水源，
2: 口感清冽甘甜，
1: 富含多种矿物元素，
2: 24瓶装仅23.9块送到家，
1: 省内53.8块2件包邮。
2: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
1: 回复水
2: 即可下单。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 三到六等奖奖金提升50%，七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元气开朗，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一、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装修房子的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到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的一个服务商哈，叫华普装饰。你的房子不是没有人管的，是由我们的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您的施工过程，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是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签署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合同里面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告别增加项套路，从施工、选材、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全程都有记者护航，维护您的家装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稍后是海洋带来的有事您说话。
6: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7: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6: 好喜欢。
7: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有些朋友想买那个随身 WiFi 啊，在微信平台上问我怎么下单，你直接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了。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68，交往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它每个月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回复随身两个字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哎，小雨嘛，离高考就剩最后几周了，你给他补什么了？状态这么好。
10: 嗨，没什么特别的，就是营养均衡。奶奶给订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每周配送到家，打开就能吃，孩子可喜欢了。
9: 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呀，
10: 给孩子吃，选燕之屋，放心。
9: 我也赶紧订上。
1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3: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2: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3: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1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4: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5: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4: 和军事设施，
1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7: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的郑明高速中牟段在这个西向东方向啊，中牟段0公里处在西向东方向有一起这个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目前占据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交警和消防啊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这是郑明高速中牟段西向东方向0公里处啊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的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您导航志，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啊，在出行路上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咱们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如果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些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呢，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呀，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577，发短信加微信都是可以的。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然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我啊，私信就可以了。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说人不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但是这高先生他不信邪。2025年4月啊，高先生在京东购物平台买了一个电动磨脚器，可是网店收了钱之后一直没有给发货。那高先生啊，他只要催这网店，这网店就说啊，那你高先生你发起退款吧，你就是意思就是我给你发不了货，你退款吧。那高先生是坚持要货，双方就这么一直僵持。那在2025年6月的时候，高先生要求这个退款的时候，才发现呀，京东平台那个退款的窗口啊已经关闭了，因为时间太长啊，退款这个申请窗口就已经没了。于是呢，他就向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投诉。那经过记者协调呢，京东平台啊配合退了款。到了2025年10月，心有不甘的高先生呢，又在京东平台一个网店下单了一个电动磨脚器。啊，他对老婆说呀，说我就不信啊，咱们这个他们这一次还不发货啊，咱们来看一看啊，这一次他们到底发不发货。可是没想到一语成谶，

0: 涛声依旧了，这个网店还是不给发货。高先生和这家网店对峙到2026年5月份，实在是撑不住了，只好又来找节目组这个求助了啊。那经过记者协调呢，昨天高先生就回话了，说这个钱是已经退给他了啊，再次向节目组表示感谢。高先生很执着啊，也很倔强啊，不过他的执着呀、啊、也给我们这个消费者证实了一件事情啊，那就是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啊，遇到商家不发货，不是他们没货了，也不是他们偶然的一次失误，是因为网络上啊确实有一些不良商家葫芦里呢就没装什么好药，甚至啊从他打算开网店那一刻起啊就没憋什么好事儿。不止在京东平台，也不只是高先生，昨天我的同事啊还跟我讲，他在就前两天在这个抖音商城啊下单了一件商品，结果这个商家一直不给发货啊，这个催货的话啊，这个商家就不断的诱导我这同事啊主动发起退款。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网店经营者他卖了商品又不发货，要求消费者退款，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无利不起早啊，他到底图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啊，最能让我们想到的目的啊，可能就是义务帮他们刷单啊，这个网店啊让咱们下单，拖到一定时间，再让咱们被迫无奈主动发起退款。这个时候啊，平台这个网络购物平台可能默认这笔交易已经完成。那他的网店呢这个曝光率又增加了，就是他的交易笔数多了啊，曝光率增加了，交易量上来了啊，可以引来更多的关注和流量。可是这种目的啊，说实话有点小儿科啊，至少啊这个想法还没有那么不堪啊，无非是店主嘛想让自己这个生意好做点，店面多曝点光啊，提高一点交易量。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原因呢？啊，我在网上看看啊，那网友脑洞比较大啊，网友就猜测啊，说呀有一些这个网店在没有资源、没有货物的情况下，以略高于成本价开卖，也就非常便宜的这个价格开卖，卖够了一定的金额之后，他再拿着这个钱作为进货的资金，进来货之后再提高价格卖出去之后呢，把原来消费者的钱再去退还。啊，按照这种思路啊，其实网店老板不断收钱不断退钱啊，岂不是坐收渔翁之利，还需要起早的贪黑的去卖货吗？啊，我觉得都没有必要了啊，他就开一网店，反正这个钱不断的在他手里周转。当然猜测呀只是猜测，对吧，毫无根据，想的多了呀显得咱们消费者有些狭隘不够大气。但事出反常必有妖，那对于此类问题呢，只有网络平台啊真正落实主体责任，监管部门加大巡查和打击力度，才能还网络购物一片清朗。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993935977，或者就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来，我们抓紧看看微信好友元阳大米报来路况。陇海路紫荆山路南往北下穿隧道入口有一半挂车，把那个限高杆给撞了，好在现在呢后方还不怎么拥堵啊，过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就是那个紫荆山和陇海北一街南往北下穿隧道的入口有一半挂车啊，把上边那个限高架啊，应该那个那儿有一个限高杆是吧，给撞坏了啊，也谢谢元阳大米报来的路况。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0: 师兄说的对呀。
1: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0: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给发动机除积碳啊，您就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当年什么时候开始给发动机除积碳呢？有一些车主可能不太清楚啊，就是那是谁知道这里边有没有积碳啊，该不该清？它也不像那个换机油机滤啊，就是做正常保养，厂家给的这个指导手册当中啊写的很明确，比如一年一万公里保养一次，对吧？你除积碳这个事情，谁知道它怎么回事呢？您这么着啊，就是什么时候你发现这个车明显变肉啊，这个动力不够用了，就是上个坡啊什么的不给力啊，超个车不给力的时候啊，就说明你的车该除积碳了，就这么简单啊，你体会一下就行了。包括有一些车友会发现自己的车微微有一些抖动啊，尤其是个怠速的时候，等红绿灯，你会手放在方向盘上，觉得有一些抖动啊，或者说开车的时候，发动机的声音比较大，不太好听啊。其实这跟那个油门肉是联系到一块儿的，就是你踩下去之后，这个发动机光嘶叫，它这个功率上不来。啊，除除积碳就好了。除积碳咱们不用再跑汽修厂四 S 店啊，直接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啊，下单就可以了。买回去之后也很方便啊，您买回去之后就是你加油之前在加油站先把它倒进这个180毫升这一瓶啊，倒进这个燃油箱里，然后你再加油，一般情况下就一瓶兑40升油就行了，你就加个40升油就行了，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他，自动就完成了。等你这个跑完这一箱油，你能感受到自己的车这个状态啊明显的这个就好多了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只要99块钱，除积碳99就能搞定。当然如果是老车型跑的公里数比较多了啊，一瓶不太够用，您可以选择那个全能优护三兄弟，那个是三瓶装的啊，三瓶只要239块钱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5月31号的时候啊，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啊，邀请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啊，带着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啊，很多好玩的项目，一次集结了清凉、刺激、浪漫。您可以发送关键词玩水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发送玩水两个字就行了。本次活动呢，我们联合了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啊，在今年是全新升级了，白沙滩、森林湾还有北屿岛，开启咱们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在5月31号前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啊，还有很多的礼品啊等着各位。记得啊，在微信上搜索关注。

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么一公众号就可以了。现在装修啊，这个业主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呢给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啊，还有很多的礼品啊等着各位。记得啊，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这么一公众号就可以了。现在装修啊，这个业主心里普遍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嘛，住新家谁不期待？

0: 有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对啊，在郑州吃烤鱼都不止这价呀。
0: 你去吃火锅店的鱼好像是70一斤。
1: 我那天去石锅鱼吃、云南石锅鱼，特意看了一下这个价钱，黑鱼大概是56一斤。
0: 啊、那石锅鱼谁吃黑鱼啊？
1: 清江鱼的话是70多。
0: 这都吃回鱼吗？
1: 啊。还有那个江团的什么的，红回，
0: 但是它那个红回价格应该是要贵很多的，应该要100块钱左右了吧？
1: 哇，这么贵吗？
0: 没掏过钱，是不是没掏过钱？
1: 没点过黑红回，
0: 不是
1: 点黑鱼就行了。
0: 石锅鱼不都是吃回鱼才能煮出那个奶？
1: 那不是贵了吗？咱点黑鱼就行了，
0: 这不是吃石锅鱼呢？就吃个麻辣鱼火锅，它不香吗？那黑鱼最好吃。
1: 哎，汤锅鱼，汤锅鱼便宜，汤锅鱼那个鲶鱼更便宜，28块钱一份。
0: 但是，说实话哈、我觉得那个鱼是不是好吃的？
1: 哦，
0: 是不好吃的。
1: 嗯，哎，最近鲶鱼火了，你知道吗？
0: 嗯，
1: 鲶鱼在这个洛阳的这个烧烤摊火起来了，就是很多好朋友冲着这个烤鲶鱼去吃洛阳的烧烤，专门跑过去。然后原来不是洛阳小串特别火吗？
0: 嗯，
1: 烤小羊肉串啊，小牛肉串啊，小腰片啊什么的。这两年鲶鱼突然风靡了这个大街小巷，然后一天能卖的这个鲶鱼的鱼骨都能堆成一车。
0: 所以就是洛阳的那些开烧烤店的老板们呢，就是在求说你们不要来吃烤鱼了，我们这儿还有别的好吃的。
1: 啊，对呀，
0: 在这儿也呼吁一下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其实郑州的烤鱼也不错，而且不只有烤鲶鱼，烤草鱼更好吃。
1: 哎。
0: 除了刺多没毛病。
1: 嘿，你说到这个关键问题了，鲶鱼它可能就是这个刺多，刺不是那么多。再个呢，鱼相对比较肥，还有一点就是嫩，没太多的这种土腥味儿。你说草鱼它还是有一定土腥味儿的。
0: 我不喜欢吃鲶鱼的点是因为我感觉很多鲶鱼吃起来都水不来，
1: 太肥了，主要是
0: 太水了，黏黏糊糊的，就没有那种烤鱼的口感。
1: 是，
0: 而虽然说草鱼的刺多，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
1: 它有质感
0: 草鱼的，
1: 嗯，
0: 它吃起来那个肉也会更有那个鱼肉的鲜味。
1: 对，
0: 还有一些朋友沉浸在过去，树哥呀，咱们不要回到过去，别回了啊！他说说前天还是大前天的问题，我都忘了是啥问题了。他说听说这个熬羊肉，用一根松树枝就能很好吃。熬羊肉是真的吗？夜黑，泥鳅池在节目当中说装修，说弯弯绕绕，弯弯绕啥了？你说被阿莫附体了。我说在节目当中对我搭档无语之外，我有的时候对听众也是。要倒吸一口凉气。
1: 我放松树枝去炖羊肉没试过，但是松针去做蒸饺是能吃出来这个松木香味的。
0: 说的是不是用松树枝穿那个羊肉烤一下呀？
1: 那能穿起来吗？
0: 松树那个汁儿嘛，
1: 啊，刺啦啦的，
0: 就是用它那个树干嘛。
1: 哦，
0: 嗯，
1: 那回头试一下。他说是熬羊肉，熬羊汤。
0: 对，所以我就不太懂放松树枝到底，但这个安全吗？甚至安全性也要考虑一下。
1: 当然，他也非常标准的互动了今天的话题。
0: 他说就是有一年在工地附近的一个小馆子吃午饭，两个人吃了一碗10块钱的面条，他们家自助萝卜咸菜好吃的很，不要钱。然后四五天左右吧，我们吃了一大盆，后来就没了。人家说吃完了，新的还没做出来。
1: 那看得出来是自己腌的，
0: 是自己腌的。
1: 他腌菜需要有一个过程。
0: 是的，而且就你俩如果不去的话，他的菜不会下那么快。所以老板觉得这个事儿发生的他有点突然，就没有准备好。
1: 突如其来。
0: 对，原来我们在成都的时候不是老吃那个铺盖面吗？铺盖面，其实我不爱吃面的，但我老去他家吃，就是因为他老板做那个泡菜非常好吃，也是不限量的。四川很多餐厅的泡菜都是可以自助去拿的，
1: 关键也都是自己做的大部分。
0: 对，四川家家户户都会腌泡菜，都会有自己的泡菜坛子和自己的腌泡菜的技术。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跟阿木去吃了一家做那个腊肉
1: 腊排骨火锅
0: 的店，他们家那个泡菜
1: 白月光
0: 真的很好吃。
1: 白月光，
0: 它那种非常浓郁的酸和辣的这个口感，而且它的白菜超级脆。
1: 是，
0: 现在回想起来就
1: 是白菜吗？我觉得像包菜，腌的包菜。
0: 但是包菜好像没有那么软
1: 哦。
0: 但是呢，你说它白菜吧，它好像没有白菜没有它脆。
1: 那是娃娃菜，
0: 说不太清楚。就是看起来有点像是那个。绿色的紫甘蓝，大概
1: 绿色的紫甘蓝，那就是包菜了。
0: 对，就是。

0: Carry、忘了他的英文是啥了，不好意思，见笑了。
1: Carriage。
0: 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他家那个真的非常好吃，而且郑州很多的店里面的泡菜，不管川菜店还是一些火锅店里面的泡菜，其实都是统一批发的，而且它的口味都比较标准一点，
1: 对，
0: 成本也低，但真的没有自己家腌的好吃。
1: 对，但是自己家腌的，就像那个玉树没有零封这位好朋友会出现这种问题啊，就是突然之间就断了，因为他没有未雨绸缪，提前把这个即将未来这个即将发生的这种情况估量上，然后没有提前准备上。这跟买车险是一样的，有很多事咱得未雨绸缪，不能说
0: 提前规划，
1: 车险到期了然后才想到这个买了，这个鼻子到嘴里才知道甩了，那不都晚了吗？是不是？
0: 你是个美食节目，能不能
1: 大家可以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早买咱早安心，早买还有大优惠，咱有这个议价权，趁着现在有优惠抓紧时间发车险过来。而且呢，现在我发现很多保险公司啊，为了节约人力，都用了那种 AI， 就是你得自助，哎，然后那 AI 呢，说是人工智能，我觉得人工智障差不多，你说半天他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然后很多问题呢，他不能给你当面解决。咱这个是真人坐席，就是你说一句，他能听懂一句，甚至比你超出预期的还要有这个完善的这种服务体系，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过来，真人坐席一对一服务，而且从这个买车险开始啊，您下订单开始才是服务的真正开始，大家可以发车险过来了。
0: 刚我差点以为咱们要卖抽纸了，我说正好我们家抽纸用完了那既然如此，不如拿出你的小霸王相机把这珍贵的一刻记录下来。
1: 不用甩了，
0: 这个马上就到六一儿童节了，想想我小时候的梦想其实还挺多的，但是真真正正能让我一直用下去的还真的是一些就比较实用的而且可以记录美好生活的东西。马上六一儿童节阿布商城给大家上线的就是小霸王儿童相机，真的是一个很哇塞的礼物。我们这次给大家上这款相机出游的时候，老母亲的拍照搭子就有了，而且它能够拍出那种 CCD 的口感。
1: 口感你要吃谁呀、
0: CCD 的即视感它这个相机的拍照功能非常的多，而且很多家长担心说孩子用这种电子屏会不会伤眼啊，它是 2.4 英寸的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就是可以呵护孩子的双眼，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而且还带有后置的补光灯，天黑也能拍，天黑拍更好看，还可以定时自拍，上次我跟张弛就定时自拍一下，只拍到他的一小撮头发。那趣味滤镜都有40多种，自带了16个G 的内存，内存卡能存5000多张照片，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电脑或者打印出来，甚至导到你的手机里面都是没有问题的。1080p 高清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拍2000张照片，可以说是非常的全面，支持拓展 MP3 音乐，内置小霸王5款经典游戏。哎呀，它的这个性能真的有点说不完，本身的定价也非常给力，是299。今天 UP 商城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给到大家，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只要89.9元。
1: 啥？
0: 89.9元？
1: 299抹到899，你这。
0: 而且
1: 抹脖子呢，
0: 而且我们当时试他的这个相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那个相机保护套那个硅胶了嘛，哇，好好看啊，好可爱啊。
1: 哎，对，朋友们，他这个颜色也比较讨巧啊，一个是这个猛男粉，一个呢是这种公主绿，建议大家男孩子的话就选这个猛男粉，一定会这个深夺眼球。
0: 你告诉我公主绿是什么颜色？
1: 就是那个绿色嘛。
0: 你再看看是啥颜色？
1: 蓝。
0: 是不是有点色盲？
1: 公主蓝，
0: 反正就是
1: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0: 刚不是说到那个相机保护套了吗？我们这次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是送一个保护套的。
1: 对，
0: 就除了刚说那几件到手之外，5件套之外呢，还给了大家一个相机保护套，是那种耐磨防摔的，是环保 ABS 硅胶的。再送1年的质保。大家如果想给孩子安排一下的话，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还有女生喜欢的一些手链啊、串珠啊什么的，58.9元起；还有适合男生的 AI 智能机械狼，只要128。
1: 金刚狼
0: 啊，发送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看看啦。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

0: 长，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十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十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陇海快速路的西向东，东向西方向呢，是有，这是什么街？看不太清楚。就是在过了。
5: 这是钱塘路附近，
1: 紫荆山路，对对，就是在银济广场2层吧。东向西方向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陇海快速路大学路的北向南方向，也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的。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都可以放心行驶。
5: 对，说到这个陇海高架，周末的时候不妨顺着陇海高架一路向西，来到我们2015年优风音乐节的这个举办地，跟我们一起参加捞鱼赛。5月31号，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珍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玩环岛漂流等等啊！一次极其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了。本次活动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呢，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1: 说到海岛度假，说到水公园，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带上你的钻石项链。
5: 那是啊，那露肤率太高了呀。
1: 那太高了，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有个雪花型的浪漫的，总共有1克拉的钻石项链。咱们戴上之后，你就说说，看起来又非常的凉爽，又非常的不灵。
5: 我整个池子最靓的仔。
1: 当别人都很狼狈的时候，只有你是个小公举。
5: 夜空中最亮的星。
1: 大家可以发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这个是珠宝级的莫桑钻。
5: 你刚才说那个一克拉的，我是否买得起？我就特别
1: 一克拉的那个雪花项链是吧？它是雪花造型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精致。送 S925的纯的啊银链。整个钻面看起来就是一个优雅，券后只要299。
5: 哇，
1: 非常行。
5: 299买个克拉钻，
1: 很可以。
5: 哇哦！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很多朋友之前有看过一些就是莫桑钻的网球手链，对吧？在网上非常非常的火。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的1.8克拉的莫桑钻哈，不是碳化硅，网上可能200-300块钱都是那种碳化硅的，而且它的那个品质，你感觉稍微一拽就会断。
5: 对，
1: 我们这个贼结实，你拿到手里沉甸甸的。S925银链1.8克拉，莫桑钻，然后单排钻排箱设计，就是跟你花2-3万块钱买的那种钻石手链一样的重工，券后只要699。
5: 朋友们，抓紧时间发这个啥钻石？
1: 钻石。
5: 对，我记得当年那个我们婚礼的时候买那个钻石，才多少分呢？都2-3万块钱嘞。
1: 你把话说清楚啊！你跟你媳妇儿婚礼
5: 啊？对对对，没你啥事儿，你不要自己往上贴好不好？
1: 我去吃烤乳猪了。
5: 钻石啊，发钻石。
1: 对，当时那个钻石真是很贵的，但是现在整体它钻石价格下来了，而且如果说你觉得钻石没有必要买那么贵的东西，我们买莫桑钻其实它更闪，你可以拿它跟你买的就是几万块钱的钻石放到一起对比，如果没有它闪，不够重工，

0: 不够珠宝级，直接退。
1: 是
0: 医务仪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支持七天无理由，工厂包邮，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发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四十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五十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些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是互动我们的话题。
2: 嗯，
1: 我们先看一下丹这位朋友
2: 啊，
1: 是个美女
2: 哦。
1: 她说听了那么多期你们的节目，
2: 嗯，
1: 我一直以为男主持人叫阿嬷。阿莫、阿莫西林那个阿莫、阿莫老师、今天回复了特种兵、看到里面主持人介绍才知道是阿莫老师。
2: 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你的这个发音？
1: 跟我有啥关系？
2: 你天天说阿莫阿莫阿莫，
1: 我啥时候说都是你自己说的好吧？你好好想一想，所有跟你名字有关的全是你的词儿、
2: 啊、
1: 你看看咱俩的词儿吧。
2: 哎呦，我叫啥来着？我叫阿莫是吧？
1: 就好像之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就是非常资深的、普通话的，就我们台里边有一个资深的普通话老师、他一直以为我叫娃娃。
2: 哇，
1: 我说老师，
2: 这你是不是应该检讨一下？
1: 我说老师，你这个耳朵不太好使。
2: 也真勇敢，真的猛士，敢于直面这个普通话等级测试老师。
1: 后来他就不理我了嘛、我给他说，后来我给他说那个人走了，又来了一个人叫弯弯。
2: 哎呦、然后这个清风碗说了，樱桃大碗，大碗子有点像李一小谁呀、
1: 啊？李小谁呀、啊？
2: 应该是个女明星吧？
1: 是吗？
2: 嗯。
1: 而且她那个碗打错了，宝贝。
2: 啊，婉转的婉啊，您可以发弯弯过来。
1: 对，
2: 发美食。
1: 对，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我们也会有一些，比如说美食群聊啊，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些就是对，给大家更新的短视频。
2: 有朋友发莫桑钻不好使啊。
1: 嗯。
2: 马海宁就说你呢，还有其他好朋友。
1: 人家叫冯海宁
2: 啊，
1: 对不起，
2: 有水
1: 冯先生，
2: 有水、
1: 他有点瞎。
2: 我自戳双目了。
1: 发钻石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2: 睁眼瞎我。发钻石，对。
1: 拉火小刘他说带着黄金项链下水，飘起来谁都能看出来，金灿灿的还。
2: 哎呦，
1: 得买那种能飘起来的是吧？
2: 当游泳圈，
1: 不然大家看不见
2: 啊。对呀。
1: 还有微信平台上东这位朋友、非常坚持，先是语音问了一个、哪家辣排骨火锅，又发了个文字，害怕我俩看不见。
2: 我们当时去的是摩街，摩街主街上有一家这个辣排骨火锅，叫云小仙。
1: 对。在那个据说一年卖2亿只小龙虾的那个龙虾店的对面，他家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那个辣排骨放到他的辣排骨汤里面多煮一会儿，能够把它里面那个咸味稍微煮出来一点，然后里面那个肉质看起来，虽然它是腊肉了嘛、辣排骨了嘛，但它肉质仍然看起来是一丝一丝很鲜红的，就好像那种腌制的风干的非常好的那种牛肉干的感觉。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汪汪现在是一个愈加成熟的这个主持人了，就是主持技巧可以说是日语精纯，就是
1: 你说话筒给你，
2: 大概大家能听出来，他就是在介绍这个辣排骨的时候还不忘给大家再买个钩子，就是

0: 销量2亿只小龙虾那个是吧？
1: 对啊。
0: 你猜大家会对这个感兴趣不会？
1: 不会。反正
0: 我
1: 不感兴趣。我看的时候我觉得，哼。一定是噱头，
0: 嘿，
1: 绝对是噱头。然后我已经计划好了下周去吃。
0: 哎呀，
1: 志强这朋友，志强说荥阳这个李山村一鱼三吃，经济实惠。
0: 为啥我们当时吃的是一鱼五吃？
1: 我们吃的是全鱼宴
0: 啊，
1: 我印象当中好像不只是五吃，因为当时上了一大桌，然后
0: 一大桌，
1: 每一份都是一大盆儿，
0: 哎，也都有鱼，好像
1: 都是
0: 鱼
1: 做的，
0: 鱼杂呀，鱼排呀，鱼骨啊，鱼头啊什么的。哎，确实起码有五种
1: 啊，按鱼的部位来分了是吧？
0: 对，而且做法也不太相同嘛。
1: 嗯，虽然这样分有些许的武断了，但是我们这个猜测反正肯定是五个靠上的。
0: 哎，
1: 像那个时候陪伴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在非洲了。
0: 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万能通啊，发万能通不好使啊，你如果想买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得发888才可以。
1: 对，
0: 这位好朋友名字叫微不足道李，
1: 他问就是素鸡，你们知不知道到底是啥？他一直以为素鸡是个鸡。
0: 嗯，
1: 然后呢，有一次他去吃饭的时候，他又点了一个素鸡面。
0: 嗯，
1: 哎，我以为是有鸡肉的，结果老板把面端上来之后，大失所望，就是那个葱花汤面上面飘了一片豆腐，还才一片。你知道咱们这儿炸豆腐片在苏州那边叫素鸡，感觉吃了一份炙烧面。
0: 我觉得不对，
1: 素鸡
0: 在我印象当中起码应该是豆皮儿、
1: 人造肉那种吧，
0: 然后卤完之后才配叫素鸡。
1: 嗯，
0: 然后
1: 而且得用鸡汤卤，
0: 鸡汤卤之后还得打个结，才能有那个小鸡腿那种感觉，才能叫素鸡，要不然其他的你那是最多叫豆干面，
1: 反正就是一些豆制品。
0: 嗯，
1: 完了以后做成有点像鸡翅、鸡腿等等之类这种形状。
0: 没错，
1: 如果是炸豆腐豆腐片的话，我觉得它不应该叫这个
0: 素鸡面。
1: 对， 对，但是我要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它真的没有没有鸡。
0: 哦，
1: 是。然后志强说，他刚不是说那一鱼三吃吗？
0: 嗯，
1: 咱俩都说五吃，他说
0: 啊，
1: 买三吃送两吃，所以叫五吃。
0: 你这跟UP商城一样啊，还有优惠嘞，
1: 能送就一直送，是不是？大家如果说想跟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的话，非常简单，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跟大家聊的其实是关于这个那些小菜。
0: 哎，
1: 但是你知道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讲小菜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像我如果说吃小菜的话，我可能就是吃点咸菜，
0: 各种酸酸辣辣的
1: 咸菜嘛。
0: 嗯，
1: 就是甭管它是什么泡菜啥的，在我这儿统一称作咸菜。
0: 嗯，
1: 然后呢，对孩子来说可能就是饭后的那一根奶酪棒。
0: 哇，
1: 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奶酪棒刚上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咱这儿非常知名的一个面包店买面包，然后我儿子说，妈妈我要吃这个奶酪棒，我说行，那你买一包吧。
0: 一个好几块啊，一包都几十块嘞，
1: 一包19.9。
0: 哦，
1: 然后我想
0: 那你还买了还是便宜的。
1: 对，我想应该还可以。然后打开
0: 啊，
1: 三根，
0: 嘿，来说说大家
1: 呀。当时我都石化了，我说啊，是不是少给了一包啊？
0: 哎，
1: 怎么这么贵？现在而且买的那个牌子它里面其实添加还蛮多的。
0: 哦，
1: 今天UP商城给你带来给孩子全面营养健康小朋友都爱的，真的一口至少一个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他们家好在于他家把那个干酪含量标上去了，而且用是进口干酪，含量大于等于50%。
0: 是，
1: 一口下去满满都是浓郁的奶香，更重要的是它不会额外添加一些水，就是用生牛乳来代替，营养价值更高。每100克就有700毫克的钙，而且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A、 维生素 D 是有助于钙吸收的嘛。
0: 是，
1: 不管是3岁以上的小宝宝，还是说这个成年或者未成年的大宝宝，都超级推荐吃。我这种大宝宝就不吃了，我一次能吃一包。
0: 我也是，
1: 不是三只那包啊，大家见过那种家庭量饭装吧？
0: 买过。
1: 你要给我的话，我放了一会儿，我都给它选完了。再给大家说价格，超市里面普通奶酪棒一根至少卖到3块钱，就是现在
0: 说便宜了。
1: 现在价格已经下来的情况下，在做活动的情况下，在叠加他们超市活动的情况下，在会员的情况下，可能要3块钱。今天UP商城给到大家奶酪博士精装奶酪棒10袋，一共50只，只要99块钱。现在下单限时再送一袋，相当于11袋，到手55只，只要99块钱，满满一大箱，平均一根才多少钱？1.8块。
0: 哇哦，就是零食这东西。

0: 呀，包括这个糖果类的，反正都要吃，咱不如让孩子吃点健康的，对身体更加有营养的哈。
1: 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非常的划算，给宝宝解馋的营养也补齐了，是不是？我们给大家升级的京东顺丰发货，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
0: 嗯，当然发秒杀拿到这个奶酪棒之后啊，咱如果想让这个功效作用呢更加全面一些，也可以把氨基丁酸给安排上。因为当然发秒杀拿到这个奶酪棒之后啊，咱如果想让这个功效作用呢更加全面一些，也可以把氨基丁酸给安排上。因为3到18岁啊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咱们很多家长呢会关注到这个让孩子吃奶酪棒补充钙和维生素，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的营养领域呢被广泛关注和应用。

0: 那个演员叫什么来着？拿他和你做对比，
1: 奶茶呀，刘若英啊，
0: 不，哈妹，就是那个挺甜的那个，什么什么意涵，陈意涵，对，
1: 那不是陈意涵，是不是有点脸吗？
0: 是吗？
1: 对，那不是陈意涵，虽然他那种感觉可能有点像，
0: 嗯，
1: 然后现在大家对我的，
0: 不过陈意涵也有点像你。
1: 是吧、嗯、现在大家对我的评价就是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李一晓，然后我们俩都是满头都是问号，说李一晓是谁。我刚看了看、
0: 嗯、
1: 我确实看到过很多这个李老师的一些作品、
0: 哦、
1: 从以前的时候、
0: 嗯、
1: 铁齿铜牙纪晓岚，
0: 哦、
1: 他演的
0: 有他吗？
1: 对，演的是红莲，
0: 哦，
1: 不是很大的一个角色、
0: 嗯、
1: 但是最近就是近几年的一个非常知名我已经 N 刷的知否知否、
0: 嗯、里边有他，我一直以为那个是那个赵什么演的，
1: 赵丽颖是吧？
0: 啊，
1: 确实是赵丽颖演的呀。
0: 哦，
1: 但是她在里头演那个，就是，顾廷烨
0: 啊，
1: 在跟赵丽颖结婚之前、
0: 啊、谈了那个女朋友。
1: 对，
0: 哦呦，
1: 就是
0: 那不是恶毒女配吗？
1: 生两个孩子那个。
0: 等等，这个李一晓，我咋觉得人家都评价她是恶毒女配专业户？莫非大家这是吧？对你？人设，
1: 因为温暖妹她是一个编剧嘛、
0: 啊、
1: 就我们的听众温暖妹她是一个编剧、哦、
0: 你看有好朋友说了那个哈妹是演员叫薛佳凝
1: 啊，我就说嘛，
0: 不是陈意涵，反正都是内挂的，
1: 因为我是非常想要去演一个恶毒女配的这个角色的，所以我一直在跟温暖妹搞好关系、
0: 哦、
1: 后来她就不再听我们节目了，
0: 哇，
1: 对，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啊。
0: 嗯，
1: 很多朋友也在讨论这个素鸡的事情。
0: 哦，
1: 志强说，素鸡就是只吃素的鸡。
0: 嘿，鸡本来就是只吃粮食。
1: 对，所以，
0: 有时候也会吃蛋壳。
1: 有点复杂，就是说，蓝东坡说素鸡是豆皮打结之后过油炸，然后鸡汤卤或者煨，打不打结其实都是那种就是可以过油炸一下、卤一下、煨一下什么的。我对素鸡的一个印象其实就是一些豆制品，我觉得很多豆制品，包括人造肉，它都可以叫素鸡，甚至我在一些店里面它叫素鸡这个东西的时候说的就是。然后真真正正就我们查了一下百度百科，它关于素鸡的一个介绍，其实指的是全豆腐素鸡，全称是豆腐素鸡，是传统的一种豆制品、
0: 嗯、
1: 而且它也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总而言之就是以千张为主料、
0: 仿荤菜
1: 啊，对，仿荤菜特别喜欢用豆制品和一些菌类嘛、
0: 对，
1: 所以不用纠结它到底是什么、就是你觉得好吃就好了。洛流说想吃鸡买素鸡，然后他就提到了刚刚海洋那有个9.9买僵尸单炖的朋友，这股我想听，
0: 待会儿回
1: 听一下在哪买的。大家都可以继续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就是说一说关于、那些你觉得可以封神的小菜都有什么呢？
0: 哎呦，说到这个9.9买僵尸单炖，我也想听那股噜，可惜月底了，流量不够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回听到那会儿，这个流量还能撑得住。
1: 那你就发随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哦，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呀、啊。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朋友们，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关键是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我用流量洗脚都够用了。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哪个型号咱就用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流量不虚标，而且全程不限速。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000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官方微信发送随身直接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你好，燕之屋晚宴。
4: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3: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4: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0: 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好吃又好玩。
2: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3: 我是阿莫。
2: 今天跟大家聊就是那些你心目当中可以封神的小菜。众所周知，我是一个非常嗜辣的人。然后呢，我就专门去找了找，就是哪里的小菜，就全国哪里的小菜最符合我的口味。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柳州。柳州不仅有我非常深爱的螺蛳粉。你知道就是网友是如何评价的吗？
3: 您说说。
2: 就是他说是第一次去柳州的时候呢。他那儿的那个菜啊什么的要收8块钱，然后8块钱他就觉得是智商税，就是小菜嘛，
3: 是
2: 8块钱啥玩意儿？然后一看，整整3排不锈钢盆，从酸到辣，从素到荤，连炒鸭血都是热的，白粥是无限续的。他一个女生硬生生干了2碗粥，加上半桌的小菜。在这个基础上，他只收了8块嘛。老板笑着说：“随便吃，不够再添。”
3: 哎呀，
2: 这是什么小菜？这分明就是穷人的满汉全席。
3: 其实说到这个啊，这种老板。当时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曾经遇到了一个，当时那个老板呢，因为是陪着女儿在上大学，然后就在学校旁边开了一个这种小饭店，大盘鸡店，然后每次见我们这个同学过去啊，就会特别热情的，用我们也听不出是哪的口音去热情的招待我们，说要吃饱不能仅仅是不饿，就是要吃饱不能仅仅是不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特别热情。后来呢，被我们某些同事，当时是我的同学，给上了一课之后，再也没说过这句话了，就再也不说要吃饱不能仅仅是不饿了。
2: 就是我们的这个张主任呢，他只是说给老板上了一课，而阿木老师，实实在在的
3: 啊，
2: 吃到了200多斤。
3: 嘿，没有。
2: 不一样，
3: 不到200斤，
2: 不一样，
3: 还不到
2: 一个状态。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其实，在柳州那边
3: 差点被你绕进去，
2: 喝那个凉粥，
3: 弯弯绕绕。
2: 然后你可以去配它本地的酸豆角，还有就是小菜里面的炒鸡杂，5分钟干完一餐，便宜又舒服。然后说，自从离开广西之后，再也没有吃到那么香的小菜了。不是说味道不一样，就是少了那种踏实又自由的感觉。
3: 这就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要。忘记从何地出发，忘记从何时起航，就像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跟千万家庭的并肩同行。中国太平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之前呢，各位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参与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啊，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的公众号。
2: 刚刚微不足道里把他那个素鸡面发过来了，你别说，看起来还挺好吃的，有点像那种阳春面，而且他那个面呢，就是跟比如说在咱这儿的各种各样拉面店那种面一样，你感觉超级多，至少4两，这么大一碗，然后旁边
3: 应该是碱面，
2: 对，不是碱面，
3: 不是碱面，
2: 我觉得是拉面，就是有点像羊拉杨记青方，他们做那种拉面，但是他那个汤就不是咖喱，
3: 这个素鸡是对的，
2: 对，我也觉得是对的，
3: 是对的。
2: 对着味儿呢，它只是跟咱们北方的一些就是鸡汁素鸡、鸡汁豆皮那种做法可能会有区别，
3: 没错。
2: 但是它也是个就是豆皮，
3: 也是标准的素鸡，这是南方标准的素鸡。您如果是在这个江苏附近吃的话，那绝对是 OK 的。
2: 我觉得这一份我愿意花38块钱买。
3: 哇哦，加上智商税38是吧？
2: 不是啊，就是它那一桌我愿意花38。
3: 一桌。谢谢了啊！
2: 他们还有一个那个擦的，应该是什么木瓜丝之类的，然后还有两片素鸡，整体这种感觉的，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它在苏州嘛，不同地方可能你对于它的一些物价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标准的，当然大家如果说还在线下想要找到我们的话，非常简单，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好啦，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哟，
3: 拜拜，明儿见。
4: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5: 12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6: 加油，我能行。
4: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 滚烫同一种心跳，
5: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6: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7: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同行。
8: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5: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4: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9: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10: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9: 好喜欢！
10: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5: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1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3: 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是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下午的5点，来关注一下目前省会郑州和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7: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一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4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如果您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陇海高架黄河南路的由东向西方向出现了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其他各主干道都是相对好走的。张弛。
2: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5月31号，也就是本周日，河南交通广播的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我们的主持人珍妮、大张弛邀您啊，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和浪漫。您现在发送关键词玩水就可以报名。本次活动呢，是我们联合奥帕拉拉水公园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下班了，上来给大家出一道脑筋急转弯，来锻炼锻炼脑子，
3: 换换脑子。
2: 说说这道题，我也没给你答案，我就直接问你了啊。
3: 行，考一考我吧。
2: 甲乙丙丁四个人出去玩，为什么车子来了，只把甲接走了呢？
3: 是把甲接走了。
2: 对，甲乙丙丁四个人出去玩，结果来个车子就把甲接走了，乙丙丁就撂在原地就没管，为什么呢？
3: 接甲，甲接，
2: 甲接。

0: 接甲。
1: 那你这个谐音梗肯定是。
0: 差不多吧。
1: 啊。
0: 嗯，好，公布答案啊。
1: 来吧。
0: 因为来的是装甲车。
1: 你让我想到是什么吗？
0: 啊。
1: 我以为这个司机师傅叫路人甲，他的微信名字叫这个，所以他得把甲接走。
0: 就他只录入甲，是吧？
1: 啊，
0: 你这个方向对了。啊，离正确答案就差一步，说明这个脑筋急转弯啊，设计的还是非常精妙的。
1: 精妙在哪里呢？这不都是你说的算吗？
0: 啥也不是，是不是
1: 啊？
0: 来吧，这个周四晚高峰，一个冷笑话开场，希望呢能在炎炎夏日给各位带来一丝清凉。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已经是起鸡皮疙瘩的瘦瘦了。
0: 不要表现得这么冷酷嘛，对不对？看我是这么努力的在热场。
1: 你是有认真的吗？行，接下来
2: 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来说一说浙江温州的消息啊。
0: 有一下就变得热了。
1: 有一处啊，
0: 浙江温州嘛，
1: 温州温州。浙江温州的消息啊，有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啊，有100多米的电缆被盗了。
0: 哦，
1: 算了一下，这个损失是超过20多万呢，
0: 损失不小。
1: 哎，民警啊，在现场勘查的过程当中，有一位啊所谓的热心群众凑了上来，还积极的分析盗窃的经过。
0: 哦，
1: 这名男子啊。反应非常的反常，也是引起了民警的这个警觉哈。
0: 他怎么这么积极呢？
1: 就是啊，然后随后调查发现了这位所谓的热心群众啊，就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
0: 啊。
1: 经过审讯，嫌疑人也供述了说，他以为啊夜色掩盖，然后再加上这附近啊监控缺失，自己呢又是内部人，可以全身而退，甚至呢主动靠近警方打探虚实，
0: 心里边还挺有底的。
1: 结果啊，还是为自己。这种自负的心理买了单。
0: 还是为我们警方的这个断案的能力啊，点一个赞。
1: 是，
0: 另外这也是傻大胆啊啊！你这属于是上来，你这还帮忙分析送线索来的，你是怎么敢回去的呢？
1: 就是呀。
0: 不过在这个犯罪心理学里边有一条，就是说这个嫌疑人啊非常容易在案发以后呢再回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啊。对，看一看自己的这个事情经过。
0: 对对对，这个犯罪心理好像叫傻狍子心理啊，还叫什么？
1: 类似于吧，算是。
0: 对，
1: 而且就这位热心群众啊，我都在想他是不是有一位老师傅呀。
0: 怎么讲，有人教他是吗？
1: 你看年轻的时候当电工，然后师傅就说了，有活啊，有活的时候咱就干
0: 啊，
1: 没活的时候啊就偷点脸了，偷点懒，
0: 偷点懒，
1: 然后他就记住了，没活的时候偷电缆，
0: 偷电。
1: 你的谐音梗吗？
0: 他也是谐音梗笑话看多了，我感觉
1: 更恶冷。
0: 这不就相当于那个医生说，平时的时候你少抽点烟，结果那个人以前就不抽烟，他说医生跟我说的，让我少抽点。人家是让你。如果说你抽了，你就少抽一点。
1: 行，听话也是听进去了啊。
0: 对，
1: 最近呢有一个视频又火了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
0: 哦，
1: 身高185厘米啊，然后13岁的男孩，他的这个外形啊酷似成年人。
0: 那是，都长得185了，那你看背影可不就是跟成年人一样吗？
1: 但是视频当中呢，他却通过自己的儿童电话手表小声的向妈妈讨要1到2块钱的零花钱买雪糕。这个事儿啊，
0: 毕竟还是个小孩，
1: 和他的这个体型啊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也是在这个网络当中走红了
0: 啊。行，大家回复聊天俩字啊，想象一下，1米85，一个大个子啊，通过自己的这个电话小手表，妈妈妈妈，我要2块钱买一个雪糕。
1: 求求你了，夏天太热了。
0: 所以说我终于理解了当年为什么说大熊啊不敢跟这个胖虎打架。
1: 哦，
0: 啊，这不就是那个经典梗吗？
1: 还挺像，
0: 远远看着又高又帅，鼓足勇气想要上去要微信，凑近一看，手腕上赫然带着电话手表。
1: 再说了，
0: 你像咱们单位那几个恨嫁的那个女同事，啊，那个好帅啊，你好，那边啊，阿姨好，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没事儿。
1: 那几个，你这个嗓音我得分析一下，你说的那几个是哪几个？
0: 我专门我跟你说，嗓音加密了，不让你知道那是哪几个。
1: 块头再大，还得说还是个孩子，是不是？在妈妈面前呢，照样得乖乖听话嘛，是不是？
0: 不是吗？
1: 大块头配小诉求，孩子表示了，

0: 13岁185的我只想要回属于我那1块钱。
1: 听着很像一些什么穿越小说
0: 啊。对对对对
1: 啊，1米85的我终将拿回我逝去的一切，破折号也就1块钱
0: 的零花钱。
1: 之前不是还有一位女听众跟咱分享的吗？
0: 嗯，
1: 说当时自己带儿子去打疫苗啊，过于高大，那护士姐姐没抬头说，那个爸爸在外面等吧，孩子来了没有啊？这就孩子。护士姐姐用力仰头，啊，这就是孩子。
0: 行行，哎，我想。

0: 体格子都长到1.85米了，营养跟不上真不行。对
1: 不过啊，不过、啊、我也是去看了一下，为什么要控制这名孩子这个零花钱？
0: 哎呦，还专门研究了，还这名呢，还、啊、
1: 因为他长得实在是太高了
0: 啊。
1: 就是妈妈特别害怕他就是买零食嘛，
0: 嗯，
1: 长得再高，营养再丰盛一点，
0: 耶，
1: 所以就让他减减肥。
0: 你确定你调查过这个孩子市场吗？
1: 啊、
0: 谁会怕自己的孩子长得太高呢？
1: 这不仅高还壮呀！
0: 啊，那除非就是家里边真接济不上了，说孩子你别吃穷老子，你、
1: 啊、长得太快了。
0: 来。现在孩子有的发育是真的快，
1: 嗯，
0: 那到了高中你一看，那胡子都及腰了，然后
1: 你等会儿吧你，胡子及腰、
0: 啊、
1: 像话吗？我头发还没及腰呢，
0: 长发及腰，长发及腰。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也是马上这中考啊、高考啊就要进行了，
1: 嗯，
0: 啊、
1: 是，
0: 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的一句话。都可以，咱们不限于啊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家的孩子呢容易这个说的有一些偏颇呀、或者说别人也听不太明白呀、
1: 啊、
0: 当然也有朋友到现在还没孩子呢，也没结婚呢，
1: 那倒是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0: 但是呢各位都发现了，现在的孩子们跟我们小时候或者说上一代孩子们、那每一代孩子面临的这个环境和困境也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一句什么话呢，都可以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说一声。
1: 是、啊、家长们，暑假快到了，孩子们是时候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夏令营了啊、
0: 嗯、
1: 这是我想对大家说的话啊，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一个早鸟的价格，早买早享受，
0: 那早点跟大家说呗。
1: 你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得到链接了。这个呢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是满10周年的一个活动啊。
0: 哎呦，
1: 特别啊跟大家重点提示一下，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这个优惠福利啊咱们的名额确实剩的不多了啊。6月1号之前只要您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咱的孩子啊报海陆空哪条线路、
0: 嗯、
1: 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呢就是包含了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所以说这9.9元三重好礼直接给到你了啊！
0: 你说现在孩子，这当然了，这个接收信息和知识的、途径越来越多了，但同时呢，信息这么密集，孩子呀确实很辛苦很累，是吧？
1: 嗯，
0: 以前你说学好数理化，你走遍天下都不怕
1: 啊，是啊，
0: 对不对？甚至你数理化，你挑一科学好就能走遍天下，
1: 你只要有一门精。
0: 对，现在是语数外政史地啊，体音美，各种外语，是吧？托福雅思的，确实是不容易 啊。这个暑假呢，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也是让孩子在书本之外，让他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呢、意志品质啊，得到一些锻炼，同时呢，也能够练习一下在集体生活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感。
1: 是
0: 啊，所以说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也是10个年头了，现在9.9元抵200元的一个早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站一下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来了。

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这个蓝东坡给我们的这个留言啊。
1: 他说跟孩子说点啥呢？能说点啥？现在的孩子啊，跟咱们当时候当孩子的时候啊，就是看爸妈是一样的，都会觉得咱是老古董。我已经尽量的去靠近他了，像什么山地速降啊，然后绿道蓝道啊，
0: 火
1: MYGO 啊，还有孤独摇滚啊，但是收获不大。总结一下，就是可能跟家庭状况和工作关系有很大的这个原因吧，陪伴少了。所以说今天虚心学习，看一看各位大神都给孩子是如何沟通的。
0: 怎么沟通？觉得自己跟孩子还不够亲近，自己也尽力的做了啊。
1: 对。
0: 我先提点意见啊，东坡
1: 啊，你先说，
0: 你听不进去是你的事儿。
1: 接下来的话有点难听，是不是？
0: 不是，就是你看你选的这个什么山地速降啊，什么孤独摇滚啊，乱七八糟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些事情啊，还是偏就是你觉得他喜欢啊，而没有首先从需求上了解他真真正正喜欢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也可能你，比如说扮个恐龙啊，或者奥特曼啊，然后到这个
1: 简单一点呀，
0: 学校门口啊，
1: 接一下他呀。
0: 对
1: 呀，
0: 甚至就是说，你给他一笔钱，让他请这个身边的小朋友吃顿饭啊。就是我们也得想一想，孩子就是从孩子角度出发，他真正就是觉得能给他情绪价值的是什么，也许就能够体会到你作为一个老父亲。就是想要跟他在一起，而不是说你没挑过伞来，孩子，我抱着你，咱俩
1: 一块跳
0: 刺激一把。我不愿意，你愿意，
1: 你可以
0: 喜欢。
1: 你没有摇过玩滚？哎，不对，是啥呀？
0: 你没摇过玩滚？
1: 是
0: 怎么了？孩子不跟你玩？
1: 我说反了，
0: 生这么大气
1: 吗？你没有玩过摇滚，
0: 摇滚，
1: 摇滚，
0: 摇滚。
1: 然后所以说跟着爸爸一块来摇滚。
0: 哎，不过有这么一种可能性和好处啊，就是东坡，你超前的让他体验到了这种刺激以后呢，等他长大了以后，他会很感谢你啊，会对你很有好感，就说，这还。我身边的人啊，这个上周才什么山地速降了我这13岁的时候，我爸带我玩剩下的，这都是
1: 我早早的就玩过了
0: 啊。
1: 还有摇滚，是不是？我现在说什么是不是都有点好笑？和心酸
0: 是说到这儿了，就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开始这个招募了嘛。您如果想给孩子报名，哎，让孩子多一些体验的话，您现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因为他呢现在出了一个9.9元带200元的一个早鸟优惠
1: 啊。对，
0: 而且这9.9元呢，不但你这个6月1号以后选海陆空哪条线路能抵200元的一个现金，还送您啊很多专家的一些课程。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早鸟的优惠呢，只有6月1号前有，并且呢只有前200名，名额不多。您要是想那个啥的话，您就这次还是海陆空3个线路任选，您赶紧回复特种兵，我们就不展开讲了。里边项目其实很多，之前的那个，咱去体验的那个，解压爆瓶机
1: 啊，是，
0: 那就是真啤酒瓶往远处一放，然后你就砰砰砰打枪，
1: 看你的准头如何。
0: 还有那种爆炸的效果，看起来老爽了。还有那个我们火箭筒发射，
1: 是
0: 啊，戴上专业的这种护目镜和这种耳塞，然后那个火箭筒打出去以后，还有那种彩弹在空中爆炸，效果真的很好。还有
1: 真人 CS， 说了不展开说，然后他展开说了这么多，
0: 太好玩了。因为他那个基地租的场地非常大，撩开了玩那个真人 CS， 真的是特别的过瘾。
1: 对，当时张弛体验完的说，哎呀，就不能给30多岁的宝宝再报一个这个夏令营活动，
0: 我都想报了，因为那。

0: 边呢，很多教官、教员，就是特种兵出身，
1: 是
0: 退役下来的，他们非常懂得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进那个营地，然后仓库旁边停的就是一辆真悍马，就那个车，从进门那个车我就想坐上去，我说赶紧开始吧，快点吧。您回复特种兵可以给孩子呀、这个抱一抱啊。另外呢，今天这个薅羊毛回复888幸运大转盘的朋友啊，这个别忘了啊。
1: 对，六点刚刚下班的各位朋友呢，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给大家准备到的幸运大抽奖的活动了。这也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宠粉活动啊。
0: 没错，
1: 持续到月底，所以说您今天还没有赚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抽一次奖。
0: 但是今天就最后四次大转盘机会了。一天一次，您回复888赶紧啊试试自己的手气。
1: 对。
0: 另外，如果说您没有抽到这个万能通，或者说节目周边最近呢有这个除碳需求的话，您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用我们的这个大额满减券，挺划算挺实惠的。这马上到夏天了啊，我们也建议各位，尤其是听咱广播的，我发现啊这个新车不多，好多都是老司机了，那超起来的里程都十几万二十几万公里了，发动机啊从来没有做过这种除碳的保养啊，那光换机油啊，那些顽固的积碳是附着在您发动机内部的，它很难清除掉，除非是专门针对它的成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进口的 PA 原液，这个呢专门溶解积碳，清洁您的发动机，
1: 然后完事儿之后呢，还能给咱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形成一个保护膜。
0: 各位，发动机就是您爱车的心脏啊，咱别天天洗车抛光打蜡，那是表面功夫，这个把心脏维护好了，您的爱车嗷嗷有劲儿，然后呢，也不费油了，油耗降低了，因为汽油燃烧的更充分嘛。您提速也有劲儿了，咱经常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啊，你急着这个超车，但是你狠踩油门啊，车它就是慢慢的才提速。
1: 是，毕竟咱的爱车也是有年头了嘛，所以说您可以趁着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活动啊，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一看。
0: 我就直接说了，8万公里以上的就是万能通金装版，
1: 对，
0: 就行了。
1: 这三面一模一样，但是让咱的动力是增强、增强再增强，然后加上咱们这个油耗降下来以后，说不定咱们这个万能通的钱也都省下来了啊。
0: 没错，
1: 所以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先下上一单。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离高考只剩最后几周了，孩子熬夜刷题，真怕营养跟不上。还好我选了燕之屋鲜炖燕窝，打开就能吃，小小一瓶赛书包，不放冰箱也能锁鲜，满满燕窝酸，每天一瓶，陪孩子扛住这难熬的冲刺期。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给孩子吃我放心。
4: 皖燕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皖燕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6: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17 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2: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
6: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5: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了，活动不断，好礼不停。快快打开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这会儿啊，都在这个大转盘的。
1: 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0: 啊，回复888就行了啊。莉莉埃说，那个给我们拍来了照，说瘦瘦啊，我前天买的到货了。
1: 哎，
0: 这个看起来哦，这个是万能通金装版啊，右上角说了，他说怎么没有使用说明呢？因为这个金装版呢，它使用起来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呢，它没有特别一定之规。积碳比较顽固的，您可以每隔一箱油啊就加一瓶这个金装版。如果说您是日常的保养，就是说前面加的紧，后面挺好了，动力提升了，那您的这一瓶啊就是看情况加进去就行了。
1: 对，隔两箱也是可以的。
0: 对，也就是说您可以隔一箱油加住一瓶，也可以呢根据自己的情况，有的就是说哎五一之前我要拉高速了，正好我加一瓶金装版的在了。就可以了。
1: 这三瓶是一模一样的啊，您可以看一看，或者说跟我们的小客服联系一下也是 OK 的。
0: 是，如果您觉得不保险的话，也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客服来联系啊。我觉得莉莉埃这个下单啊，就特别的，特别的具有代表性。就是除碳这件事儿啊，很有可能男生讨论的比较多，大家会觉得哎呀很复杂，可能要拆发动机啊，可能要打开引擎盖什么的。但是我们的万能通设计的就是说，女孩子，
1: 哎
0: 啊，对汽车作为小白的那些人士没关系，你只要会拧这个瓶盖，你把这个拧上，把尖嘴一拧上，直接加注到油箱里就行了。
1: 对，
0: 两分钟操作就搞定完了。
1: 就像你平时说的那个给大家说的什么 PEA 原液什么的，然后减磨材料什么的，
0: 什么
1: 啊，我听到就是发动机内部有那个保护膜，然后那个降油耗增动力，处理完毕。
0: 你这
1: OK
0: 啊，对，你这还是非得掌握这个知识。其实对于大家来说，就是拿到我们的产品啊，把那个尖嘴安上去以后呢，直接加到您的油箱里就行了。
1: 我上一次是怎么加的？找到这个工作人员来帮我加到那个油箱里面就可以了。
0: 就是加油站的那个
1: 工作
0: 加油
1: 人
0: 员，
1: 人家都会加，
0: 也都可以帮忙。
1: 是的，很简单。
0: 回复888都可以啊。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就是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0: 哎，李说也已经下单金装版了啊，这个过两天就到货了啊，感谢您的这个支持。看一下啊，
1: 看一下，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0: 离线这位朋友说，我爸当年在我的抽屉里啊写的这个留言是你爸到此一游。简直了，
1: 你爸爸还怪顽皮，
0: 在课桌上乱刻乱画，这都是有传承的是吧。这个 MZ 说，哦，我妈之前跟我写过很多两整页，给我感动哭了，结果后来发现这都是他上网查的。豆包豆包帮我生成一个，
1: 完了，现在更好生成了。
0: 然后我还在网上看到一个评论，说我爸去开家长会回来就跟我说了一句，说你们英语老师挺好看的。
1: 记到了现在。
0: 这个说，哦，这个人晒了一张图，说当年我妈妈说学习很累但坚持很酷，下边写不管考的差不差，考完就去加拿大。是去加拿大旅游啊还是留学呀、
1: 还是说纯为了押韵啊。
0: 哎，之前有朋友说啊，说你考这么点分儿，你这长大了以后也是叫做什么呀，社会的这个霍霍啊，你送你出去留学吧，你去霍霍其他国家去。我觉得这个心态特别好，这个心态特别好。行，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来留言啊，不管是您是家长还是学生，
1: 哎，
0: 都可以想想你想对现在的孩子们，对现在的家长说一句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关于一个话题词叫这个甲醛一些事儿，你可能不知道，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哈。
0: 正好跟大家普及一些，
1: 是有些雷啊，很多人可能都踩过。误区一就是什么啊，闻不到味道，就相当于是没有甲醛。其实这个观点呢是错误的，甲醛呢它是无色无味的。
0: 那肯定。
1: 哎，误区二呢就是通风三个月肯定安全啦。其实不是啊，通风能够有效的降低这个甲醛的浓度，但是那个墙面的漆还有板材这些释放的周期呢差不多得3到15年呢。

0: 火，也就是说，如果您的材料不过关，通风三个月，其实没有办法把甲醛完全散掉。
1: 而且尤其是冬夏，你密闭的时候，这个室内的浓度还可能会反弹。
0: 有，
1: 还有一个误区三，就是绿植啊、活性炭包呀、啊，能够除甲醛。
0: 嗯，
1: 绿萝吸甲醛的那个量啊，远远不如咱们开窗十分钟散的多。
0: 哦，
1: 它活性炭它就是有那种吸附的那个量也是有限的啊。
0: 那是，
1: 饱和以后依然是会反向释放这个甲醛，所以说你得一到两个月，你得定期的更换。
0: 明白了，所以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呢？首先源头控权，用好的材料啊，比如说E0级别的板材呀、水性漆呀，少用胶水多的东西。
1: 嗯，
0: 有胶的东西啊，它就避免不了这个含有一些甲醛。
1: 哎，对。
0: 另外呢，就是家具啊、定制啊，这些是甲醛的重灾区、重要关注的项目，这些要用更健康的材料。其次就是科学入住，你像装修以后啊，有条件咱尽量多通风，比如说通风六个月。那高温呢也是可以加速甲醛的释放的，这也是为什么说春季装修是旺季，春季一装夏天一亮，
1: 哎，刚刚好，
0: 秋冬季节入住。还有呢，就是你比如说入住前要专业的检测，空气质量检测现在都有专门的仪器。还有就是刚入住的每天勤通风，每次通风比如说30分钟以上，等等啊。如果说您觉得太复杂记不住啊，那我怎么控制源头呢？啊，我怎么让自己的家住得更安全呢？那很简单，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里面啊，报名我们的这个装修，我们来帮您把控。一方面媒体监督，另一方面我们有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它整个材料啊、施工啊整个的过程，并且您现在报名还可以获得一个免费的第三方的这个空气质量检测报告。
1: 是，咱到时候直接用这个报告来说话，明明白白，入住前我们也非常的安心和省心了。
0: 是，您就踏实了，放心了。
1: 嗯，
0: 并且在我们的活动当中，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我们会优选这个头部装企啊，这个河南的华普装饰作为施工服务方。那华普装饰呢也非常有诚意，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元的保证金。
1: 嗯，
0: 也就是说装修过程当中发生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您的损失，这个保障啊实实在在啊。并且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无忧。您现在呀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抓紧报名了。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4: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影响，河宝高速的修武站宽度超过3.8米的车辆无法上站。宽度超过3.9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呢会在6月1号恢复正常。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通行，省内其他高速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郑州市区南四环的东向西方向快到紫荆山南路，左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1公里，各位注意小心向右减速变道通行。另外呢，之前郑州803号路况导航提示，在松山南路和金沙江路的位置，由南向北方向两辆大巴车发生了剐蹭，目前的路段还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各位注意小心通过了。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夏天啊，穿漂亮的衣服裙子呢得搭配一件精致的饰品啊，那带着昂贵耐看的这个显贵耐看的钻石首饰呢，心情很不错。那前段时间啊，跟着爆款商城买这个珠宝级莫桑钻的姐妹啊，现在已经发来了反馈了。
1: 是，还有晒图的不灵不灵，可是真的亮啊。
0: 有的说还得是钻石啊，戴上果然提气。莫桑钻啊，这个不错，戴上闪闪的，而且有分量，价格呢也不贵，就配了一个全套。那这一次呢，也是应各位姐妹们的强烈要求，商城小伙伴呢联系厂家加了一些新品啊。前一段时间一直缺货的这个小方糖项链很火，也是上了新款。
1: 是啊，大家可以发送这个钻石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挑选的不一样的款式，价格也都不贵，也就是100-200块钱啊。
0: 没错，这个莫桑钻呢，日常戴，这个再加上 S925 银的这个镶嵌，日常的不容易过敏，也不容易变色，再加上我们平台的这个补贴优惠券以后呢，一件立减

0: 两件就立减200。比如说一克拉的这个浪漫心形耳钉，再加 S925 银针，那这个呢戴上去很温柔，现在只要229。两克拉的这个耳钩也只需要359，您可以随便的挑一挑看一看啊。当然里边呢还有这个人鱼类项链，四爪的这个项链也都非常经典，
1: 是一克拉两克拉直接都克拉自由了。我们
0: 对，而且这个男生最喜欢的这个满钻网球手链，哇，这个戴上去非常之闪耀啊，就跟手腕上这个戴上一个银河一般闪耀。券后价只要699，男女都可以戴。支持7天无流退换货，并且所有的莫桑钻呢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您复检的啊。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啊，这个东坡给我留言了，说我给孩子的就是那个孩子喜欢的，并且是孩子身边的人都挺喜欢的那个。
3: 对，顺势呢还嘲讽了一下我们两个，觉得说到奥特曼，你们两个说奥特曼，那你们两个就是比我还老的这种老古董，快要笑死我了，你知道吗？然后
2: 南东坡说，瘦瘦还小还可以原谅，池妹子你都不知道
3: 啊，
2: 还在这叭叭给人上课呢啊！我家儿子管钱，余额不超过100，但是呢我让他管。哎呀，我现在心情大好啊，一档潮流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居然比我还古董，哈
3: 现在孩子不玩奥特曼吗？我怎么觉得还在玩啊？
2: 现在玩奥特曼的普遍年龄都很小的时候玩
3: 啊。对啊，就是说
2: 过了5、6岁以后，立马就可能连男生都觉得
3: 都不玩了，
2: 不是太有兴趣啊。对，啊，就是我古董，东坡，我古董。
3: 主要是啥？我们
2: 还是你会陪孩子。
3: 对，我们俩主要孩子也不大。确实是不太了解现在孩子的这个市场。
2: 是是是，所以说这个孩子现在啊不跟你亲，应该是妈妈的问题。
3: 哎，你这有点关系的意思。东坡说，你怎么知道不亲？跟我自己亲了，天下第一好。
2: 东坡还说呢，我要是东坡，我现在都一个。你这。行啊，这个感谢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样一档古董脱口秀节目。
3: 我们是老友记啊，跟着大家一块儿变老，不对，一块儿变好。
2: 是这个越老越好啊。马上6.1儿童节了，咱说啊，这个大型项目不能少，这平时的小零嘴啊，也是增进感情很好的一种方式。
3: 奶酪棒现在孩子还吃吧？
2: 奶酪棒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你要跟孩子呀吃到一块儿去。给你买的奶酪棒你怎么不吃啊？肯定那个温馨的场景不如啊。
3: 啊，
2: 来爸，不是爸跟你啊一块儿，咱俩一人一根奶酪棒搞起来。
3: 我觉得这不是孩子想看到的吧，池哥，你都把孩子的量都抢走了。
2: 孩子还是想独占是吗？
3: 那可不，你跟他一块儿吃是有氛围，但是他少吃一根是一根。
2: 这孩子跟孩子呀就是不一样，你全款掏钱给他买。

0: 的，到家就成他的了，你一根儿都不能吃。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0: 多买一单给自己。真是不知道家里边谁掌权谁管账。
1: 哎呦喂、
0: 啊、今天给各位推荐的大小朋友都可以爱啊、
1: 嗯、
0: 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奶酪博士呢也是专注于奶酪制品，为儿童设计，品质有保障，宝宝吃得开心，爸妈也更放心。
1: 嗯，
0: 这款奶酪棒呢是进口干酪，干酪含量超过55%，一口下去保证各位啊满满的浓郁的这个奶香。
1: 是，但是我知道这个东西它量又小，而且就那一口还可贵，我记得。
0: 哎，没关系，我们直接说价格啊。
1: 行，
0: 普通这个奶酪棒真的划一根得卖到3块钱。
1: 你看看
0: 这次 UP 商城限时秒杀，10袋50只只要99元。
1: 哎，
0: 现在下单再直接送您一袋，相当于11袋55只，到手只要99啊，满满一大箱，让您啊爽吃一波。
1: 嗯，
0: 平均一根才1.8块，很划算了啊。你不能再低了，再低那个品质就跟不上了啊。
1: 对对对对，
0: 咱既然吃了，咱就吃点好的。
1: 咱相当于是给宝宝又解馋，同时呢营养也给他补上了啊。
0: 是用生牛乳代替的，不额外添加水，每100克里面呢有700毫克的一个钙。
1: 嗯，
0: 而且添加了维生素 D 维生素 A 啊，有利于钙的吸收。你不管是3岁以上的宝宝还是30岁以上的超级宝宝、
1: 哎、
0: 都能吃。这99元到手55根，吃了不心疼。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回复秒杀，
1: 嗯，
0: 给各位升级这个京东顺丰包邮，毕竟奶制品嘛，尽早给大家送到手里边。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啊，
1: 咱速度得快一点，回复秒杀两个字了啊。
0: 是、嗯、
1: 那关于大人的话，咱们这边这个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也是开始了。
0: 是，
1: 夏季顶流的那就是小龙虾啊。
0: 嗯，
1: 价格这次也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满159送小龙虾一盒。
0: 是，
1: 充值还会再赠50元的券啊，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更多优惠详情您可以咨询一下门店了啊。
0: 嗯，这个咱也不能太迁就孩子的口味，自己爱吃的你自己得
1: 对，咱自己也得买上准备上啊。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生日快到了
5: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不羁这位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我会跟我的儿子说呀，如果我用你考试成绩来决定你今后的人生的话，那是爸爸的无能。
1: 好霸道啊爸爸。
0: 这就是爸爸之道啊，简称霸道啊。就各位朋友们，咱作为父母的肯定是尽量的这个托举和帮孩子分担压力，但这句话呢就是不能说出来，你说出来以后，那爸爸我还得躺平了，
1: 我就躺了。
0: 哎，还是让孩子多锻炼一些长在自己身上的能力，是吧？
1: 磨练他的心智。
0: 毕竟这样的爸爸我没有，我不能让别人就是、啊、
5: 又酸了又
0: 一得就得到了。主要还是能力要长在自己身上啊。那你现在咱中国那个比较典型的那个二代、嗯、是吧，他天天开心的，这最近新闻不是他爹又负债了吗，是吧？乔小姐说刚开完这个二年级家长会啊，孩子给我写的挺多的，打开一看还幻想什么知心话呢，
1: 嗯，
0: 结果是菜单。
1: 菜单什么菜单？
0: 留言条妈妈冒号回来时给我带一份糯
1: 嗯
0: 玉焦玉米，买一个汉堡，一包鸡块，
5: 行，
0: 一个小鱼手撕手撕小鱼，
1: 孩子字儿也得再练一遍。
0: 蜜雪冰城，还有三四根鱿鱼就行了，吃的真不少，孩子身体肯定特别不错，
1: 身体倍儿棒，也确实啊。家里面孩子，如果您正好是3到18岁的青少年儿童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嘛啊，但是呢，别老是吃点这种小零食，那容易不长个，而且免疫力会差啊。
0: 是。
1: 你现在可以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看看我们这边交光领航，哎，专门和营养团队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
0: 是
1: 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的领域是广泛被应用。
0: 你看瘦瘦现在有孩子都开始研究这个，
1: 那可不、
0: 嗯、
1: 要从小来看一看啊。
0: 你关键是你给到孩子的一个成长区间啊，孩子可能上限1.8米、
1: 嗯、
0: 是吧，下限1.6米，那大家都希望孩子营养啊营养元素跟得上啊、
1: 嗯、
0: 啊长到这个1.8米。
1: 是根据这个科学配比，这个口感我们前两天也是试喝过的啊，
0: 嗯，
1: 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也会比较更容易的接受。
0: 是，
1: 哎，您发送成长两个字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哎，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给孩子下单了啊。这基本上都是给孩子作为礼物啊、
1: 嗯、
0: 这马上六一节到了嘛，让孩子开心一点呢，咱家长啊也更省心一些啊，这个也是借机这个表达一下啊。那最近呢，这个如果说装修啊，这依旧是一个好季节。刚才跟各位分享了这个甲醛是吧，在装修当中您需要注意少踩的这个雷，怕大家呢还是担心自己呢对于材料工艺啊把控不严，也担心装修公司呢在中间啊搞一些这个小动作和猫腻，那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呀替您媒体监督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为您的这个装修权益啊保驾护航，作为中间的施工的一个监管团队啊，我当然我们邀请的这个施工装企也是头部的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那我们也专门针对这个家装节啊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施工团队啊。报名家装节您可以享受到以下福利，比如说工期规定90天的，延期1天赔付您200元，发生纠纷啊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订闭口合同保证没有增项。
1: 是您发送家装节之后呢，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哈，记者也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为大家来进行跟进哈。
0: 是
1: 主打就是让大家装心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过来报名了。
11: 你好，燕之屋晚宴。
1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宋小仙还说呢，
1: 嗯，
0: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奶酪棒的隐藏吃法、啊、
1: 哦，
0: 奶酪棒蘸巧克力酱，
1: 嗯，
0: 放到冰箱里冻一冻，可好吃了。
1: 哎呀呵，小仙儿啊、嗯，智商贼高啊，
0: 真有一个会吃点啊。
1: 嗯，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孩子现在不是也是经常喜欢，就是什么 站什么
1: 啊，对，
0: 然后动一动，在这方面孩子创造力也特别的强。
1: 让他们吃吧，
0: 能跟宋小神吃到一块儿，
1: 他们这个热量还能够代谢出去。我呀，
0: 你是这方面担心
1: 了。我得悠着点吃了，
0: 所以更得放冰箱里动一动啊。
1: 啊，没热量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动热量。
1: 行。
0: 玉树没有临风说的，
1: 说我儿子曾经跟我说过，说他以后啊长大要给我买车，买宝马
0: 啊，
1: 然后呢我就经常就是在不经意间鞭策他
0: 啊，
1: 让他早点实现他的目标。
0: 可能他的目标就是把这些你的目标忘了呢。
1: 多做儿子，赶紧啊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是不是？你可抓紧点时间吧。
0: 哎，我觉得我反倒觉得这样的父亲其实有的时候挺可爱的
1: 啊。对呀、啊、
0: 他
1: 老顽童
0: 很真实，也不掩饰，
1: 嗯，
0: 并且该给要该给孩子压力他绝对给到位了啊。孩子啊，你抓紧时间、嗯、你不但要养你自己，老子这个挣钱也快挣不动了。孩子立马就是，咱不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压力大的孩子他确实容易早当家。适当的压力还是挺好的。
1: 我都害怕孩子小小年纪一把年纪啊，
0: 还小小年纪一把。回头这个等孩子大了，然后玉树没有临风说，喂儿子啊，最近生活怎么样啊，我那个宝马碎片集多少了？他这边爸爸喂啊，信号不好吧？喂，
1: 没流量了是吧？
0: 啥？
1: 我早班了，就在交广领航给你买了这个随身 WiFi 了啊，你放心，别到时候给我装卡顿啊。
0: 啊，爸，不用不用，我流量够用够用。就是最近啊，这个话费比较贵，所以给您买宝马的这个进度啊，晚了一些。
1: 你放心，用了我们这个随身 WiFi，、你的话费也可以瘦一瘦身了啊。
0: 啊？
1: 原价88元，现在补贴完只需要68块钱、
0: 啊，
1: 而且你可以直接用最低的这个套餐，
0: 嗯，
1: 越用越划算，每个月低至28，那个。高速流量1500G 呢，但是到那个时候就不知道是多少 G 了，可能更高啊。
0: 现在1500G， 你早10年用、你现在宝马早就给我省出来了。
1: 行，大家
0: 早用早省钱。
1: 哎，您回复这个随身两个字、也可以依然看看我们这边的交广领航给大家带来的随身 WiFi 啊，智能切换，咱们就算在外面啊拍照啊，或者说录视频啊，或者直播都可以放心的、大胆的用我们的流量了。
0: 是，您回复随身两个字啊，这个特别的方便携带，非常适合比如说出差啊、办公啊、陪孩子租房啊，哎，没有条件拉宽带的，这个呢，手机、电脑、这个笔记本、电视都可以连，非常方便。您回复随身就行了啊。另外再次跟各位推荐 UP 商城的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是吧？
1: 嗯。
0: 到时候儿子说：“爸，我啥时候承诺给你买好车了？”是吧？玉树没有临风，掏出儿时的小霸王儿童相机，你看这录的像，
1: 你看录的像。
0: 当时六一儿童节，我给你买完这。你可感动、说爸，我以后就长大了，我孝敬您，
1: 给你买车买房我都住下来。
0: 咱不这个道德绑架啊。咱就是说这个儿童相机啊，这个让孩子养成记录生活的好习惯，并且它的功能呢都是针对孩子的一些既简单又实用又有利于孩子的，比如说2.4英寸的高清的防眩光护眼大屏啊，你有的不是怕屏幕太小嘛，这个呵护孩子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拍照录像都支持，甚至还带了后置的补光灯，天黑也能拍，还可以定时自拍，还有趣味的滤镜40多种。出厂呢，直接给到您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照片，还能随自带读卡器，把这个照片随时导出来，让孩子记录生活，很有意义。支持 1080P 高清的录像功能，而且充电2小时就可以拍照一整天了。这次呢价格非常给力，因为专柜售价这个儿童的小霸王儿童相机299，但是在我们这儿只需要89.9元，数量不多，六一之前赶紧回复秒杀给自己的孩子安排上吧。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节目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由潮汐和路飞带来的对话教育，
1: 拜拜。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
1: 哎，这个就这种问题怎么去解决呢？
2: 这个让蜀竹老师回答一下。
1: 张老师，您给我们解答解答。
3: 是这样的，我举个例子，如果您只有一块表，那您行动就以这块表为准，您不会有困惑，对吧？
1: 对。
3: 如果您手上戴了八块表，
1: 放心了。但是呢，家庭教育很重要，您给我们简单的去解读解读，为什么家庭教育能起到这么重要的作用？
3: 实际上，刚才几位粉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个父母呢，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孩子的这个人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基石，对吧？其实我不愿意讲大道理，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呢，通俗易懂最好。我打个比方，就是说，你要说家庭教育不重要的话，那学校教育重要的话，那么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跟咱家的孩子不一样呢？对不对？
1: 因为都是在一个学校接受的同样的教育，但是孩子和孩子还是不一样的。
3: 那孩子的胜出肯定是家庭教育在做到的这个主体的作用。还有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人家养了一盆花枝繁叶茂，咱家养的花半死不活，你说这个责任是在花呢还是在人呢？是在孩子呢还是在家长呢？我想这么简单的回答大家应该很清楚吧。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咨询家装事宜其实咱装修业主的心里呢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是很期待住新家了，但是又担心装修公司店打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只要报名家装节呢，就可以享受三大福利了：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呢，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
6: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

0: 鸡飞狗跳。哎，经常出现这种问题。那厚平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就是，您觉得孩子的这个家庭作业，就是学校布置的这个作业，
1: 是的，
0: 回家之后家长要不要参与，不管是辅导，还有的家长是也不管，但是你要坐到旁边去监督啊，去盯着他去写。
1: 对，
0: 您觉得家长要不要去辅导孩子的家
1: 庭作
0: 业？好吧，这个问题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微信的文字或者发微信的语音过来互动都是可以的啊。
1: 是的。
0: 那在这儿呢，其实也有很多听众给我们的两位老师呢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这位听众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很简单，说自己的孩子呀不太知道感恩。说大致他就说这么多，但是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他应该觉得自己对孩子付
1: 出
0: 的是很多的，但是在孩子脸上呢看不到说对我的这些付出应该有一些，不管是感激之情啊，
1: 也没有回应，
0: 对对对，甚至可能还会跟他去对着干之类的。哎，厚平老师，这个问题您解答一下吧。
2: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这是个大问题。我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不了解这个家长具体他的情况是什么。首先一点，我觉着我们教育孩子、养育孩子，难道是为了孩子感恩而养育他吗？如果是的话，那我们就不是在教育孩子，而是在做生意。是吧？
0: 做生意，
3: 有道理，
2: 是吧？我们是在做交换。是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那我们这个爱就不是纯粹的一种爱。那么孩子在这个父母家庭给他的爱的里面就得不到充分的滋养。即便他也吸收了，但孩子他的敏感度是大人的300倍。只不过有的时候不好表达。实际上很多时候呢，有一次啊，就是我还真是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聊过，他说我小时候父母经常就是挂到嘴边的话，就是说，呀，你现在你看我们带你多么多么苦，多么多么累，对吧？未来你怎么样？
0: 对，
2: 他说这些话，我现在父母一提，我一想到这个声音
3: 就炸，
2: 就炸。所以导致他到现在他都觉得那个劲儿都没有过去。所以说呢，我觉得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作为父母，我觉得不要有这种让孩子感恩，这个想法。
0: 首先就是从父母这儿。你先别想着我付出就是为了有回报，是吧？
2: 对，养育孩子是父母天经地义的，动物都能够做到，对吧？这是我们的事儿，感不感恩是孩子的事儿，这是俩事儿
0: 啊，
2: 咱不能混为一谈。
1: 对，
0: 但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能太接受，因为什么呢？我们在网上和新闻上看到过很多，就类似于这个孩子不知道感恩父母，由于给父母要这个零花钱，父母没给，结果他甚至出现了那种殴打自己的母亲之类的。你觉得如果我们不要求这些的话，那孩子如果做出这种极端行为怎么办？
2: 是这样啊，只要我们别抱着让孩子感恩的心态去跟孩子相处，把我们父母该做的事儿做好做对，相信我们的孩子自然而然会是一个感恩的孩子。一旦出现了这种现象的家庭，肯定有些地方是没有做对的。
1: 对，
2: 是没有做对的。
1: 我真的特别想接一句话啊，之前有一次李厚平老师也是回答了一个家长类似的问题，也是说孩子跟家长动手了，然后当时我的第一反应就觉得，哎，是不是这个孩子太过分了或者怎么样，但是当时李厚平老师就是一句话就回了，他说孩子做出这个行为的时候其实他是还给家长的。
0: 怎么去解读一下，厚平老师？
3: 这个我能不能插一句话？
0: 大家你看这个表达欲望今天都
1: 是的，是的，
0: 都很强。
3: 因为
0: 来各位听众朋友参与的过程中，您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
2: 发表自己观点。
0: 张老师，
3: 因为呢，我有这么一个经验，就是有一次咨询的时候，这个家长把这个问题给我抛出来，其实我说了四个字儿：长幼有序，你们做得到吗？就是说，在家庭教育当中，有没有做到长幼有序？其实只要长幼有序能做得到，这个问题，发生的几率很小。
0: 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长幼有序体现在哪些细节上？
3: 比如讲，在老一辈子的传统这个节日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最年长那个
0: 不动筷子，
3: 下面是不能动的。可是，因为有了这个独生子女之后，我们这个爱比较泛滥，对吧？什么事情都紧着孩子用，最好的让
0: 家里的太上皇嘛。
3: 对，
0: 所
3: 以孩子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或者讲他没有感受到这个父母的艰辛。他认为我首先享用这个最好的东西是天经地义的，
1: 对，他觉得是应该的。
3: 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父母有没有做好这个榜样。
0: 就是对自己的父母，
3: 对
0: 父母，对自己的父母是怎么做的，孩子也是看着的。
2: 对
3: 对
2: 对，言传不如身教，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说

0: 老师说这个呢，正好我想相回答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来说，
1: 嗯，
0: 往往不懂得感恩的孩子背后都有保姆式的家长。
1: 嗯，
2: 对对对，
1: 嗯，
0: 就说这个家长让孩子从小不承担任何家庭责任，
1: 嗯，
0: 你只需学习就行了，啥事情都不用干，
1: 嗯，
0: 对吧？他真去学习了吗？不一定，但是你确确实实剥夺了他做家务的，
3: 就
0: 对
3: 这个家庭献一份责任的义务，
0: 责任的义务，
3: 对，
0: 说白了一个公民普通人都要会的一种义务，你把他这个学习的能力都给他剥夺了，
1: 嗯，
0: 机会都给他剥夺了，
4: 对，
3: 趁着这个事儿啊，我问一下正在听直播的各位听众朋友啊，
1: 嗯，
3: 咱家里边孩子做家务的有多少个？
0: 对，可以回复
3: 一下。因为你看我跟身边的朋友去聊天的时候，家长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你这个成绩只要能高好，
1: 嗯，
3: 你拜官了，你对，真的是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哈。来，各位听众朋友，咱家的孩子有没有做家务的习惯？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自己的观点，
4: 是的，是的。
0: 中国有句老话叫“惯子如杀子”，对吧？实际上呢，宠大的孩子是个宠物，
1: 嗯，
0: 真正的人物是用大的，
3: 嗯，要用，
0: 要用。
3: 所以这点啊，你看我什么叫做身教这个胜于言传。霍平老师他之所以这样说，因为我是见过霍平老师的家的儿子的，
4: 嗯，
3: 从小到大所有的家务活他都会给自己的孩子做，
4: 哦，
3: 而且出去玩的时候，
4: 嗯，
3: 所有的攻略怎么订票全给孩子，
4: 嗯，
3: 其实孩子家长总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我会不会给孩子累着了，孩子乐在其中。
0: 哎，
2: 对，
0: 只要用不死就照死里，
3: 倒也没有那么夸张，是亲的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福全老师啊，详细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福全老师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5月28日19时28分，省内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2: 好的，感谢福全老师啊。那实时的高速路况变化以及部分的施工状况啊，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详细了解，发送高速。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

0: 咱们夏天穿漂亮的衣服裙子啊，都得搭配一件精致的饰品。前段时间跟着爆款商城买的珠宝及莫桑钻的姐妹也发来了反馈，说还得是钻石啊，戴上果真很提气啊。广东一线源头大厂职工，色度净度都是非常优秀的，妥妥的珠宝级别。而且呢，它是 S925 的银镶嵌啊，日常戴也不会过敏和变色。专柜同款品质，关键它直接2.5折呀。最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这个一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啦。每颗耳钉呢有0.5克拉。S925 的这个银针啊，还有一点小小的设计感，戴上精致又显温柔，券后价只要229元。另外项链里面大家最喜欢的是这个一克拉的浪漫雪花项链，灵动的雪花非常的精致唯美，还送一个 S925 的银链，不用咱们再来搭配了，钻面非常的璀璨闪耀，贴合脖颈很显温柔啊，日常佩戴也是优雅耐看的，这个券后价只要299元。所有的莫桑钻都是一物一证，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您发送钻石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钻石。
1: 路飞叔叔，
2: 超级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2: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1: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2: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1: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2: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1: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2: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1: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2: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现在锁定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啊。
5: 大家好，我是潮汐。
4: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为大家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呢，跟我们一块聊聊家庭教育这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位呢是中央社会工作部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全国新时代终身学习品牌家教良方的发起人李厚平，再次欢迎李老师。
6: 大家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4: 还有第二位呢是郑州市第73中学的政教主任，同时呢是河南省省级的骨干教师张树洲老师，欢迎张老师。
7: 好，各位听众朋友好，两位主持人好，我是张树洲，来自郑州市第73中学。
4: 两位老师今天跟我们聊了很多跟家庭教育相关的事情，你看微信平台这会儿还有很多人在参与我们的互动呢。
5: 对，
4: 东方红的就说初中作业我们家长根本是参与不了的，怎么办呢？他说让我们给孩子端茶
5: 倒
4: 水，
5: 倒是可以，
4: 倒是可以的，就作业是辅导不了了，我们就统一解答这个问题，就是学校留的这个家庭作业，家长到底要不要参与的问题。厚平老师，
6: 这个问题呢，不能同日而语，一刀切。如果说我们的孩子从小，你都是从幼儿园、小学，你都一直在参与，现在初中了，可能忽然间不参与，大撒把。可能会出事故的
4: 哦，
6: 对吧？也不要完全不管。但当然，如果说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还小，
4: 比如说幼儿园，
6: 比如说幼儿园，就是学前教育，我觉得还是玩为主，对吧？作业呢，就是让孩子自己玩去吧，从幼儿园就不要管，那更好，对吧？如果小学低年级的话呢，那就如果以前参与了，现在尽可能的退出，把孩子的作业是孩子的事儿，交给孩子去做，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自我教育，自我成长，
4: 是培养孩子自己的内驱力，
6: 一定得是。

0: 只有他内在把学习当成自己事儿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学得好。
1: 嗯，
0: 而且呢，他能把学习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他未来所有的事儿他都能当成自己的事儿。
1: 嗯，
0: 吃自己的饭，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
1: 嗯，
0: 干不好不算好汉。
2: 嘿，这词儿是怎么一套一套的啊？厚平老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给各位家长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说孩子的家庭作业家长不要管。就是如果是学龄前或者说是低年级的啊，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管，就一直不要管。
0: 对，一定还给孩子。
2: 您能不能为自己的话负责？就是大家真的是不管了，如果出现了这个孩子到家了他自己不写，影响了学业什么的，怎么办？
0: 这个可能所有的家长为什么知道不管，但还是要管，就是怕，就是担心。
1: 嗯，
0: 但实际上对孩子的担心呢，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是对孩子的诅咒。
1: 嗯，
0: 那你与其担心呢，你不妨把它转换成一种鼓励呀、啊，一种欣赏啊，用另外一种方式引领孩子去把他的事情做好，而不是你盯着他、逼着他、管着他去让他做好，那不更好吗？
2: 对，就
0: 因为我们要明白，孩子早晚有一天都要离开我们，独自去生活的。
1: 嗯，
0: 早一天让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我们就早一天能省心。
2: 嗯。就是如果他作业没有完成，到了学校被批评了，就让他去挨批评，
0: 批评嘛，
2: 嗯，
0: 对吧？他批评一次孩子，实际上他是很
2: 连着三次五次被开除了，那就让他
0: 不可能，啊、不可能。
2: 就是大家把孩子想得过于脆弱了，有时候
0: 对对对，
2: 就不要觉得孩子那么脆弱，他真的是被老师批评了一次两次。他可能就记住了，
0: 就跟刚才节目前跟叔叔老师我们聊天，
1: 嗯，
0: 他的一个朋友养多肉是吧，
1: 嗯，
0: 多肉呢养的蔫不唧的，
1: 嗯，
0: 结果有一个多肉盆掉了，摔到墙外面了，
1: 嗯，
0: 结果呢里面都快养死了，外面长得枝繁叶茂，
2: 对
0: 对吧？
2: 多肉是枝繁叶茂的多肉吗？你确定那是多肉吗？养的是个草，
0: 枝繁叶茂的多肉。
3: 总之啊，有这么一个原则，就是说，
1: 嗯，
3: 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1: 嗯，
3: 孩子始终要为自己负责任。
2: 哎，张老师，您得这个正儿八经的回答一下，因为您本身是学校的
4: 教师，
2: 教这个叫政教主任，
4: 主任
2: 对不对？嗯，那您学校的学生，您也是这样要求的，就给家长说，孩子的作业你们回家不用管吗？还是您作为老师的角度说，你们必须得辅导？
4: 注意观察，
3: 我是这么，
4: 王老师的表情，
3: 这个。我们教学方面的老师对这个更擅长，但是我在家庭教育的课堂上，我跟家长讲的就是，不要抢老师的饭碗。
1: 嗯嗯嗯，
3: 因为系统的教孩子学习文化知识，那是老师的责任。
1: 嗯，
3: 我们家长只需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和谐的生活环境。
1: 嗯，
3: 学习环境，这是我们家长最该做的。
1: 嗯，
3: 当然了。偶尔跟孩子辅导一下，指导一下功课，这个无可厚非。
1: 嗯，
3: 如果你要是系统的，
2: 天天
3: 啊，天天的盯着孩子，那你想，在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雨，
1: 嗯，
3: 对不对？
4: 对，
3: 孩子的成长是给我们慢慢一个分离的一个过程。
1: 嗯，
3: 您不能护他一辈子吧？
2: 对，
3: 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大的原则您已经。得考虑清楚。
2: 嗯，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个，我觉得给各位家长也提了一个醒，就是说家长不要抢老师的饭碗。现在有些家长就是太过于操心了，第一，回到家里边之后他自己要辅导，不仅辅导给孩子，在外边还要报各种的培训班，带着孩子一块去学，一块去补，就是剥夺了孩子自己选择的权利。他的，就是很多孩子他从小到大所有走的每一条路都是家长给他买好了。你周六要上的是语文辅导，周日上的是作文辅导，然后周一的晚上上的是这个什么什么英语的辅导。
4: 而且我刚才就是听了各位的发言之后，我发现在这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我有时候都觉得这些家长的做法甚至都是自己在给自己布置任务，自己在给自己卷。
2: 嗯
4: 啊，就是相当于已经把这个教育孩子已经当成了完全当成了自己的事情了，
3: 一，
4: 就是，
3: 部分责任，
4: 对，
3: 融入进去，
4: 对，但是已经让孩子慢慢的就觉得，哎，这可能是我的责任更大，孩子可能就是
2: 对，
4: 在这个里面，
2: 我也替各位听众问两位老师一个问题，那如果说作为一个孩子家长，咱们说你们不要卷，把孩子自己的事交给孩子，但是这个家长的心里边是想的是，我不卷，我孩子的同学的家长可是在卷呀，人家要给孩子去这样辅导那样辅导，那我不卷，我孩子不是这个成绩怎么办呢？那如果是家长提这样的问题。

0: 题，两位老师您又该如何应对？
1: 那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嗯，因为你观察一下自然界，是吧？
0: 嗯，
1: 有天上飞的，
0: 嗯，
1: 地上跑的，水里游的，
0: 嗯
2: 嗯，
1: 他们的这个潜质是不一样的，天赋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您把孩子只放在一个维度跟别人比，那肯定有先有后，
0: 嗯，
1: 对不对？有的孩子成绩他就是好，一个班上他能考90多100分、
0: 嗯，
1: 有的孩子只能考到20-30分，
0: 嗯，
1: 所以呢，但是考20-30分的这些孩子可能在其他方面，在艺术上、
0: 体育上
1: 啊、体育上，
0: 对，
1: 甚至于日常劳动上方面，
0: 嗯，
1: 都有优势，
0: 对。
1: 那我们到将来到了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工作，
0: 嗯，
1: 有各种各样的人才，比如讲，
0: 嗯，
1: 我们这个电视台上有这个大国工匠，
0: 嗯，
1: 他们不一定是学习最好的，
0: 对，
1: 但们的他们的实操能力是最好的，
0: 是包括技术，
1: 对，
0: 嗯，是很，
1: 所以说不一定孩子学习成绩不行，到将来他就没有幸福的生活，
0: 嗯，
1: 这点考虑清楚，可能会对一些比较卷的这个家长会有一些放松的作用。
2: 但是我个人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们都明白其实孩子很多的兴趣爱好要是要从小培养的，比如说一些著名的钢琴家画家可能都是从小培养积累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家长要不要去强制，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也
0: 对小学
2: 啊我不想学，
0: 多学几个，
2: 对对对，
0: 有没有必要，
2: 就有没有刻意的要培养。
1: 是这样的，这个家长必须得知道孩子的天赋在哪儿，
2: 哦，
1: 有的孩子从小他摆积木摆得好，他可能就是对建筑整体的立体这个构造，工科可能到将来发展的就好。
0: 嗯，
1: 有的孩子从小几个月听见音乐就会打拍子，
0: 哦，
2: 嗯，
1: 他是不是在音乐方面就有才能？
0: 嗯，
1: 还有的孩子一上学，人家的成绩就一直往前冲，
0: 嗯，
1: 他是不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优秀的学习的人才？
0: 嗯，就是真正的要了解自己的孩子。嗯，
1: 对，
3: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仙，心动惊喜不停歇。
5: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3: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5: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最近这个天儿是忽冷忽热啊，这皮肤就要闹点小情绪了。这个时候常敷面膜，做好日常保养是很重要的。今天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修护加上抗初老双管齐下的林清轩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它里面添加了知名品牌都很爱用的二裂酵母发酵精粹，搭配上林清轩专研的核心修护成分清轩萃，多种成分加持，既能修护熬夜受损的肌底，又能强韧肌肤屏障。而且今天这个价格机制也是拉满了，林清轩的二裂酵母多肽精华面膜日常一盒10片要49.9元，三盒呢就将近150了，今天30片只要89.9元，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咱们再送6片同款面膜，等于89.9元直接到手36片，平均一片才2块多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另外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都会提前给孩子预定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陆军、海军、空军线路都有，而且

今天还有一个福利，就是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之前啊，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就可以来抢购了。

0: 六月风起，栀子花开，洁白的花瓣写满清澈的梦想。
1: 十二年磨砺，终于迎来这场青春大考，勇敢的少年自信登场，
2: 加油，我能行。
0: 百城联动，百台共鸣，滚烫同一种心跳，
1: 百城聚力，万众同行，奔赴同一场热爱。
3: 同学上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考场路段已疏通，请放心通行。
5: 高考期间不开车，把路让出来。
1: 2026全国百城百台爱心送考公益行动，温暖启航，
0: 激长青春，自信登场。
6: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6: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五月份的天儿啊，说热就热啊！有些朋友这个车里开了空调，但是车厢半天凉不下来，以为是缺氟了，跑去加氟清洗，花了钱还是老样子。其实这个问题不在空调，而是说发动机积碳了。可以试一试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门清理积碳，一瓶下去呢，发动机轻快了，带空调毫不费力，制冷嗖嗖的，爱车好开又凉快。这里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强力除碳就选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如果是清洁降噪呢，就选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我们说这过日子精打细算，不是抠，而是说这钱要花得值。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啊，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登记一下，还能获赠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河南交广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在现场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如果有建设性的意见呢，还可以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吧

0: 袋鼠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当然也欢迎。

河漂流。据附近的一位环卫工人说呀，从26号上午开始，就不断有成群的鸭子从上游飘下来了，啊，估计有1000多只啊，应该是孝感那边养殖户养的麻鸭，结果涨水呢，把鸭棚给冲垮了，鸭子就跟着水往下飘。哎，当天这个府河的水流特别急，成群的鸭子顺着水流一路往府河大桥的方向飘过去。从上午到傍晚，成群结队的鸭子接连飘过，在水面上黑压压的一片，那场面是相当壮观啊。市民段女士也说，26号下午5点多，她带着孩子在附近玩的时候呢，突然看见河里飘来了成群的鸭子，啊，不少鸭子还在附近陆续的上岸，还有市民在岸边打捞。有网友说，为养殖户的损失感到惋惜心疼啊！啊，这鸭子估计要飘到上海去了。还有朋友说，养鸭子的人估计要伤心死了啊。据了解，受到近期强降雨天气的影响，武汉境内重要支流以及中小河流的水位呈快速的上涨趋势，那当地水务局已经关注到了这一情况，也提醒群众啊，不要随意的抓鸭子。而且这群鸭子还排上队了，还开始游上泳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甜，富含多种矿物元素。24瓶装，仅23.9元送到家，省内53.8元两件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2: 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都在发888啊，还有听众跟我们反馈，比如金导啊说万能通效果可以，这是我的第8瓶啦。啊，冰冰也说准备复购万能通，第9次复购了，啊，这就是开始 PK 上了啊。天气越来越热，我猜你一定在车里开空调了，这油耗是不是也上升了？噪音是不是变大了呢？可以来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感受一下省油凉爽省钱的快乐啊！而且是10万家车主都在使用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呢，是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功能于一体。这一套3瓶下来啊，就是一个疗程啊。精装呢是每3000公里来使用一瓶，让咱们的老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与宁静。如果您的车呢是3到8万公里，您就选3兄弟就可以了。这3瓶是不同的功效啊，除积碳、提动力、清3元。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您加油之前先把万能通加进去就可以了，然后再加油，尽量加得满一点，让它充分的融合，效果会更好。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同样今天还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幸运大抽奖，有机会随机获得万能通的免费装一瓶，或者是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啊，或者中午12点疯狂张真人节目的定制周边，是一个手机支架啊。发送888啊，跳出来的那个第一个链接就是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赶紧试试您的手气吧。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啤酒节开始啦！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4: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3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六小龄童现身河南一景区，指导孙悟空扮演者，从眼神动作再到情绪把控啊，正上着班呢，谁想祖师爷来了？5月26号啊，67岁的六小龄童现身河南某景区啊。当他看到景区里孙悟空的扮演者之后呢，就在现场热心地指导他表演技巧。哎，只见这位表演者啊，受到这个六小龄童的建议啊，说这个站立的时候尽量稳住身形，依靠头部和眼神去传递神态。啊，有的时候要定住，不能老动，呆着不动的时候呢，头动一动也是在动，眼睛动一动也是在动啊。那你身体老这么动，很多情绪就被吃掉了。哎，恍然大悟啊。同时六小龄童还贴心地提醒景区的孙悟空扮演者要整理压顺身上装扮的毛发。从内到外的啊，更贴近他扮演的角色。那在六小龄童的教学之下呢，这名孙悟空扮演者很快就有了新的状态，而且他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发出了相关视频啊，并且配文说被六小龄童老师亲自指导完，感动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啊。那不少网友看到两个人的

0: 视频之后也纷纷留言说，你想想啊，这个景区的扮演者他当时是个啥心情啊，正上着班呢，祖师爷来了啊，谁能想象啊，这是属于这个职业病犯了啊，太可爱了。还有朋友说，能得到他的亲自指导，演员一定能更好的领会猴戏的精髓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我们看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省钱啊，想咨询这个家装事宜啊，过日子嘛，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啊。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能添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特别是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啊，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三方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在媒体的监督下选装修，选的是规模，是品质，更是服务。河南交通广播把听众满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行动，每个月都会举办业主装修的吐槽大会，董事长呢会在现场直面问题，如果有好的意见还能获得奖励。装修想省钱，您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元气开浪，愉悦初夏。5月31日，河南交通广播亲子捞鱼赛，邀您和孩子一起回到童年。主持人甄妮、张弛带您欢乐开捞，还能泡温泉、环岛漂流等，一次集齐清凉、刺激与浪漫。发送关键词“玩水”即刻报名。本次活动由奥帕拉拉水公园联合举办，奥帕拉拉水公园全新升级，白沙滩、森林湾、北屿岛，开启中原海岛度假新玩法。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我们来关注这则新闻啊，19岁男生带狗狗送外卖，日跑单10小时，睡桥洞啊，长沙人的反应太暖了。19岁的小唐呢，来自湖南怀化的新晃县。那高三毕业之后啊，他被长沙的一所高职院校录取，为了挣学费呢，他就带着外公。

0: 啊，这间休息室的条件就会好一点，有空调，有卫生间，还有沙发可以睡，就不用再搭帐篷了。那物业呢，还贴心的准备了花露水、蚊香等等的生活用品。哎，还有这个爱心人士专门从外地跑来啊，给小唐捐钱啊，加油打气，跟他说困难是暂时的，将来肯定会更好。好在啊，也有这个爱心企业跟他来对接，提供了工作机会和免费的吃住，直到他9月份开学。这几天这股爱的潮水在持续的涌动当中啊。小唐的偶像呢是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因为他们都是怀化人，他说很佩服张雪啊，希望以后也能有机会帮助到别人，感觉自己很幸运。高中的时候呢，曾经3次南下打工，也曾是遇到一些挫折啊。这次来到长沙，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他、帮助他，感觉是正能量满满啊。而且小唐还非常的喜欢文学啊，在高中读的是文科，写过诗歌、散文、小说，包括剧本，还看了很多的名著。那对于未来的规划呢，他也是希望能好好的干一段时间，攒够了学费和生活费，就开始大学生活，会继续带着那条他养大的小狗狗啊，走到哪儿都不分开啊。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小唐的可爱狗狗波波啊，让小唐即使是送外卖也舍不得跟他分开，就一直带着狗狗去送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波波啦。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个季节有很多装修的朋友啊，咱们这个装修业主的心理呢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肯定很期待住新家，但是呢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找理由增项加钱，或者是工期一拖再拖没有人管。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由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可不是空喊口号啊，是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啦。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给阿嬷的情书》。
5: 包括王泽森，心意相通，相爱相守。
6: 这个片我的票好吗？
4: 潮汕阿嬷叶淑柔一直守着平淡的日子，安享晚年。孙子小伟因债务缠身，瞒着家人远赴泰国寻找传闻中的亿万富豪阿公郑木生。然而小伟最后却带回了一个震惊整个家族的消息。

0: 阿公早已不在人世。那个与阿嬷一直在书信中谈情说爱的，竟然是一个陌生人。
1: 我猜呀，听单后来有所报啊。
2: 阿公家小鬼也是人啊，
1: 是啊，爸，是白香香啊，就是谈心上的事。
3: 今天不是那个时候嘛，那个人家真的都不在喽。
0: 随着小伟的调查，一段隐藏了半世纪的情感赫然袭来，击中阿嬷的心。
4: 但是今天不是我说的，
5: 你有事是做你的，
6: 我不说，
4: 我说完我就。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平时啊，经常在户外工作，包括咱们的司机朋友，还有在外租房子的朋友啊，可能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呢，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发送“随身”。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啊，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呢被广泛的应用。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孩子也更容易接受。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3: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0: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啊，就跟我来聊说，为什么养了好几年的猫还是不亲人呢？啊，就是你热情的迎上去，想要抱抱它，它呢扭头就跑。啊，有时候你只是想摸摸它的头，它却缩起耳朵，就是做那个飞机耳状啊。啊，出现这种情况啊，其实是我们在平时很可能有意或无意的，做了一些让猫害怕的事情。哎，这时段来聊一聊啊，哪些行为会让猫害怕你。其中第三个行为啊，有人天天都在做。啊，第一件就是猫咪做错事儿之后啊，你就打骂它。比如说刚换的这个床单又被尿了，是吧？这沙发被抓得乱七八糟的，或者桌上的东西被第 N 次推下去了。那这些瞬间啊，确实是让咱们血压飙升，忍不住对小猫吼叫一下。但是猫咪的字典里它是没有犯错两个字的，你惩罚它，它也不会知错就改，只会让它感到害怕，就把你和痛苦啊联系在一起，躲得越来越远。那正确的做法呢，是很多这个错误其实是猫咪的需求没有被满足啊，比如说猫抓板不够啊，所以它才去抓沙发，或者猫砂盆不干净，它才会在被单上尿啊。找到这个根源之后啊，咱们再用正面的引导去代替惩罚。比如说

0: 你在这个猫抓板上撒一点猫薄荷，一旦它正确的去磨爪子，就给它奖励零食，来帮它建立正向的记忆。那第二种让猫比较害怕的行为啊，就是故意吓猫或者是偷袭它啊，比如说趁着小猫正在专心舔毛的时候，你突然跺脚啊，看它这个弹射起飞，或者在它背后悄悄放个东西。网上不是说了吗，小猫很怕黄瓜啊，很多人就在它后面放个黄瓜，结果一它一回头，要么就是吓一跳，要么就吓得炸毛了。还有的虫主啊，会追着猫慢屋跑，把人家逼到墙角啊，让它无处可逃。哎，这个都是互联网上的一些常见的吓猫套路。这些所谓的好玩的画面呢，可能会让猫感觉极度的害怕，甚至有严重的应激反应。如果你总这样去逗它啊，它就会本能的把你当成危险的来源，时刻的来躲着你。哎，咱们来说说正确的做法。因为小猫天生敏感嘛，你这样频繁的吓它会对它产生一些压力，对不对啊？甚至会损害健康，所以说千万不要为了好玩去吓它。你可以用逗猫棒或者玩具球来进行一些温和的健康的游戏互动，这个才是增进感情的正确方式啊。那第三种几乎人人都在做的这件事呢，就是平时强行的去抱猫或者亲猫。毕竟小猫咪那么可爱，是不是啊，总让人忍不住抱在怀里亲一亲。哪怕你看它明显就很抗拒，还是想硬来一场强制爱，就上演那种霸道铲屎官强制爱的戏码。哎，其实小猫它不理解你这种爱意的表达，只觉得它被死死的束缚住了，动弹不得，而且你那么夸张的动作和声音也让它害怕啊。下一次呢，你刚一靠近它就会立刻逃走了。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猫能读懂的方式去爱它，比如说轻轻的摸摸它的脑袋啊，或者伸出手指等它来蹭，允许它主动地跳到你的腿上或者趴在你的身上啊，把这种亲密接触的主动权交还给小猫，它才会越来越信任你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啊，就是你家小猫小狗都喜欢或者是都讨厌哪些行为呢？也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
1: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我们说夏天穿漂亮的衣服啊，这个裙子啊等等啊，得搭配一件精致的饰品，比如说带着显贵耐看的钻石，就让我们心情都变好了。前段时间跟着爆款商城买的这个珠宝级的莫桑钻，很多姐妹发来反馈啊，说还得是钻石，戴上果真是超级提气啊。所以我们又联系厂家加了一些新品，前段时间缺货的小方糖项链也上了，趁着618的抢先活动啊有优惠，大家可以发送钻石来挑选啊，都是广东一线源头大厂直供的，色度净度都很优秀。关键是价格也很有这个实惠啊，我们跟专柜是同品质的，但是直接2.5折，而且平台呢在补贴优惠券。大家最喜欢的呀就是这个1克拉的浪漫心形耳钉了，每颗耳钉都是0.5克拉，而且是 S925 的银针，券后价只要229元，明星同款啊，还有一点点小小的设计感，戴上是精致又温柔。另外还有1克拉的这个浪漫雪花项链，也是让咱们

0: 先克拉自由了，灵动的雪花它就在我们的锁骨之间璀璨闪耀啊，不灵不灵的，特别贴合脖颈，很显温柔，日常佩戴又优雅又好看，还这个适配度很高，这个圈后价也只要299。另外像这个人气大爆款了，两克拉的人鱼类项链，这个是孙俪同款的啊，它的这个链子呢就是一根鱼线啊，你离远了是看不见的，只看到一颗钻啊在你的这个锁骨间闪耀，非常的洋气啊，时尚。所有的莫桑钻呢都是一物一证，国检认证，支持复检，而且支持7天无理由的，下单就送专属的礼盒礼袋，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钻石。
1: 中国移动全球通夏日好礼上新，心动惊喜不停歇。
2: 惊喜一，抽盲盒 iPhone 17演唱会门票、腾讯视频年卡等好礼火热派送。
1: 惊喜二，选权益，爱奇艺、QQ 音乐、哔哩哔哩、星巴克等16款热门权益任你选。
2: 5月26至28日，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即可领取。中国移动。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像夏天啊，就是比较热，脸部呢就容易出油、暗沉、毛孔粗大，隔三差五敷面膜也不吸收。所以说，懂护肤的朋友啊，常年都在用 SK2 的前男友面膜。因为它的核心成分不是水，不是普通的保湿剂，而是跟皮肤天然保湿因子结构非常接近的一种活性成分啊，叫酵母菌发酵精华，可以直接渗透到角质层的深处，帮助咱们调理角质，平衡水油，促进皮肤的自我更新。那敷完一片呢，可以改善皮肤的暗沉干燥啊，变得又嫩又光滑。像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了，有点小贵啊，算下来一片得120了。今天呢，爆款商城咱们车友的专享福利，一盒十片3.3折，只要399元，啊，合下来一片是不到40块钱的，就可以敷到 SK2 的经典爆款前男友面膜了。体验呢是精致的护肤效果，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而且今天下单还送2个15克的 SK2 加的大红瓶面霜啊，这个也是我现在正在用的自用的面霜，30克呢专柜要500多块了，今天就直接送了啊，10片面膜加上30克的大红瓶面霜只要399，发送大牌2个字就能看到了。
2: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1: 刚才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啊，就是很多铲屎官都表示啊，养了好几年的猫，但是猫都不亲人啊，可能是你平时有意无意的会做一些让猫害怕的行为，比如说猫咪一做错事儿，你就打骂它啊，或者是故意吓猫、偷袭猫，当成一种乐趣。还有的宠主呢，就是强行的抱猫、亲猫啊，这个也不行，啊，不能霸道总裁强制爱啊这一套。小猫咪不吃这一套啊。那另外还有一些他不喜欢的这个行为呢，比如说强迫猫咪离开它的藏身之处。比如说搬新家的时候啊，强行的把猫从床底拖出来，想让它尽快的去适应，或者说来客人的时候呢，你就硬把躲进猫窝里的小猫抱出来见客。还有像床底啊、高处啊，一些带熟悉气味的猫窝，对它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避风港。如果你强行把它带离呢，那在猫的眼里，你就是把它推入风险的那个人了。那正确的做法其实是要尊重猫咪的一个安全边界啊，就是非必要绝不要强行把它从这个安全屋里面给拉出来啊。同时在家里可以多设置一些能躲藏的空间，让它随时就能找到安心的地方啊，这样它反而会更有胆量去主动的探索。最后一点猫不喜欢的行为就是强行粗暴的给它喂药，比如说定期驱虫或者生病治疗，给猫喂药几乎是咱们这个虫主必须的一个经历了是吧啊，但是有的猫真的是太难下手了，你只能趁其不备一把抓住，强行掰嘴塞药啊，活像一场搏斗，结果小猫就越来越警惕，一见到你拿药它就逃，

0: 他逃你追啊，他插翅难飞是吧，这个喂药也越来越难了。那正确的做法呢，就是用食物去引导它靠近啊，动作要很轻柔的抱住它，再用这个喂药器快速的操作，千万不要追着硬塞啊，喂完之后呢要立刻给零食去安抚。如果是定期驱虫，就这种高频的喂药呢，那对比较困难的小猫，咱们可以换成它接受度更高的外用的滴剂，或者是内外同驱的那种滴剂啊。啊，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您家的毛孩子都讨厌哪些行为呢，啊，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养宠心得。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都开始给孩子预定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有陆军、海军、空军的线路啊。关键现在我们还有一个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福利，6月1号之前呢，提前付9.9元，不管到时候报哪条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3节教育类答疑直播课。马上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抢购啦。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毛文轩说，老血马犬母犬3个多月，有需要的朋友联系。还有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杜刚说，�朋友捡了一只3周的小奶猫啊，已经去宠物医院检查过，身体是健康的。因为家中2只大猫对新来的小家伙非常抵触，所以说想问问有没有愿意领养的朋友。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串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1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还有吴华说，小猫们满月了，喜欢的朋友可以来领养了。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都直接发送宠物

0: 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来详细的沟通交流，也可以发送宠物进群找到主播。
1: 人，你可以把自己当猫，猫不在意自己长得好不好看，更不会在意别人的看法。猫喜欢所有人，猫也无视所有人，猫理不理人全看自己的心情。人，如果你像猫一样横冲直撞，那么谨慎的人类就会小心避让。
0: 平时户外工作或者是像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啊，流量总是不够用，可以关注一下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每个月最低28块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随身两个字就能看到。另外各位家长朋友注意了，3到18岁是孩子生长发育的关键期，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儿，可能呢是缺乏了氨基丁酸这一新营养元素啊。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的孩子也更喜欢。发送成长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能看到，发送成长。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会飞的鱼。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你好，哎呦，这说话非常的阔俐啊。主持人好。
1: 你好。
0: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咱也阔俐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为过关了啊。你会飞的鱼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听清了。好。
0: 怎么军训呢？搁这
3: 吊着劲儿呢是吧？
0: 好，张弛准备好了吗？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请问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这句话对吗？
1: 不对。
0: 正确。
3: 杨过的姑姑是谁？
1: 杨过姑姑过。啊！
3: 没想到啊。
0: 下一句。
3: 他你说个刘亦菲我也认了。这虚心使人进步的下一句是什么？
1: 虚心使人进步，假如真若虎。
0: 正确，
3: 没问题啊。脑筋急转弯，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
1: 青蛙比树跳得高。
0: 对，为什么呢？
4: 为啥？
0: 脑筋急转弯啊，
4: 为啥青蛙跳得比树高啊？
0: 不行，可以过。
1: 过
0: 过。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一句。这个我感觉更难了，还不如前两个呢。接歌，怎么样？
1: 来点。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3: 哎，不都说王心凌的粉丝都应该是我们中年男人吗？
0: 就是，啊，怎么了？万一人家今年才18呢？
3: 那当我没说，
0: 嗓音醇厚而已。感谢会飞的鱼，虽然今天又没有说。好的，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不过他虽然没有闯关成功，他给大家又开出了几道题，开了3道题了。杨过的姑姑是谁？大家自己去查去啊！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大家自己去想想。另外还有接歌，刚才那首歌曲下半句是什么？一会儿有可能，我们打给你继续问你这几道题。
3: 痛心啊！
0: 哎呦，是不是？来看一下啊！哎呦，这个宋女士又来了。宋凯玲说：“我改天必须得抽个时间带着孩子参加你俩节目，听你俩节目真开心。”
3: 欢迎。哎，这当然
0: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起来参与更多。
3: 新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们这个题的这种类实在是
0: 非常多，
3: 成分很复杂，
0: 非常多非常多，
3: 啥都有。
0: 但是有一些该说不说啊，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也好，热知识也好，冷知识也好。比如刚才那一句，人家答得非常快，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嘛？以前真的有这么听说，我从小就说，就听别人说你是 O 型血，你就更招蚊子。但是后来经过科学的证实，它和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和什么有关？和你的体温，和你身上的气味，以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它是有关的啊。
3: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发现这句话就是纯扯吗？就是经历了好多次场景。啊，就是总会有一个人煞有介事的站出来，你是什么星系？我是 O 星系，蚊子就听 O 星系。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场景，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你是什么星系？我是 A 星系，蚊子就听 A 星系。
0: 啊，就是各种换是吗？
3: 对，这种场景经历多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0: 你们都
3: 在扯。所以蚊子到底叮什么星系啊？至今都是个谜啊，确实是没什么关系。
0: 蚊子说啊。为了我，你们这些人也是煞费苦心的。
3: 而且为啥就是说出汗的人，他蚊子比较会叮，因为你身体比较发热，然后你血比较热，这时候说白了就是你一碗热汤，你会嗅着跟着喝，还是一碗放凉的汤，你会一个道理。
0: 哦，你真的是在分析剖析蚊子的心理。
3: 那模拟，
0: 好厉害啊，真的是。
3: 所以当蚊子一直咬你，你就坐空调根
0: 儿。也是
3: 咬不了你。
0: 不仅咬不了你，它飞过来的话它都会被吹走。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

0: 甜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风雨同舟，感恩有您。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线上粉丝节开启。
3: 建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4: 不是中国吗？
3: 是中国还是印度呢？
5: 这是个选择题吗？谁让你说了？让你说了吗？你会出题吗？
4: 再说一遍呢。
5: 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是哪个国家？
4: 不知道。
5: 哎。其实我觉得不如让他再接个歌吧，刚才有一个歌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要不然再给他出一题吧。
3: 啊，
5: 再给他出一题让他接个歌吧。
3: 哦，你是说那个是吧？
5: 对，刚才那位叫什么来着，没答出来那位。刚才那位您听到了吗？
4: 啊，
5: 我刚才在您前面的那位玩家您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5: 听到了就好，来出题。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5: 下半句。
4: 你不是听到了吗？
5: 啊？
3: 不是听到了吗？
5: 对，
4: 听到了。
5: 对，所以下半句是什么？这个答对了的话，我们算您新手局过关。
4: 你刚才答案是什么？你不是听到了吗？
5: 王心凌的这首歌确定不会接是吗？
4: 对，
5: 真的。哦，那很可惜了哟。
3: 还很硬气啊。
5: 对，就是不会接，没关系。虽然说今天没有过到咱们的这个新手局，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明天继续邀请您来参与，好不好？
4: 好
5: 的，感谢您，拜拜。好吧，今天前两位的玩家确实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今天连黑咖啡都省了，怎么回事？
3: 倒不是吗？
5: 哎，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参与了啊！包括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要只在这儿指手画脚了，赶快来参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看到有人发钻石俩字儿，我很诧异。我很诧异，我们是这个关键词吗？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啊，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钻石两个字，哎，我们确实有好物给大家推荐呢。
0: 还是没藏住呀。
1: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很多女孩子的首饰盒里的心头号。它的心头号的点是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它确实很好看，第二，它的性价比高到离谱。这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到的颜色净度都不会出错的，出口多个国家，我们前往广东溯源一线源头大厂给大家带来的莫桑钻品牌。
0: 说白了啊，您喜欢这种不灵不灵的点缀物，但是觉得买钻石又有点贵。我
1: 不是有点贵，说实话，
0: 买纯钻
1: 真的是太贵了。就这么说吧，你真的想买一个能够引起大家，咱不是说什么大家都羡慕或者，就是你能够看到眼里的，一克拉的，基本上要上万了。朋友们，但是你在咱们这儿，你自己看看，基本上啊。一两百块钱你都拿走，而且这是莫桑钻，虽然很多很多朋友也在可能其他直播间有看过，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的是珠宝级的莫桑钻，就是人家也是有分档次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经典的一克拉系列啊，先说一克拉系列吧，克拉尔丁，好吧，每边50分，两个加到一起是一克拉，而且是 S925 银六爪镶嵌，圆筒直供的广播专享价格2.5折，入手139。
0: 它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这个小节日啊，就是做一个点缀作用，就是你觉得送的这个礼物呢？

0: 太贵的有点舍不得。
1: 嗯，
0: 你想以量取胜，我觉得它作为最中心的一个点缀，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怎么说赠送的一个效果。
1: 而且就是从女孩子喜欢日常购买来搭配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啊，自己送给自己真的很划算，不是也可以，是我会首选。因为呢，你自己平常如果你想成套的去佩戴耳钉啊、项链啊、手镯啊，或者说是戒指啊，你要搭一套的这个天然钻，我的天哪，你把我卖了吧！大家自己回复钻石两个字来
0: 看
1: 一下，我们直接告诉大家的价格啊，一克拉刚才说到的克拉耳钉，一克拉的耳钉139，一克拉的项链159，一克拉的戒指2.5折券后只需要199，你看200。
0: 反正啊，这整个商城的页面你就看吧，全是小几百，
1: 是的，
0: 都不是大几，都是小几百，反正挑一个您顺眼的，
1: 嗯，
0: 拿回来看一看。我们呢，这个颜色啊、净度啊都不错，所以就别等了啊！欢迎各位发送钻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配备全媒证书发货，支持付检，不影响24小时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啊！
1: 七天无理由退换货，
0: 可以先拿来看看啊，
1: 是的，
0: 佩戴佩戴，
1: 回复钻石两个字就可以轻松入手了。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

0: 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好的，哎，今天老玩家回归的还蛮多的啊，让我们来欢迎老玩家桃子。桃子进场了吗？
1: 可以
0: 啊。你好桃子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那既然都是老玩家了，那就赶快进入吧。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请桃子做好准备，请张弛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0: 又是加州旅馆。
1: 老鹰。
0: 正确。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过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1: 嗯，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看见。
0: 能让你能什么看见？
1: 能真的看见。
0: 正确。
3: 什么？在环岛行驶，就进入一个圆环的时候，车辆应该顺时针行驶还是逆时针行驶？是顺是逆？
1: 是右边那个啥那顺。
0: 想想看，想想看往哪儿走。
1: 逆时针。
0: 正确。
3: 恭喜你啊。用微波炉加热密封罐头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1: 爆炸。
0: 正确。
3: 没错。请说出5种会发光的东西。
0: 开始。
1: 会发光的。
3: 嗯。
1: 太阳。
0: 正确。
3: 没问题。
0: 一个。
1: 电灯。
0: 两个。
1: 萤火虫。
0: 三个。
3: 没问题。
0: 说完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
1: 嗯，
0: 我说到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那些个天上的，
3: 说明
1: 手机
0: 行，四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1: 还有相机闪光灯，
3: 可以
0: 哦，正确。
3: 我跟你说，说明桃子比较严谨，
0: 很严谨，很严谨，
3: 因为月亮正儿八经，
0: 它不会自发光，对。啊，某一些星星是可以了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很好，很好。然后这个顺利的获得到了，哎，不对，获得到了进入到咱们的
3: 资格
0: 进阶群。
3: 我特别感慨，就是加州旅馆这道题终于结束了，王心凌
0: 终于结束了，
3: 被接上了，
0: 毕业了，
3: 太棒了。
0: 请问一下，桃子在群里吗？
1: 嗯，在。
0: 对，
3: 那就对了，
0: 那就对了，
3: 群里全公布。
0: 所以我们就说嘛，群里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对吧？200个人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冠军。
3: 通关的。
0: 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了，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您反应再快一点了。张弛准备好了吗？
3: 我想想，第一个怎么形容？
0: 嗯。唱一下，怎么 Hello 酷狗都出来了？
3: 准备随时搜歌了是吧？
0: 还没呢，
3: 还好，
1: 没有。
3: 第一首歌，还真是个歌，来开始，
0: 来3、2、1，开始。
3: 周杰伦有时候对唱歌曲，在哪里唱着你的歌？
0: 嗯，
3: 在哪里和他爱的人？
0: 嗯，就是说
1: 过这个
3: 一个很高的地方，
0: 这个
3: 过了，过了 OK。有一个品牌叫喜之郎，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0: 一个零食，正确。
3: 哎，俩啊，特别微小的微生物，就是你感冒了、发烧了，这是证明有害的什么俩字儿？
1: 细菌。

0: 猪八戒干什么里外不是人？
1: 照镜子。
2: 正确。
0: 唱泡沫那位歌手三个字儿，全都是泡沫。
1: 邓紫棋。
2: 正确。
0: 你见到邓紫棋，你拿张纸拿根笔是为了让他给你
1: 签名，
0: 把名换成别的，
1: 签字，
2: 正确。
0: 最后一个啊，就是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俩字儿。
2: 会学舌的一种鸟、啊。
0: 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
1: 鹦鹉，
2: 正确。桃子可以啊，桃子，你上一次拿走了什么奖品？
1: 上次吗？咖啡。
2: 上次拿走了咖啡、
0: 啊、也是咖啡。今天咖啡集结了，就是看谁先毕业。
2: 是是是是是。
0: 看谁毕业。
2: 那接下来，这他真的是可以进入到下一局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不是我说啊，酷口真不一定好使。
2: 真不一定好使。因为咱有时间限制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桃子请做好准备，属于您的六十秒倒计时，只有三首歌没有办法过了啊，只能听到这三首歌啊。您准备好了吗？
1: 好的，
2: 倒计时六十秒钟，第一首歌

0: 其实我们用了一周了啊，这个一直没人猜出来。
1: 群里面有人知道，
0: 嗯，
1: 群里面有人知道，我都看到了正确答案。
0: 没事，不行，咱听下一首再继续，好不好？
1: 啊、这首有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下一首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还行，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来，
2: 再听一个。
1: 就是那个啥，《本草纲目》，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哦，
2: 有点远啊，有点远，
0: 差的有点远了。
2: 这歌呀，五月天也唱过，但我放的不是那个版本，
0: 这是原唱，这是原唱的版本。原唱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歌手，情歌天后啊，不是《本草纲目》。三首歌一个感觉都没有吗？陶吉，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啊！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我已经看到了。
2: 我这首歌不熟，我不知道是希腊的吗？
0: 啊。这首歌吗？你说，咱先说这一首歌啊，第三首歌来。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得上号不？反正现在我看见这个正确答案群里面已经刷出来了。
2: 但是
0: 你得对上号。
2: 各种各样的不少。哪首是哪首？
1: 哪个？
2: 晕了。人晕了，看着答案不知道怎么填。
0: 你看有答案都不知道怎么填呢，真的是
2: 有点紧张。
0: 来，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买命离手啊。
0: 二，
1: 燕尾蝶。
0: 一，正确。先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叫什么？
3: 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还做最后的美梦。
0: 好的。虽然说时间不太够了，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两首歌给大家透了，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2: 我有点听腻了。
0: 第一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快把它答出来。
1: 第一首叫啥？
0: 第一首叫啥？问你们呢，群里面的人问你们呢，第一首叫啥？
2: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们应该开个电话会议，我跟你讲。
2: 要不群里边开个群聊得了。
0: 这首歌给我一个答案。
1: 走四方。
0: 走四方，确定吗？
1: 确定。

0: 终于不用再听这个歌的前奏了。
1: 群里边的人给急的呀。第二首歌了，这首歌是
2: 编织的希腊女孩。
1: 再想想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名字不太对啊，差字了。许愿池的什么？
2: 许愿池的、
1: 啊、什么？
2: 什么女孩？
0: 什么女孩？
1: 我就这么告诉你，不是女孩，
0: 跟女孩。
2: 少女，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1: 正确。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容易吗？你说说咱们。
0: 太棒！今年我跟你说，这个加州旅馆毕业了，
1: 啊、王心凌毕业了，
0: 蔡依林毕业了，
1: 啊、走四方毕业了，
0: 蓝蕾也毕业了，桃子也毕业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1: 你看看这桃子，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 title 叫什么吗？叫做全村的希望。你真的是全村的希望啊！你看看，你看看群里面说急死了，急死了，然后开始在这标，这个是第一题，这个是第二题。
0: 反正我们也算是。太
1: 不
0: 太的，
1: 不辜负大家的。
0: 终于在节前把很多东西给家当给掏空了、啊，
1: 不容易吧？桃子，有没有什么要跟群里面的朋友说的？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有这一份感言。
2: 是的，感谢家人们，我的荣誉有你们的一份。
1: 然后你的躺椅有没有他的一份？
2: 有，来吧，我们一起出游。
0: 约时间吧。
1: 好的，那么您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好吗？
2: 好的，
1: 感谢您，
2: 谢
1: 谢。然后记得在群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哦，感谢您，拜拜。
2: 好的好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锅圈实惠517烧烤龙虾品酒节开始了，夏季顶流小龙虾价格超值，全场消费满99送精酿啤酒，充值再赠50元券，在家吃龙虾找锅圈更尽兴，详情请进店咨询。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我是张驰。看看时间，暑假快到了，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给孩子提前预定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动跳伞。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优惠福利，截止到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的是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0期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9.9元，三重大礼给到您，这个福利只限200名，报满直接停止。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来抢9.9元早鸟福利，记得发特种兵抢购。

0: 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

0: 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我是张弛。从1991年黄浦江畔的初心起航，到如今与千万家庭并肩同行，中国太平洋保险成立35周年了。在5月31号前，你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关注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参加线上粉丝节。太平洋产险为您准备了丰富的活动和礼品等您参与。记得微信搜索太平洋产险河南分公司公众号。精彩继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憋着呼吸。
1: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也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那另外呢，咱们您可以想要手机收听的话哈，不管是大象新闻云听或者喜马拉雅客户端呀，都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之前，我们接到了郑州王先生的一件求助。他说啊，明明说好的事儿，但是啊，保险公司却反悔了。
2: 4月21号在发生了两次剐蹭，然后交警判对方是全责。我那个两个车门都得换，4S 店那儿说得10000多，具体19000我不知道，是保险那边沟通的。这个车修好了，之前对方保险公司还一直催我们这儿说抓紧定损，定损了你以后你修车的话，我们这把钱赔付。先开始还这样说，后来这车修好了，前天晚上4S 店打电话过来说车都修好了，给对方保险公司要联系的，但是对方说是进行复议了，对方车主给他保险公司说就是不能给我赔付嘛。对方是中华，主要马上也过节了嘛，现在就是车在那儿我也开不走。
1: 马上临近过节，王先生啊有点着急了。他说啊，本来对方说的挺好的，说你只管修，修完之后啊直接把钱打到 4S 店就可以提车走了。但是啊，这修着修着，等车修完了，事情却发生了变故，所以王先生啊非常郁闷啊。他说当时呢，催他定损修车的呢是对方的保险公司，现在车修好了，哎，这又赶上他催保险公司了哈，就是这之前说的又不算了，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对方是不是申请复议了，还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无法赔付呢？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中华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我们让保险公司啊先调一下案件信息，查一查具体发生了什么情况。
3: 事故书现在下的是我们这个车的全责，定损的话金额和项目也都已经确定了，现在没有赔付的问题，主要是因为这个我们这边这个标的车对事故责任有争议，然后坚持不同意赔付，他已经申请复议，交警也已经受理了他这个复议的一个申请，然后我们上午也给他联系了一下，他这块态度还是很坚决，说是要等复议结果，不同意赔付。就是我接到您这个反馈了之后，我们联系了一下这个店里边，上午反馈的说是他这个车要走他自己的保险公司代位，已经在问我们要这个相应的定损照片和定损明细清单了。
1: 我们从保险公司啊得到了印证，也就是保险公司的车主啊，这个车的全责方是因为对事故责任又产生了疑问，所以啊目前已经申请复议了，明确告知保险公司不能赔付给王先生。但同时从中华财险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王先生没有告诉我们的，他们说啊，这个王先生啊已经跟 4S 店沟通好了，准备走代位求偿，也就是走自己的保险公司直接来赔。所以现在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啊是支付遇到了问题，就是暂时没有办法赔付，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要王先生要走这个代位求偿，但是啊现在手里没有材料，所以考虑到这个问题啊，中华财险也表示他们也会协助提供相关的定损材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王先生要进行代位求偿的话，他可以使用这些定损材料，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啊对于中华财险啊这个提到的这些事情，王先生并不认同。
4: 昨天保险也给我联系了，但是他没说咱们记者给他们联系，我实际上也很生气啊，我说这个是对方的全责，对方保险公司不赔付，你现在又让我来出这个钱，我不是说不出这个钱啊，我就是觉得我气愤不过嘛，我就说还不如

0: 判我全责了。我说我保险也是齐全的，你就算判我全责，我这会儿也不耽误五一出行，我这会儿车也能开出来。
1: 4S 店的意思是他跟平安这边去对接，还要再次定损。我说车不都是修好了吗？他说修好了以后，对，我们把你换下来的门呀，这个所有的东西配件，我们再摆到那儿，让人家再定损、再拍照。
2: 我们听来听去啊，这事儿大概听明白了。发生了交通事故，王先生没有责任，对方全责。本来商量好了，赶紧修好车提走，王先生准备五一出行。但是临近到2天的时间了，这个车修好了，但是对方保险公司接到全责方的通知，不允许保险公司赔付王先生，所以这事儿就停滞了。王先生现在特别着急啊，每天呢都在催。但是您想啊，这对方不允许保险公司赔，4S 店没有拿到钱，又不能放车，所以王先生现在向自己的保险公司平安财险申请了代位求偿。但是这都已经申请代位求偿了，为什么这个王先生还着急呢？我们经过了解啊，也联系了平安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啊，这才了解到什么情况呢？是王先生啊，上午才刚刚报案，让平安保险呢下午就要打钱。但是呢，平安保险说这个代位求偿啊，时间流程走下来可能需要1到2周的时间，而且呢还要再次对车辆进行定损。可是王先生不理解，说这车都已经修好了，为什么还要定损呢？那即使这个我的车这个现在是这个状态，你也没有办法定损。所以啊，他说是不是可以中华财险啊提供一下前期的定损材料。但是平安财险说，即便中华联合提供了前期的定损材料，五一假期也是没有办法让你提车的啊，因为这个时间太短了，剩2天的时间，现在刚刚提出代位，公司还没批这个申请就要马上提车，这个事儿啊暂时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啊，我们记者就提出啊，能不能协调4S 店先放车，然后呢后期啊让平安财险跟这个4S 店呢再慢慢协调关于赔偿的问题，因为毕竟车是4S 店修的，花多少钱4S 店心里是比较明确的。所以最后呢，这两家保险公司啊在记者的协调之下，看能不能跟4S 店共同沟通来解决这件事儿。随后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再次联系了中华联合财险郑州中心支公司。
3: 如果说是提车的问题的话，我们看能不能给店里边做一个沟通，给他们保险公司这一块儿，我们不行拉个小群沟通一下，看如果说是，我看是21号出的险，23号报的定损，我看那个系统里边我们是已经完成这个复勘跟定损金额了，所以说车应该是已经好了，能不能沟通协调，就说是不管是代位也好，还是后期责任复议之后正常赔付也好，就是看能不能沟通让他先放车。
2: 其实中华财险也挺着急的，他们也觉得这事儿啊前面所有手续都走完了，他们也想赶紧赔付之后结案就行了，但是啊无奈啊这个自己的车主啊明确告诉他们不能赔，所以现在他们也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流程。考虑到在整个过程当中啊给王先生带来的一些不便哈，所以中华财险也表示说可以跟4S店来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提供相关资料让王先生先提车。那第二天上午啊，中华财险也跟记者反馈了最新的处理进展。
3: 那个事情基本上已经没有问题了，我给店里边已经确定沟通好了，但店里边的意思是我们这边做了保证，但他们那边也需要回复一下，我一会儿给平安这个老师让他回复一下，这个事儿就没有问题了。一会儿确定完了之后，我让店里边联系客户，我们这块也一块再联系客户确定提车时间。
2: 那在中华财险跟4S店的沟通之下呀，同时啊中华财险也跟平安做了沟通，可以提供相关的定损材料。没过多久啊，王先生也给记者做了回复。
4: 刚刚那个对方中华保险那边回过来电话了，他说这个已经协商好了，说车能让我提走，对方保险公司那儿兜底。我给 4S 店确认了，我给 4S 店联系过， 4S 店说我有个门把手他是时停时不灵的，他属于售后上的事儿，他们明天给我换一下，我后天就可以提走了。确认好了，确认好了，感谢咱们这个节目。
2: 能听得出来啊，王先生的这个语气和心情也轻松了不少啊。两天之后啊，王先生也跟记者反馈说，4S 店售后解决好了门把手的问题以后，他已经从4S 店顺利提走车了，五一假期这个能够开车出门了。 哎呀，所以啊，在这儿我们也是跟各位提个醒啊，我们经常说，我们不仅得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为什么？这就是麻烦啊。那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后，咱先不论谁的责任，你说四 S 店这个车往四 S 店一放，没个三五天时间，这是短的啊，甚至更长的时间它出不来。而且你看，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来事故认定都已经下了，车辆定损也。

0: 经做完了，对方突然提出来要申请复议，那前面的所有工作全部有推翻啊，就是定完损的这个事儿也没有办法进行赔偿了。这一耽误时间越来越长，所以啊，咱们在路上开车啊，我们经常说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为啥？它总有一个时间哈，堵了也没关系，咱慢慢走。但是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了，可能你一周两周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没有办法用车。偏巧呢，又是这个事儿啊，前面处理了挺顺利的啊，到五一假期之前，这个王先生提不出车来，他也挺着急。实际上啊，这种事情啊，王先生完全可以自己先把车辆的费用垫付交给 4S 店，然后自己把车提出来就行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哈，这个也可能是因为前面处理的太顺利了，突然搞这么一道，这个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当然了，这个在两家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之下，我觉得这个不管是中华财险还是平安财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非常积极的，而且双方呢对这个事儿啊达成了共识啊，这也促成了王先生能够在五一假期之前尽快把车提上。如若不然啊，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延误或者耽误，恐怕这个车呀五一都用不上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这么多案例，听到了这么多的就是事情哈，也能够给自己提个醒，咱开车呀上路，在路上关键问题就是安全第一啊，能够让自己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回家啊，第二天呢能够开着车顺利的出门，这事儿啊其实啊需要咱们车主自己多一份小心，多一份留心。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也欢迎各位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
3: 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

0: 方式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了。下面还有一条网址链接，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我们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老师。
3: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就是发现有被套牌了。
3: 被套牌了，什么情况？您先说说情况。
4: 啊？
3: 您先说说具体情况。
4: 就是说，从去年我也给你联系过一次，去年在南阳出现了一次违停，在这个机场航站楼2层出现过一次违停。这个今年在悉尼出现了3次了。违停，然后出现2次违章。在悉尼同时。
3: 咱不说之前的，先说现在的。这是您是怎么发现的？
4: 我短信也收到了，123也收到了。
3: 交管12123上有一条违法信息，是不是？
4: 对。
3: 这个违法信息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4: 你稍等一下啊，我再看一下。
3: 您看，大家反映问题的时候都是上来就这个。
4: 不是我那个刚才那个他打通电话的时候不让开免提，我说不开免提我看不到。
3: 那这么大的事儿都被套牌了，您还？
4: 我这个借钱我就给你联系过完以后，他那个说借完以后再处理这个事儿。我看第一个信息啊，4月27号。
3: 4月27号
4: 收到信息，4月26号的19:23在，郑州市未来大道与正等快速路交叉口北120米南向北，被交通技术监控记录未系安全带。
3: 有个未系安全带，就是4月26号的19:23在新密有个没系安全带，是吧？
4: 对。
3: 然后他的车牌号是多少？
4: 车牌号与 AD68686 和我的相同的，车型不一样。
3: 686，它是什么车？
4: 它是一个白色的，像是一个面包车。
3: 面包车。
4: 我的是一个这个厢式货车。
3: 轻型厢式货车是吧？
4: 对对对。
3: 你也是新能源对吧？
4: 对，都是新能源。
3: 你的车牌号也一模一样，也是 UAD68686 吗？
4: 对对，一模一样。
3: 完全一样。
4: 完全一样，一个字都不差。一个字母都不带错了。中间隔一天又违章一次，也是在同一个位置，同一个是未系安全带。
3: 好，我看一下照片啊，您别着急，因为我刚刚看了这个刚刚发过来的这个照片，我看一下。这个车牌号确实一模一样。您是平时在哪儿开啊？这个车？
4: 我一般都在郑州，几乎很少出郑州。
3: 您的轻型厢式货车也是这种纯绿的牌是吧？不是绿黄相间的牌吧？
4: 绿牌，一模一样的。我刚行车证也拍过发过去了。
3: 好的，我收到了。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新密先联系一下。您的车平时在哪儿？在郑州入的户，就在郑州市区跑是吗？
4: 对，郑州市区、郑州周边，反正就是说，就这个3-50公里吧。一般就悉尼很少很少去。
3: 您离哪个地方比较近？您平时
4: 在南四环这边呢？
3: 南四环是吧？离交警四大队比较近，相对交警四大队在紫荆山路和航海路附近。

0: 进。
1: 紫金路、航海路，它这个地方好像是光处理交通事故，现在好像。
0: 不是，因为你这个是套牌，需要到现场去报案，所以说我给你找一个比较近的地方，您直接去就行了，我们帮您联系好，好不好？
1: 哦，他这个4月28号他有违停。
0: 喂，喂，哎，李先生，
1: 我现在就去给您他这去找这个车，他过来一会儿打电话，他说没必要，他说你先等着吧。
0: 哦，没关系，这样啊，没关系，这样。
1: 他拍了违停。
0: 这样，雷先生，你这个节目之后啊，我们给您联系好，您直接去交警四大队报案就可以了。公安部有针对套牌车的受案程序，这个所谓的套牌车受案程序啊，就是您到那儿直接报案，公安部门呢直接把这辆车牌，这个车的车牌纳入到这个套牌信息库当中，同时呢这个车啊这个车牌被锁定啊，另外呢就是您在半年之内，如果这个车没有套牌，你可以换回原号牌。如果是半年之内找到了，那就很容易。

0: 人谁为了吃自助餐，
1: 嗯，
0: 三天不吃饭去了吃了个自助餐，然后还进医院了。
1: 哦，
0: 还有就是池妹子去哪里能够吃到自助的烩面啊？
1: 你们在群里边都聊什么了？
0: 是谁走漏了什么样的风声？
1: 首先这个当事人是我，就是我吃自助餐吃到急性肠胃炎，然后住院了这个好几天，
0: 是吃不消了，
1: 等于说是自助餐呢是100多，然后
0: 住院
1: 花了3000，
0: 四舍五入3000多的自助餐吧，餐标不低。然后又说到自助烩面了呢，
1: 自助烩面是吃有一家这个大盘鸡，然后可以免费下面
0: 哦，
1: 所以各位朋友们，有的时候，你被激发出潜力，他一定是有一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0: 嗯，
1: 我跟我室友一块去吃的，他也是个大胃王。
0: 那个时候年轻啊，是不是？
1: 说下片面吧，他说行吧，然后又下2片，我说吃饱了没有？他说没有，我说再下点行吧。连续下了大概8-9片面以后，我说因为他绰号叫猫嘛，我说猫哥。再下2片吧，他永远是俩字儿，行吧，
0: 行，能陪得住，
1: 行吧。
0: 哎，后来老板实在受不了，给你们俩一团面疙瘩，自己活吧，
1: 自己，
0: 好吧。
1: 后来第二天去那个烩面啊，就是前2片免费，后面就是1块钱1片了。
0: 从他俩以后
1: 给人吃收费了啊！哎，还有就更多的这种事儿，有我们去吃火锅也是下面，6个人大概下了27片面，而且是吃完火锅以后说老板开始下面吧，先给我们下，说6个人，那先下6片面吧。
0: 哎，
1: 老板说呀，你们都吃成这样了，先给你们下4片面免费，绝对管够。先给你们下4片，你们要是觉得不够，你们就再要，再给你们下，别吃不完，
0: 别浪费啊！
1: 当时我们6个人啊，相视微微一笑，说：“行吧。”又是这俩字儿，
0: 行
1: 吧。行
0: 吧。于是呢，激起了6个小伙子的战斗欲啊！
1: 然后老板再下4片，
0: 哎，
1: 老板再下4片，他不是上一次上线就是4片吗？不给我们下6片，老板再下4片，当吃到第10几片的时候，老板直接把那个拉面的那个小推车就推到我们桌边，就不走了。
0: 你看。
1: 走也是
0: 走不远，
1: 走不远。风轻云淡也是啊。
0: 是吧，张弛，你上大学的时候吃那个大盘鸡的自助烩面吃了多少？耶，你的这个事儿大家还都知道啊。
1: 行，别老说这个我的事儿了
0: 啊，
1: 哪天有空再拿出来。鸳鸯大米
0: 说一下今天的这个话题啊，毕业确实是好几十年了，但是呢仍然会想起来当年教我数学的老师拧我耳朵的时候，尤其是上小学中学的时候，我可爱可敬的班主任，他呢是从师范学校刚毕业，从我小学3年级开始教我，一直教到初中毕业，
1: 算是新老师。
0: 哎，到现在我们都是好朋友，他只比我大8岁。我怀念母校，那原因呢是因为就是可爱可亲可敬的老师，我们那个时候呢都回家吃饭，但是下雨的时候呢，老师一般都会喊住我，然后给我弄份捞面条，弄份卤面，或者是拿个包子。
1: 哦，
0: 现在想一想，真的是很美好的一段回忆。
1: 你说直接在老师家吃了都？
0: 哎，现在呢，我跟老师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年的教师节、各种节日都会给当时我的那几位老师发一发微信的祝福。
1: 不忘自己的恩师啊，有的时候好的老师啊真的是会影响你的一生
0: 啊，是
1: 亦师亦友，并且教你很多课堂以外做人的道理，怀念学校的老师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来说说毕业多年你最怀念母校的什么呢？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叔叔。
1: 宋就说了，上大学啊，每个男生宿舍都有一个无限吃面的经历，成功实现了半大小子吃穷老子。
2: 对对对对，刚说这段故事的时候，我想的全都是这个话啊。
1: 对，确实很多啊，那会儿真的是无限吃无限塞啊。
2: 哎，而且又年轻又活力嘛。
1: 不过也确实提醒各位，尤其是像这种面啊、自助餐啊，吃的非常撑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受凉。
2: 对，都是张弛的经验之谈，
1: 不然就校医院。
2: 老秦师傅还说，为了听你们这个节目，都不干活了。
1: 啥活啊？你可不敢这么给我们扣帽子啊！
2: 别到时候啊，你这
1: 我们这个节目，戴个耳机，大多数的活都不影响干。
2: 对对对，该做饭做饭啊！
1: 好好，给家里做饭。
2: 对对对对。别忘了接孩子啥的啊。
1: 行，大家也都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怀念自己的母校啊。
2: 对，
1: 玉树没有临风，怀念母校女同学，
2: 我都不敢念，你知道吧？生怕破坏她的家庭关系。
1: 但是你不可否认
2: 啊，
1: 就是跟大学生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一起，那确实是

0: 脸上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走路都带这个蓬勃气息、
1: 啊、是啊，意气风发呀，
0: 是啊、嗯、那确实是，那看见女同学那确实是赏心悦目。
1: 他说到女同学，他
0: 别说你怀，我也怀念，谁不怀念。
1: 他今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反复在提起自己的女同学，他过年的时候也见了，
0: 他说的是母校的女同学、哦、他这回就没有特指他的那个白月光
1: 啊、哦、行行，
0: 那确实是赏心悦目。
1: 他说到女同学，他
0: 别说你怀，我也怀念，谁不怀念。
1: 他今年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反复在提起自己的女同学，他过年的时候也见了，
0: 他说的是母校的女同学、哦、他这回就没有特指他的那个白月光
1: 啊、哦、行行，女同学们啊，
0: 对，那你开玩笑，那你女同学都怀念当年自己。B 句号说了，
1: 说已经毕业11年了，
0: 嗯，
1: 还是吗？

0: 拉拉队，那女生宿舍去阳台晾个衣服，看见男生打球，是不是赏心悦目？
1: 啊，你们是不是打得越有这个花样来？
0: 你这方面咋不开窍了？那篮球场就得挨着女生宿舍。
1: 你都毕业11年了，还没有悟出来，
0: 对不对？人女生不打球了啊？你咋？
1: 哎，是不是大学的时候？
0: 你多跟玉树没有林峰玩一玩，
1: 对
0: 吧？你们俩互补，
1: 让咱这老哥带带你。
0: 对，这遥想当年最美好的。那肯定就是，是吧？这个女生在旁边作为拉拉队啊，给你加着油，然后你在篮球场上挥汗如雨，这就是最好的。合着你非得把其他男生打服了，这是你的篮球奥义和宗旨，是吧？
1: 尤其是你打的那个气喘吁吁的时候，一回头跟那个女生，然后在人群当中眼神对视着。
0: 对呀、然后大家不是说了吗？这个往往人在这个笑啊，或者说在出彩的时候，这个回头看的第一眼，往往是自己的这个心上人。
1: 哎，对，
0: 对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来说一说最近啊，杭州有一个公园火了，这个公园呢叫无蚊公园，没有蚊子啊，
2: 没有蚊子的公园。
1: 嗯，是因为用上了一款这个捕蚊的黑科技。
2: 太好了，我就需要没有蚊子的地方，
1: 不用任何化学药剂，每天能够消灭3万多只蚊虫。
2: 嚯，
1: 这个无蚊公园啊，靠什么这么自信的说出来无蚊子两个字呢？记者也是深入了解到了，因为这个捕蚊器啊叫吞天蛙，哎，造型很像，然后你把它安放到这个公园的周围区域，将近几百个吧，就这个吞天蛙的装置，通过模拟人类的呼吸释放二氧化碳，吸引蚊子靠近。
2: 哦，首先吸引它。
1: 对，然后再有内置的这种负压风机，直接就把这个蚊子吸到了内部，困死在设备当中。
2: 哦，
1: 哎，能够有效的减少蚊虫，降低90%左右呢啊。哎，也数据也显示了说，单日的灭蚊虫数量能够高达3万多只呢。
2: 哎呦，我感觉它的这个原理啊更科学了
1: 啊，是吧？
2: 大家知道那个灭蚊灯，它主要是靠一些灯光啊、紫外线啊什么的。如果能加上你看模拟人的呼吸释放二氧化碳，那灭虫率就更高了，
1: 把这个蚊子吸引过来，
2: 这才是科技发展的意义啊。
1: 啊，
2: 而不是研究什么抗寒蚊子，给我杀杀杀，
1: 就是
2: 最好它一点都不抗寒。
1: 哎，真的就不考虑考虑研究一下让蚊子如何吸脂吗？啊，能不能让它把我这些脂肪都给我吸没？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愿意。
1: 哎，
2: 白度。
1: 不过关于蚊子啊，这几天也是就是想着改编了一首蚊子之歌。
2: 哦，你改编了一首歌？
1: 是池哥主要操刀啊，朋友们啊。
2: 哎，我还假装不知道啊，你改编了一首歌，我不知道这事儿啊。
1: 我们俩共同的这个想的，因为夏天了嘛，蚊子要到了，这个东西太烦人了，
2: 是
1: 吧？
2: 嗯。
1: 然后我们就玩一下吧，就有一个灵感，所以说改编一首咱上学的时候经常听的一首歌《素颜》。
2: 哦。
1: 大家都会唱是不是啊？
2: 嗯，是是是。
1: 在这首歌当中我扮演蚊子，
2: 你的角色是蚊子，
1: 咱池哥你就是被蚊子咬的受害者，好不好？
2: 我扮演个人
1: 被咬的人。哎，我们唱一唱好吧。
2: 行，接下来呢是我跟瘦瘦的唱歌时间。如果大家怎么了，我不得嘱咐两句。
1: 对对，你先说。
2: 如果大家受不了我们俩的歌声的话，3分钟以后回来就听不到了
1: 啊。对对对
2: 一首蚊子之歌送给大家。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这个一唱歌好多人都来夸你了，是不是？
1: 哎呀，刚刚只不过是用了一下夹子音而已嘛。
0: 你给我正常回来。
1: 好的，我回来了，朋友们。哎，
0: 岁月静好说这演唱太棒了，每一个音符都让人陶醉，没想到寿哥还是一个全能音乐人呢。

0: 这首歌刚好我会唱，朋友们。
1: 然后这位叫四夕的说：“耶，
0: 嗯，
1: 这个原版这个素颜啊，没有你俩唱的好听，再来一遍。”
0: 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啊！
1: 袁小丽说：“人家组合有一个，比如说草蜢组合，嗯，你俩取个组合就叫蚊子吧，蚊子组合。”
0: 到夏天了，那咱听友一听到咱俩就想拍咱俩呗。
1: 啊，听一下，这个拍也有这个 pick 的意思。
0: 嗯
1: 啊，微微说了，
2: 我反馈一下刚才唱歌，我觉得是写的挺好的，但是为什么听完原唱素颜之后，觉得仔仔的这个唱歌为什么气短了？不是说仔仔唱歌好听吗？为什么感觉他唱刚才唱歌气有点短？
0: 嗯。说你气有点短，薇薇姐，
1: 不是相传张弛唱歌挺好听的吗？刚才怎么回事？
0: 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们俩在练习的时候，还在那说了，迟哥就一直在反复问我说：“瘦瘦啊，你说我是用那种低沉的嗓音啊，还是说我也调高一点？”
1: 因为许嵩的这个声线，他跟我的不一样。嗯，
0: 对，而且他呢又很想让大家听清楚这里面的歌词唱的是什么。
1: 就是要么这首歌我就得。稍微压一点，就是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要不就是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他没有中间的那个声线可以让我选。如果说下一回能变变调，你比如说又是一个失眠的晚上，这我就能合上了。
0: 哎，这就是在他的声线范围内了。
1: 行哈，
0: 我唱的开心了，朋友们啊。
1: 没事，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我这些年唱歌啊，水平确实是退步很大，
0: 因为我们俩也是太久没有去过 KTV 了，
1: 退步很大，然后这个嗓子声带也不太行了。另外呢，就是以前呢年轻不懂事儿，
0: 嗯，
1: 喜欢炫技，
0: 是唱歌没轻没重的。
1: 现在
0: Over Two 呀，沙漠骆驼呀，死了都要爱呀，咱吃哥都拿这个开嗓。
1: 现在呢更讲求的是取悦自己，
0: 嗯，
1: 就是自己怎么真情怎么来，不顾身边人的死活了。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
5: 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0: 师傅，说得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助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

0: 川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儿？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1: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你也听说了？
2: 这么多的，下载这个APP，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快下这个是吧？是，就它。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哎哎，
3: 远亲近有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里弄得左手不

0: 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身，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哎呦，
0: 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一零四点一
6: ，FM 一零四点一，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8: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一对一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0: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救嬷嬷。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3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2: 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跳跃，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何春丽。
1: 锦瑟无端五十重，
2: 哎呀，
1: 一节一柱春华年。
0: 嗯，
1: 钟声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影泪，难寻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专业选手，
0: 哎，
2: 专业。是不是
0: 啊？抑扬顿挫，不紧不慢，
2: 而且
0: 很有画面感。
2: 你听他那句那个“望帝春心托杜鹃”，人家是“望帝春心托杜鹃”。哎，你看那个“托”啊，那个字的发音，
0: 虚实结合，
2: 那个感觉，
0: 嗯，
2: 哎呀，
0: 这叫声断气不断。
2: 要不你来上节目吧，这朋友。
0: 专业啊，
2: 他太专业了。
0: 何春丽，何春丽啊，声音也好听。
2: 对。就回头咱有啥那个需要共创的那种录音的板块，可以请这位朋友来客串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我看行，
2: 非常棒。嗯，
0: 还有风之子。
1: 锦瑟无关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2: 后面想不起来了是吧？
0: 后面踩油门了怎么开始？
2: 这是要干啥？要开始赛车了？哎，前四句背的也非常完整啊！你要是纯背的，能想起来这四句已经很厉害了。
0: 嗯，李老师，
1: 无题以伤也，锦瑟无端五十弦，
2: 嗯，
1: 一弦一柱思华年，
0: 嗯，标准。
1: 庄生小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2: 哇哦，
1: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这怎么回事？今天怎么这么多高手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0: 嗯，
2: 而且还都是男士是吧？
0: 对对对对，今天小朋友少一点的呀。
2: 你要考虑一下你这个位置还坐得稳坐不稳。
0: 哎呀好紧张啊，
2: 你要珍惜你的岗位。
0: 大家快来快来，我都给你们疼好了，真的，啊，快快快快快！
2: 他背的真的很好，
0: 哎，这好事儿。还有这个叫韩风这位朋友说，
2: 嗯，
0: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2: 哦，
0: 说听到这首诗啊，很难受。
2: 嗯，说明什么？说明真的听进去了。
0: 说明有故事。
2: 是。勾起了一些回忆，
0: 有故事。
2: 嗯，
0: 都说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都惘然了，现在咱也别追忆了。
2: 嗯，
0: 现在都 let it go 吧。let it go，let it go，
2: 哎，
0: 都过去了，
2: 嗯，
0: 翻篇了。
2: 嗯
0: 啊，现在再想呢，可能就是每每想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嗯，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2: 嗯
0: 啊，但是呢，又能做什么呢？没法做什么了，
2: 嗯，
0: 所以就让它变成你的一份独家记忆吧。
2: 哎，你在心里面留一个小角落，把它放在那儿就行了。
0: 嗯，
2: 来说说这首诗《锦瑟》，我们现在叫它《锦瑟》。其实李商隐当时写的时候呢，他就是无题啊，就是无题。这个李商隐在诗当中追忆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也伤感了自己的一些遭遇，寄托了自己那种比较愤慨的心情，里面借用了很多典故，所以我说李商隐真的非常有才，那提笔上来全是典故。你看就这一首短短的诗，就有庄生梦蝶、杜鹃啼血、沧海珠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典故，运用了联想想象，把那个听觉感受转化为视觉形象，创造出了很朦胧的意境，整首诗是含蓄深沉，词藻华美，情真意长，所以非常感人啊。这就是今天的这首锦瑟。
0: 嗯，好嘞，来，我们今天接龙呢就暂时到这里了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在哪里啊？找不到了。
2: 哇，这会儿看朝霞的朋友好多呀，别忘了啊，如果您错过了早间的那个五六点钟的朝霞风景，现在咱还能补回来，就发朝霞两个字，我们的小编已经做好组图了，也感谢今天所有提供照片的好朋友们。
0: 嗯 ,Mr. 人刚才也说了，李商隐是秦阳人，
2: 嗯，
0: 啊，秦阳人晚年才到了荥阳。
2: 所以刚刚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嘛，他是出生在荥阳，
0: 嗯，
2: 但是他的祖籍
0: 是秦阳，哦，秦阳了，
2: 哦，
0: 那喝脑糖。
2: 哎，我小时候说实在，我一直搞不清楚什么是籍贯，什么是我的就是什么居住地什么。我觉得我从出生就在河南啊，但是我的籍贯就是在。

0: 山东
1: 啊，籍贯是爷爷的老家，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哎，说了这么多了，这嘴巴也有点渴了，
0: 喝点水。
1: 咱要喝就喝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
0: 嗯，
1: 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
0: 哎，这个水卖了很多了，这两天反馈也不错呀。
1: 这是来自深山的天然水源，口感清冽啊，而且是天然原生水质，里面富含了多种天然矿物元素。
0: 嗯，
1: 关键是现在呢，喝瓶装水比较方便。夏天的时候，你的瓶装水呢，放在家里面可以稍微动一动啊，喝得凉凉的也舒服。
0: 嗯，
1: 放在车上啊，也能偶尔应个急。然后放在这个就是日常咱办公啊办公室里面堆一箱泡茶喝，特别的好，会让那个茶的本味。啊，挥发的这个散发的更好。
0: 嗯，
1: 关键价格现在也实惠啊，而且也省事啊，直接给你送货上门。郑州四环以内直接送货上门，24瓶只要23.9元，23瓶啊，23.9元。
0: 嗯，
1: 这价格比买那个纯净水还便宜。
0: 是的，
1: 是吧？那还想啥呢，朋友们？
0: 嗯、
1: 来回复水就能下单了。郑州四环内23.9元到手24瓶送货上门。那么省内其他地区的朋友呢，53.8元两件包邮。就是48瓶啊，53.8元两件包邮。
0: 嗯，我自己都想赶紧发个水去买一箱。
1: 嗯，
0: 你不用去超市再去拎了，挺沉的一件水，是吧？给你直接送过来了，发送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继续看看咱们这个李明啊，就也是发了一个感慨，就今天互动这首诗的大朋友特别多。
0: 对，因为只有你有了故事，有了回忆，可能才能更深刻的理解这首诗的感情。
1: 对，他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啊，只是当时已惘然。
0: 嗯，
1: 如果不是为了考试，语文应该是最美的学科了吧？
0: 是啊，其实，哎，其实就是等你长大之后去各地旅游，反正我是这种感受啊。去各地旅游，你看到那个风景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可能就有一句诗句在你脑海当中冒出来了。你那会儿才发现，哦，原来当年我是为了成绩在那儿努力背的那些诗词，它这么美啊！就你跟现实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你的大脑自动把那段学识、那段记忆给你调出来了。哇，你就会很是感慨，甚至有时候可能会起一身鸡皮疙瘩，说这个文学太美了。
1: 哎呀，只有到大了之后，过了考试这个阶段了，有心情，
0: 对
1: 啊，你去。回过头来去发掘这个学科的当中的美，
0: 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小朋友们说嘛，说你们就别管，你们就是背，
1: 先背
0: 啊，你们就背，哪怕你也不知道意思，没事儿就背，死记硬背都行，终有一天你会被这种美深深的折服。
1: 对，所以你看读书和健身嘛，这是两个高回报的事情。
0: 嗯，
1: 健身不用说了，你只要付出努力，你只要流了汗，那你的肌肉就会变大，
0: 哎，就会能塑形，
1: 你的身形就会变好。
0: 嗯，
1: 这就是能看得到的回报。
0: 是的。
1: 然后读书是什么呢？读书它不像吃饭，你吃一口它就
0: 长一口肉，
1: 吃一口长一口。读书是什么呢？就是你可能读了10本书了，
0: 嗯，
1: 没有任何的变化，
0: 没感觉，
1: 你会觉得这读书有用吗？啊，再读，继续读，读了之后，突然有一天，它是像你的骨骼一样，你知道吧？
0: 嗯，
1: 骨骼长得很慢，但是一旦长了，它就是属于你的，
0: 嗯、
1: 特别的结实，
0: 嗯，
1: 它是内化于心的一种。成长
0: 是昨天晚上你说这事儿，我就想起来，因为我在给那个小朋友修改一个他的一个英文的一个演讲的一个小段落。
1: 嗯，
0: 后来我拿出来之后，就他先读了一遍，我说你这读的磕磕巴巴的，让我来给你读一遍。然后我就读了一遍，然后我就是孩子姥爷，我爸就在旁边嘛，就说哇，说你现在就这么多年不跟这个英语打交道了，没想到你还能把它读下来，还有那个感觉在。我说是的，我也突然发现我以为自己都已经忘了的东西，但是因为你在年轻的时候曾经非常努力的去学习过，它就深深的烙印在了你的脑海中，你拿出来的那一刻好像你激活了那个系统一样。
1: 对，所以有句话嘛，就是童子功、
0: 嗯、
1: 啊，练的童子功忘不了。
0: 孩子们现在正是努力学习的时候，加把油啊，未来的你会好好感谢现在的你。
1: 哎，学习是学习啊，刚才说了一些这个小朋友们可能不太爱听或者不太能理解的话，但照做就行了。
0: 是的，
1: 下面说说你们喜欢听的话，行不行啊？叔叔也是这样啊， 来一棍子给个枣。

0: 那棍子打的时候轻一点。
1: 暑假不是快到了吗，小朋友们，您这个还想不想去我们的夏令营了？
0: 好玩啊！
1: 咱的海陆空三军夏令营来了，而且今年的夏令营是10周年，我们给各位家庭呢推出了一个9.9元抵200报名费的活动。
0: 嗯，
1: 这个让爸爸妈妈报名的话呢，只要在6月1号前提前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报海陆空哪条路线，都可以抵扣200的报名费，
0: 抵得不少。
1: 而且这9.9元呢，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和3节教育类的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哎，所以还是很值的。
0: 嗯，
1: 但是这个名额有限啊。爆满直接就停了，9.9元的这个名额不多了。来，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让爸爸妈妈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
0: 是的，就发特种兵就行。说这个夏令营，我的感受比较深的一点就是孩子现在比较缺乏运动，总是在家里面宅着，就不像我们小时候，女生去跳个皮筋啊，捉个迷藏啊，男生可能去这个外面去跑啊，去玩啊，去打球啊等等。所以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咱们就应该用各种各样的活动让他把他推到室外去，让他去感受一下，包括去锻炼锻炼身体啊等等。那大家也可以给家里的孩子包括自己准备一双舒适的鞋，咱穿上鞋全家人一起出去外面溜溜弯跑跑步，是吧，锻炼锻炼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活动。前一段时间给大家上了一批那个叫轻跑鞋，一上线就销售一空，后台有很多车友催着返场呢。那就应大家的要求，我们把这个瑞士轻跑鞋又给带回来了。这个品牌呢是专注户外领域有140年了，品质实力都很有保障，用的是那种强韧的渔网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结实耐穿，还自带立体的透气孔，你开车时间长的朋友他也不会闷脚不会闷汗。航空记忆棉鞋垫贴合你的脚型，软，但是呢它不塌，那个鞋底也是柔软回弹的，踩着也比较舒服，关键就是保护你的膝盖也不累脚。你爱运动的朋友啊，想去爬山露营等等，包括你平时上个班逛个街都可以穿它，很百搭。这价格机制听一听啊，一双699元的咱今天直接14折，99元一双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元，188元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而且很多颜色可以选，男款女款都有，36码到44码。所以我刚才一开始就说咱可以配个亲子鞋或者配个情侣鞋来这样穿，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团购两个字，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是可以无理由退换货的，所以放心回复团购来下单。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齐涵。这会儿呢，我们来看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紫荆山路段啊，车流量稍稍有一些大，请各位呢小心慢行。另外呢，中州大道政变立交南向北，中州大道石化路的南向北，京广快速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这段啊，目前呢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也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从建设路到黄河路这一长段，目前呢需要各位多一些耐心来通过啊。另外呢，在松山路的南向北的方向，汉江路这个路口啊，需要各位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了哈。这一段呢有深红色的拥堵。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谢涵，
0: 好的，谢谢丁氏。河南交。

0: 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即将上线，敬请期待。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来继续看看咱们路上的情况啊。今天早上呢是限行尾号五和这不是早上啊，今天全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限行尾号五和零的车。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市区通行情况还是比较顺的啊，没啥事儿。除了中州大道政变路到航海路之间的南向北，现在车多缓行啊，是深红色的。其他路段目前都是还算比较正常。北三环农业路、西三环、南三环龙海高架。几乎没有堵车啊，几乎没有堵车啊，包括连京广快速路也没有往常的那么拥堵和繁忙。
3: 哎，还真是啊，这个周五今天怎么感觉这么轻松呢？这路上，
2: 对，路上人不多。
3: 是是是，好，接下来说什么事儿呢？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有一朋友就用到了一个词儿叫“夯爆了”，你还记得吧？
2: 记得，
3: 那这是网络热词嘛。其实昨天有条热搜，说什么呢？说有一个朋友啊发了一个视频，广东的有一个那种便利店。他的新品冰激凌宣传海报出现了个文字错误，他本来想宣传说这个冰激凌怎么夯爆了，就跟一下热点嘛，结果他写成什么呢？写成优劣的劣，写成劣爆了、
2: 这个夯和劣啊猛一看有点像，
3: 夯是大力，上下结构大力、是吧，叫夯、那个劣是少力、结果他就打成了劣爆了，
2: 劣爆，
3: 我的天。这网友们就说本来你是想用这个网络热词来表示扎实厉害，而现在你打错了之后一字之差，结果语义完全相反，所以就质疑他这个品牌广告的严谨性。后来呢，这个涉事门店就是来看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发现是他们这个店自己来印制的，因为它是个连锁店嘛，不是品牌方统一制作的，是他们自己印的，因为印刷错误把这个字儿弄成这个了。现在呢，涉事门店已经把错误的海报全撤下来了，品牌方也对这个广东区域的所有门店开展排查，客服人员也说这次失误的结果呢，也会纳入涉事人员的考核，同时就此事向广大消费者致歉。哎，但是你别说啊，他这个海报一出去之后，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
2: 怎么说？
3: 网友说，如果你说他夯爆了，我不一定买，你要说劣爆了，我可得去尝尝他有多劣。
2: 烂片效应，
3: 你说你们这
2: 哎，大家都有这样的好奇心，能好事儿、原来当年有一些烂片上映之后被评分评的贼低，然后呢，身边人就说了，我得去看看他到底有多低，他为啥会这么低呢？我得去看看。
3: 我们人类的好奇心就是这样，
2: 就是这样嘛、夯爆了，那觉得现在哪都是动不动都是夯爆了，夯爆了啊、然后裂爆了，这个他有点东西、
3: 有意思啊、
2: 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
3: 来，咱们就借这个事儿聊一个什么呢？聊聊你见过的离谱的错别字。你有没有见过哪些特别离谱的错别字？你看完之后，你都觉得，要不然想笑，要不然觉得很震惊。
2: 有，肯定是有的。但我这会儿我想不起来，一定是有的。就那种错别字错的刚好很有趣。我大概记得是一些招牌。一些招牌，它不是那个霓虹灯吗？做那个招牌之后呢，有一个字的几笔，不亮了。
3: 不亮，
2: 或者是字的一半不亮了，
3: 就马上就变成。

0: 就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大概是这样的，很有意思了。
1: 因为我昨天晚上看我们家小朋友作业的时候，我还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儿，就是浓郁的郁啊，浓郁的郁。然后他写上面是拼音，下面让写田字格里的字儿，我一看浓郁好像也对，因为是一片嘛，就好多拼音和字。我看了一眼，扫了一眼过去，我说哎没什么错，哎我觉得这个浓郁的郁好像不太对，到底不对在哪儿呢？我猛一眼还没看出来，后来我又仔细看了看，我才发现他把浓郁的郁，那不是一个有没有的有，一个耳朵旁吗？这两个元素他都有，但是他把顺序搞反了，他把耳朵旁放到左边。所以你就是那种你一眼看过去好像对，过了半天你才反应过来是错的。
0: 对，就是咱们读文章啊看文字的时候呢，都是跳着来的，
1: 大眼一扫。
0: 对，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字在当中改变一个顺序，不影响你阅读这整段的意思。
1: 还真是，
0: 原来网上不有那个图吗？一段话，字顺序全部打乱颠倒，
1: 你还是能看出来，
0: 你还是能看出来这是啥意思，
1: 你大脑自动就排序了。来，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啊，你有没有见过特别离谱的错别字？
0: 然后这位跋涉的香客啊，说今天周五开儿童节的分享会，所以不着急上学，那就不紧张了
1: 啊。有道理。今天昨天晚上我们忙活了半天，为啥呢？孩子要准备一下他的那个什么小玩具啊，什么一些本啊笔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吗？今天是跳蚤市场。
0: 跳蚤市场，
1: 哎，小朋友们相互换一换那个东西啊，或者弄点小零钱啊，去感受一下这个市场交易啊等等。
0: 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早上可能整体家长们的心情也相对来说放松一些。
0: 是的。还有米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说北三环隧道西向东500米堵车了啊，北三环西向东堵车有大概小500米。
1: 排队了500米。
0: 对对对对，行驶缓慢，注意行车安全。北三环隧道的西向东方向，刚刚我们看了一眼，是在这个隧道入口处，在北三环隧道的入口处的西向东，现在有一点排队，后方呢快到中州大道了。想知道这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经过的时候来告诉我们一下。
1: 是每天早上去上班，然后到晚上呢又天色已晚才回到家中，这不都是为了奋斗让咱的家变得更好吗？所以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或者新房子钥匙已经到手了，您可以发家装节到平台上来看看我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啥选我们呢？咱零延期，没有偷工减料，零增项，还有活动补贴机制，保障也比较硬核呀。你发了家装节之后，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咱能找到人，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先赔付您，保障够实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就可以赶紧来报名了。
0: 发家装节三个字就行了。天道酬勤说到了，你说有一个品牌嘛，叫好想来，同事呢念成了豪亨来，
1: 豪亨来，这属于念错了。
0: 豪亨来，大亨亨亨那个豪亨来，还有路就说到了，说那个群嘛，就是咱的微信群嘛，
1: 微信群啊，
0: 群里啊，群里怎么样了？群里怎么样了？他写成了裙子的裙，
1: 呵，
0: 群里
1: 什么呀？你这是。
0: 还有没有？各位可以继续想一想啊，有哪些就是见过最离谱的错别字？
1: 对对对对，不管是你发生的还是你身边人写下来的都可以啊，通过微信平台咱们随时聊聊看。
0: 对，就怕大家发错别字啊，发不到，就是看不到自己想买的东西的信息，所以咱的万能通呢一直用的是数字
1: 888，
0: 这你不会发错吧？
1: 是的，
0: 阿拉伯数字888，你现在回复这个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呢，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有机会获得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或者是中午12点的疯狂张之人的节目定制周边，都有机会获得。这是咱给大家搞了一个幸运抽奖，你如果你下单的话呢，还能增加抽奖的次数，说不定还能多一瓶。这万能通是啥？就老朋友我们不用再费口舌了。
1: 是的，
0: 新朋友啊，容我简单介绍一下，就是给油车带发动机的车辆啊，带有发动机的车辆清除发动机积碳的。不管是传统的油车，还是增程，还是那些混动车辆，只要有发动机参与做工的，它都能，它时间长了都会有积碳。有积碳了之后呢，就会导致动力下降、油耗升高、怠速、抖动这些问题，影响咱的驾驶感受。有的时候关键时刻你想超过车都费劲儿。那么来一套咱们的万能通，这个就是有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有金装礼盒，
1: 您可以选。
0: 对，公里数大的就选金装。公里数小的就选三兄弟，
1: 差不多就是8万公里算是个界限吧。
0: 核心 的功效。

0: 就一个清除积碳。
1: 是的，
0: 清除完了之后，发动机里面干干净净的，你会发现，哎，你踩油门变得很丝滑，很灵敏
1: 啊，
0: 油耗呢也下来了。
1: 嗯，
0: 哎，这就是它的好处。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套也不贵啊。这个金装礼盒是230多，这个全能用户三兄弟是190多。
1: 是的，发888还能抽奖呢，每个朋友每天都有一次抽奖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啊，发阿拉伯数字888去试一试。
2: 六月梦想起航，河南交通广播第20届爱心助考公益活动全新出发。我们组建主持人陪考团，全程暖心护航，陪你走向考场，也陪你走出迷茫。我们开启10年公益坚守寻访行动，致敬那些深耕爱心助考10年以上的企业与个人，你们的坚持是最长情的告白。高考服务专栏同步开启，心理解压，专家解读，热门专业分析，祝你跑好人生这一程。绿色出行，党员先锋车队整装待发，考生免费乘公交地铁，能量加油站为你备好清凉与安心，1对1接送，专车直达考点，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在你身边。奔向梦想2026，爱心助考，河南交通广播，与爱同行。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甲状腺是人体重要的内分泌器官，掌管全身新陈代谢，被称作身体的发动机。甲亢、甲减、甲状腺结节早期隐蔽性强，容易被忽视。日常要合理摄入碘元素，不过量也不缺乏，保持心态平和，减少长期焦虑生气。不良情绪是诱发甲状腺问题的重要原因，减少颈部不必要辐射，体检增加甲状腺彩超和功能检查，早筛查，早调理，早治疗，守护甲状腺平稳健康。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6: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会儿平台上很热闹，大家都在说各种各样的那个错别字啊，生活当中的错别字或者是口误说错的一些字，非常的有意思。比如有一个没名字没有留下名字的朋友，他说我同事在群里面，就是工作信息嘛，大家前面一发通知，后面大家都回收到，他说他回了一个舒服。这是输入法的事儿，本来想可能简写打一个收到，变成了舒服。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事情，可以在平台上随时跟我们聊聊看啊。有一些时候呢，这个看错了或者说错了，闹个小笑话就过去了。但家里面装修这种事儿，你可不能闹小笑话啊。那一旦出错了，那重新装太麻烦了。现在您发省钱两个字，可以领到手2000块的装修补贴。另外呢，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让媒体全程为您的装修保驾护航。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登记一下啊，还能获得什么呢？装修完了之后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对环保要求比较高的朋友更可以冲一下，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帮您啊，把家装得更加舒服，更加的美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下个小时继续陪在你的耳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看看此刻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怎么样。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7: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在北三环隧道的入口处西向东的方向啊，目前的车流量呢开始明显的增大。另外呢，在丰庆路这一段也请各位轻踩刹车。农业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从京三路到文化路都开始出现了走走停停的状态。还有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建设路排队已经是过了黄河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也出现了这个排队缓行的状态。西三环北向南从金水西路到五龙口南路啊这一段呢。也是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了。省内的高速呢，目前没有因为事故或者天气管制的路段，各位可以放心行驶。谢涵，
6: 好的，谢谢丁氏。不管咱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啊。说到这个安全了，就想问问大家，你的车险是不是要到期了？别往后拖啊！到期前30天是咱们办理车险的这个黄金时段，别错过。好多人买车险的时候喜欢听朋友推荐，说哎，你买的哪儿的，你给我推荐推荐什么。这个时候其实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万一人家的情况跟咱的情况不一样，最后保障不对，理赔麻烦，带来一肚子委屈，你还不好意思埋怨人家，是吧？怎么办呢？直接来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帮您把关，专业可信有保障。发车险两个字到平台上，只需要你留个电话，马上我们的真人客服就一对一的跟你聊了，也没有语音菜单，也不是自动应答，是吧？咱人跟人之间直接沟通，根据你的车辆的行驶环境啊，然后你的这个综合情况啊，上一年的车险怎么样，帮你来判断到底该怎么买。还有很多车险改革之后的新政策，他们是了如指掌啊，人家凭的可不是感觉，是专业经验。所以需要续保的朋友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平台上，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稍后继续为你播出一路听天下。
3: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